0: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上班路上的走路健身法》。翻开本书啊，让走路健身成为生活习惯，一边走一边瘦。书中介绍毫不费力的就能坚持的健身法。走路健身法容易实施，健康有效，适合长期执行。走路健身法不仅会改善你的健康和体型，也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而关键在于改变你的内心。你会发现，只要做一点小事情，就会有一点收获，完成你的小目标，接着还能实现更大一点的目标，你会越来越自信，不知不觉间，生活态度变得更加积极乐观了。很多走路健身法的参与者们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相信你也是可以的。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随月风，爱过了。

学的路口，天晚了，我烫一壶热酒，炉火旁聊夏夜的晚风，那一年吹过你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

0: 听说巨好听。
1: 刘墉打破了沉默，姚林，你是天子近臣，又是宣召使节，仔细推想旨意，这次官封巡阅，刘墉自然要以你马首是瞻，万岁爷降旨时必定还有相应安排。巡阅四省，力请民政，其实连行政、财政、军政也囊括在内的，不知以哪个省为主，哪项政务为主，是单巡封折据条陈上奏，还是就地就时处置，多大的权限范围，这是要心里清楚的。福康安的身子往前一倾，笑着说道，你可真能沉得住气，憋了这么一阵子才问。万岁爷有详尽旨意，你别站，我不复述万岁原话，只领会要义，领会错了是我的责任。明天万岁没工夫召见我们，两天之后我们从瓜州北上，主子还要再接见一次，这只是给贤兄吹吹风。第一是以你为主，我是跟你学习办差，但我也有一样的官封使身份。第二，官封东西南北封，连旋封都官，但若不是台风，只官不理，机断处置权一般钦差都有，我们自然也有。第三，也有个历练的意思在里头，所以我们微行，并不给各省督府知会诏书，这样才能见到些真的风。总归起来一句话，主子对你我岂有重望。说着，福康安的眼中在灯下晶莹一闪，又显出跟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忧郁。皇上说他累极了，累到骨头里了，累到心里。到江南先住毗卢院时，北京南京诸办联络没接通，也就松泛了三五日。待到太后老佛爷驾到，本想陪着宫眷寻个清静去处躲几日公务，谁知竟是没个去处。除了北京转过来的奏折照批，该见的人一个不落还得见，还平添了许多人事料理。地方官、左杂官、近身、退休老臣、拜祭名伶，夹着大案一波不平一波起，竟比北京紫禁城里还忙了十倍。说无论如何也要陪太后疏散一下，去看看怀抱迎春。又冒出个窦光鼐，当众一头触树死谏，皇上心里不是个滋味啊。他连复述乾隆公务繁忙，其中夹带着对二人的指使，还有他自己的感慨，纯粹的是款款贪心。刘墉仔细听着，心里甄别着哪些是该自己办差留意的，哪些地方该在接见时应对，又怎样向军机处回报皇上这些旨意。听到后头，福康安已说的混成了一片，无法斟酌，不禁一笑说道，这些内情窦光鼐一个外臣未必知道，他也是一片用心良苦啊，皇上不会军留了他吧？福康安却说，你说到哪儿了，皇上还夸窦光鼐来着。说的刘墉睁大了眼睛。福康安回忆着乾隆说话时候的神气，慢吞吞地说了，皇上说窦光鼐此举不为无过，孝奉母后是垂范天下的大典，看怀抱迎春和游莫愁湖是一样的道理，有奇异景致寻常人都能来看，为什么朕的母亲就不能，这是读书读愚了，见小不见大。但窦光鼐朕取他的良苦本心，取他的胆，众人皆唯唯，唯他敢恶恶，这一条难能。

太后和皇后要朕升他的官，朕说只能取其心，不能取其行。都像他这样放纵，会有人碰朕的须弥座怎么办？所以这样人不能升他的官，只可信赖就是。然而现今这样的臣子是愈来愈少了。福康安恰到好处地刹住了。其实啊，乾隆的原话里还有闻死谏，无死战，二十四史中多有奖赞。儒林外史里还有为了一个死得好题目的，逼着未嫁的女儿饿死殉节。这里头有矫情，也有沽名钓誉的。国与抬举窦光鼐容易激起汉人这种恶习，不是满洲人的福气。福康安，你记住，国乱出忠臣，板荡识英雄，固然不假，但除了忠臣，就是军昏国乱了。识得了英雄，天下板荡了，那是格言，不是祥瑞。什么时候大清出了屈原、岳飞，出了海瑞、台官上朝，那就是天下局面难以收拾之时了。但福康安面前的这个刘墉也是汉人，一脑门子忠尽以死报国心，这话说出来他觉得不好，就抿住了。但是这些言语对刘墉来说已经足够品味的了。大体与小局，宽仁与约束，孝与忠，心与行，把乾隆犀利睿智的实践和周详缜密的思维放在心里掂量着。他已经坐直了身子，咀嚼着，久久才说道：今晚是没觉睡了，姚林帝，我们商议一下，把差使分分类，看先办哪一件，回头皇上召见，你来应对。再说到沙罗奔的夫人朵云得以脱掉翎羽，恰是乾隆车驾离开仪征赴扬州行在之后三天。刘统勋遵旨在仪征停留一天，又一次接见了裴兴仁和靳文奎，又给傅恒写信转述乾隆在五十里铺关帝庙交代的金川军事机宜，命傅恒严备缓进，不做猛浪之举，不图侥幸取胜，一切机断勿失战机。上将军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主言语都写了进去，又发文给尹继善、岳钟琪，全力援手傅恒，勿使沙罗奔逃亡青海入藏，秘密监视回部或急战动势，随时用600里加紧报江南皇上行在。留在仪征回报差事的海关道同正严正司官、圆明园采办司堂官，回报黄淮汛情及黄运两漕堤岸河坡事宜的官员也有几十号人，连听带指示，直忙到了天黑。又担心刘墉抽出来办外差，扬州防务有所疏失，就不再滞留了，当夜起更就命轿赶路去了扬州。此时仪征县里，别说是官府，就是寻常百姓家，为接这个驾，先是丹鄂粉饰大兴土木，沿街破屋平毁，旧房刷新，李宝一日三催洒扫停除，内外整洁，纤尘不染，出宫修路垫土，结杂采房，香花爆竹，酒食点心，比过年还忙了10倍。此刻御驾东去，大员走近，城中官商市民一口气松下来，竟是人人神疲，个个力倦，一座城都累，像收了戏散了集，又像刚吃过一席。

0: 满汉全席，人人都有点大病初愈的样，一脸的癔症相，走路都晃晃荡荡的。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押运朵云的监车进城刚刚过午，因为他是钦犯，巡捕厅堂官接到暗查使的手令，押朵云至皇上行在御审。想想自己不能擅离南京，江南省聂司衙门因主官都从家护卫去了，衙门里边已经没有职官可委派。恰南通县令姚清晨到省说案子，就腿搓捻说了：“范老兄走一遭吧，皇上就在仪征，路不远，朵云又是个女人，拘押以来很安分，押到交给刘墉刘大人就算完事儿。其实你只做个道，我再派两个衙役跟着，人家是钦犯，没个官跟着不好，是吧？” 这个姚清晨只是个七品芝麻官，也想趁这个机会单独见见刘墉。

甚至能见刘统勋也未可知，就一口答应了。日头刚刚错西，监车进了城。说是监车呀，其实朵云不夹不捆，车上还有席棚挡风，安安生生的半歪在车里边，一副听天由命的架势。街区里巷晃晃荡荡的闲人倒是也有，稀稀拉拉的不成群儿。姚清晨先到驿馆，打听清楚刘家父子已去扬州。此时大伙房里边已经开过饭了，他是小官，不敢放肆的叫重做，于是和三个衙役里的头莫继富商议着，到街上馆子里边乱吃一口吧，自然是我出钱，然后咱们奔扬州，交割了人贩，就边瞧瞧热闹，放你们两天假，我给你们赵堂官写封信，带上完事儿。这个莫继富自然乐意了，谁知道走一家店铺关门大洋，再走一家盘账交歇，监车从街南拉到了街北，连平时摆的满街吆喝招呼不迭的烧麦、馄饨、大饼、油条、水煎包这类的，也都一概叫歇停业了。一个骑马顶戴官员，三个步行衙役，一个车夫，带着身穿藏服皮袍、脚蹬长筒马靴的番婆，满街转悠找馆子吃饭，倒招了一群闲人小孩跟在后头。到一处问饭，立刻就围上了一群，痴痴忙忙的呆呆的看，再走就再跟着。倒是十字口一个老头见他们找饭找得很虔诚，指点说了：“县衙，从这儿往西半里路北衙门口有卖油条炸小鱼儿的，专供早起点卯衙役来不及吃饭做点心，那是不会歇业的。再者，您老是官，进衙门叫伙房现做，他们也没个不侍奉的理儿。”一句话提醒了姚清晨，他一拍脑门子说了：“郭志强我认得，上回去南京会议，他还说请我架子小点，抽空一整转转，走，打他的抽风去。”几个饿得饥肠辘辘的人顿时间就没有了沮丧之色。莫继富笑着说了：“我都饿糊涂了，这衙门里常往省里头去，他们头我都认得，倒在街上瞎斗一气干什么呀？”他突然发现坐在车上的朵云神情有点异样，两手攀着横挡，直起腰，似乎要起身的模样，盯着看热闹的人群，他就断喝了一声：“安分些。”朵云搓了一下嘴唇子，又瞟了一眼人群，低下了眼睑：“腿坐麻了，你们饿，我也饿呢。”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叽里咕噜又说了几句，这些人就凭谁也听不懂啊。他们哪知道啊，自从朵云从北京借到南京，沙罗本从金川派来营救的人已经尾随而至了。郭二牙的头目任八亲自带着五六个会汉语的藏人，还有朵云的娃子嘎巴，早已经潜伏在石头城夫子庙的一家客栈里头，随时侦查朵云的动静。金川这地方粮食盐巴都要靠四川内地接济，但不缺的就是黄金。瓜尔牙有的毛洞里边核头大拳头大的狗头金不用仔细的找，有时候不小心都会被金子给绊倒了。他们根本就没费什么事儿，就把看守朵云的聂司衙门、巡捕厅、南牢上上下下买了个通。朵云在狱里边咳嗽，第二天就有治伤风的药送进去。只是负责看守警巡的是北京南来的善捕营军校，怕走风没敢买通，

0: 没有见面的机会。自进了一征，那些懒懒散散的闲人当中，朵云已经看见了人吧。买饭围观人众当中，又闪现了自己的奴隶嘎巴。那几声自言自语说得明白，我这样子求着想见博格达汗很困难，今天是逃出去的机会。嘎巴，你要聪明一点，绝不能动武的，告诉人吧，一起想办法。他们要把我交给那刘家父子，但刘家父子已经离开了这儿。可怜姚清晨、莫继父一众围观的汉人，当众被他蒙得瞎子聋子似的。车到了县衙门口，果然有一间炸果子小铺。大家此刻想的是大快朵颐，看也没看就直扣县衙一门。但此刻正是午间散衙时分，只有几个哈欠连天的当值衙役。姚清晨亲自上前通问，衙役头却也不敢怠慢，回报说了，我们郭太尊生了，随驾去了扬州呢。郭志强生了？调往哪儿了？
1: 调北京了，户部主事，回大人您呢。
0: 哦，这衙门里差事交割了没有啊？
1: 没呢，还不知道哪个大人来接印呢。
0: 有主事的没有啊？啊，我是南通县令，办差路过，街上饭店歇业，想请伙房做点饭吃。我和郭县令是至交好友。
1: 嗨，就不是至交好友，吃顿饭管什么呀？不过怕是伙房的人散了。
0: 正说着呢，一个中年人晃晃悠悠从二门里剔着牙出来，戴着黑缎子六合一筒帽，惠府绸风毛边坎肩儿里套蓝宁绸夹袍，向下挂着副近视眼镜，腰里槟榔荷包一步一摆，地道的一身师爷打扮。莫继父瞧得清爽，远远的就叫了，
2: 嗨，少老夫子，吃饱了撑的出来散步吗？你他娘的愣什么？为黄柳氏讨债官司，你没找过我老莫吗？
0: 那少师爷戴上了眼镜，愣了半天才看清了，立刻是满脸堆下笑容，快步的迎上来。
1: 哎呀呀，是莫行亭啊，恕学生眼睛不好，怎么敢忘了您呢？是我们的衣食靠山吗？
3: 哟，这位不是姚太尊吗？您不认得我，我是南通人，真是天上掉下父母官，要拜见您有件小事，正找门子结识您老呢。
0: 他是连说带笑，连车夫都一揽子套近乎。
1: 兄弟，还有这位，都跟我来，你们准还没吃饭。老刘头，别忙着关伙房，打整菜蔬，郭太爷的童年来了，照八两的例弄一桌来，回头老爷有赏。来来来，就在东花厅，又暖和又敞亮。
0: 一头带路，一头笑着说，寒暄殷勤的见不容发。直让到县衙大堂东侧院，连朵云在内都一齐落座，一样礼宾相待。又说了，还有一坛子老绍兴，怕不够，我再弄去。直到他风风火火的出去，几个不同身份境遇的人还被他的热情弄得发懵呢。倒是莫继父见了机会，赶忙尾随出来，在少师爷耳边激弄了几句。少师爷搓着牙花子笑了，
1: 我说呢，还带着个大脚片翻婆，衙门现在没人，交给他们也不放心，这是侵犯，不能难为。怎么着，一处吃饭吧，酒少喝，饭后我还要跟姚太爷说事儿。我那个不成才兄弟为一块风水地和一家寡妇打官司，输赢小事儿，面子栽了要紧，趁着场子您老也帮衬几句。
0: 说着他就忙活去了。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山斜水转，水绕山行，感受武夷山的山水画意。泛舟九曲，听撑牌人讲述动人的故事。欢迎收看武夷山水，武夷撑牌人。武夷撑牌人是作家陈章武于1983年到武夷山九曲溪游玩时所写下的一篇文章，被收录到了小学课本当中。文章主要描写了作者在当地乘坐竹排时，热情好客的撑牌人向他讲述了许多当地的传说和奇闻异事，同时也描绘出了九曲溪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文中写道，竹排一枚小小的针，九曲溪一根长长的线，正是他们把绿宝石般、红玛瑙般的36峰、99檐织成了一轴锦绣般的长卷。小小竹排九曲溪中游，带出的是一幅秀美的武夷山水卷。今天书本旅行团将带着大家漫游九曲溪，听撑牌人讲述武夷山中的传奇故事。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王静。首先请出我团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好
2: Hello， 跟大家见面了。团友们，咱们今天啊要去云旅行的目的地呢是武夷山。当地有这么一句话，是说到了武夷山不坐竹排等于白来。不知道团友们有没有去过呀？
4: 我去过漂流。
2: 哇，还照回来了照片。这是您在九曲溪上是不是乘坐的

0: 竹排啊。
1: 是的，这个竹排，一个竹排可以坐六个人，要坐满了才可以开场。
0: 啊，我其他的团友们，你们有没有人坐过竹排？
2: 我没有坐过竹排，但是呢，我留意过20块钱背面上桂林漓江的竹排，我好想坐一次竹排呀。
3: 因为我去了很多地方嘛，发现就是像各地啊，它这个渡江呀、渡海啊，都是就地取材。我之前去过中卫那边，就是当地是用这个羊皮法鲁黄河，可以看照片这样子的。
0: 哇，
3: 这些都是那个羊皮炸的。
0: 嗯，
3: 对。然后我去年还在北极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和那个朋友划那个爱斯基摩的皮艇渡那个北极海峡。
0: 听到大家的分享，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去九曲溪上去看一看了。但是在出发之前呢，还是要收集一波团友们的问题，咱们带着问题到旅行当中去寻找答案。
4: 文中说是一位彭族老人，他领着众人劈开大山的，把洪水排出去。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传奇故事都是英雄有来的，那包括愚公啊和太行王屋的故事。那么这个九曲溪真的是彭祖开的吗？
5: 为什么文中说简直难以设想，假如武夷山没有九曲溪，假如九曲溪上没有这种轻盈小巧用六根毛竹编成的竹排，那么这个竹排对于当地到底有多重要呢？
0: 嗯，大家的问题啊都特别的好，我也非常的感兴趣。其实呢，我们的外景领队啊和专家老师已经抵达了九曲溪了，让我赶快呼叫出他们，跟着他们的步伐，我们一边去欣赏美景，一边去了解一下关于九曲溪和竹排的故事吧。
6: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柠檬友，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武夷山的民俗专家赵建平老师。
7: 好，大家好。
6: 那今天呢，我将跟着赵老师一起来体验武夷山的竹筏。
7: 哎，这就是我们武夷山的竹筏。哎，师傅好。
8: 哎，你好。
6: 你好，你好。
8: 小心哦。
7: 哎，
8: 要踩两根竹子啊。
7: 红
6: 踩两根是吧？
8: 横着踩。
6: 哦，横踩。
8: 啊，对。哎，大家坐好了吗？
6: 坐好了。
8: 坐好，我们开船喽。
7: 哦，
6: 好的，走喽。啊，真凉快啊，这我要不要这水。哇，这太舒服了。哇，这好清凉啊。
7: 九曲溪嘛，拢共我们把它说成是九曲十八弯，形容滩多弯多。
9: 文中写道，我们小心翼翼上了牌，在横置的小木板上坐下，他把竹篙斜斜地往水里一点，身子微微一蹲，竹排便像一条鳗鱼无声地往绿莹莹的水面滑去，一片开阔的溪水清亮亮地把五颜六色的鹅卵石捧现在我们眼前。正如文中所描述的，随着撑排人阿姐熟练的操作，竹排在溪水中缓缓前进，武夷山秀美的风景变得流动起来。此时陈阿姐开始讲述起了武夷山的来历传说。
8: 他是彭祖，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彭武，一个叫彭仪。啊，这两个人呢，当时在武夷山呢，他用了6636天嘛，挖出了九曲十八弯，堆出了36座山峰。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所以彭武取武，彭仪取仪，所以叫武夷山。
7: 那么当然从科学的角度上说嘛，九曲溪呢是个地壳变化的一个结果。那么经过数千年的、数万年的这个切割，地壳切割。那形成了这个滩滩相连山峰点石这个局面。
9: 关于九曲溪每一区的自然风光，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用民间乐歌的形式写下了九曲棹歌，它是历代文人墨客吟诵武夷诗中最早概括描绘武夷九曲溪风貌的一幅长卷佳作，而九曲溪也因此作名扬天下。当你游览九曲溪时，撑排人们会热情地向你介绍这首诗，时不时地还会唱两句山歌。
6: 那个您会唱山歌吗？可以来一段吗？
8: 山歌会一点。
6: 好的，好，好，掌声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我们云中旅行的各位朋友啊，你有福气了啊！接下来我们就听我们的大姐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武夷山歌。

0: 什么串串天上挂嘞，哎，什么重重脸上添哟，呜喂，
1: 哎，
2: 哇，好好听啊！
3: 青山伴绿水，美景伴歌声，想必当年朱熹来九曲溪游玩时看到的也是这种景象吧。但是根据九曲棹歌的描写，成排顺序是从一曲到九曲，而领队和赵老师明明是从九曲向着一曲顺流而下，难道古人是逆水行舟吗？
1: 那古人为什么他会逆流而上呢？
0: 因为上游刚你们上竹华那个镇叫新村镇、
1: 啊、
0: 可以说它是四通八达的，很多的当时的茶商呢都会到新村镇那个地方去收茶叶，当时这条水路是最主要的交通要道，当时它不像现在人一样它是作为旅游来观光来做这个竹筏的，古代的竹筏它是一种交通工具、
1: 啊、
0: 然后一些文人墨客呢就乘坐这些运输货物的竹筏顺便游览九曲溪，是这样子的。
1: 好，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朋友，刚刚您看到呢，我们的这溪水啊会打到我们的鞋面上，即便如此，那为什么我们在古代的时候还是会用竹筏来运货而不是用船呢？
4: 刚才阿姐啊说这个竹排以前是用来运货物的，这个刚才我们也是看到竹排坐在上面是会渗水的，那咱们运货为什么不能选用比较牢靠或者更加保险的船呢？
5: 其实中国人啊用竹子的历史很悠久，直到现在很多地区还在用竹制品，比如说竹筐啊、竹篓，甚至我们可以住竹楼。而且竹子啊自古就是文人墨客去喜爱的，比如说郑板桥喜欢画竹子，苏轼更写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所以我觉得这会不会和自古以来的文化相关联呢？
4: 嗯。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6: 30天后
7: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9: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2: 轻松拿捏。
13: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4: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5: 这能行吗？
14: 妈，来试试。
15: 真省力。
13: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4: 这是感应
13: 灯，这是扶手，
1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8: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3: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5: 好啊，真好啊。
16: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7: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3: 三乡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8: 我们说啊，
12: 当务之急是找到。
18: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9: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0: 爸妈，我回来了。
1: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0: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

0: 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9: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8: 一点吧，我赶时间。
10: 对不起，我就过去。
11: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2: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0: 哎呀，我的！
11: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3: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0: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5: 会不会是因为做竹筏比较方便呢？
16: 啊，做竹筏方便是吗？对，其实竹筏的制作是不是可能要比船稍微简单一点？可以这样理解吧？
17: 我觉得吧，应该是这里的气候比较盛产竹子，也就算就地取材了吧，这样成本也比较低廉。
18: 我觉得呢，也是一个就地取材的一个原因，就是附近产什么就最大限度来扩充这种东西的这种物产的这种职能。像比如说羊皮筏，是因为附近有很多羊，然后皮就很盛产羊皮。那这个竹筏呢，肯定是我觉得是因为周围的山上盛产竹子了，所以刚好可以就地取材。
16: 嗯，说得太好了。那究竟大家的猜测对不对呢？咱们找到专家赵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19: 为什么会用到筏而不用船呢，老师？
11: 那古代也有用船。那么由于我们这里滩特别多，
19: 对，
11: 水就特别浅，用渡船呢，吃水会产生，
19: 就过不去。
11: 我们这个船呢，可以两头行驶，渡船呢，不能退。
19: 哦，我们这是对，可进可退。
11: 我们这个是进退，收放自如，进退自如。
19: 哦，
11: 那么渡船。它是不行，
19: 不可以。
11: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人家世世代代这样延续下来以后呢，他觉得还是竹筏更灵巧、更适用。最重要的还是取材非常容易。我们这上面的桐木呢，海拔大致在700到1000，是最适生长毛肚的一个海拔。它盛产毛肚。
18: 你看我说对了吧？
19: 你对。
11: 它有加工毛肚这个工艺和这个习惯。竹排呢，作为一个运载工具啊，它应用的是
6: 独特的地形、水势，加上漫山的竹林，让竹排成为了九曲溪上最适合的交通工具。距今为止，竹排已经在这里行驶了近千年，撑排人们每天穿梭在这条九曲溪上，看起来熟练无比，气定神闲，好像每天都在感受抬头见山景，低头观水色的漂流之趣。可实际上，想要驾驶一艘竹排，并没有那么容易。
19: 阿姐，您在这个筏上乘筏有多久了？
5: 我干这行将近20年了。
19: 20年？
5: 我们刚开始要考驾照的，考竹筏驾驶证的时候，就跟你们考汽车驾驶证一样，我们也是，你们要入库，我们在浅滩上面，两边插上很多的竹子啊，我们呢就撑一个单筏。溺水上去不能碰到两边的竹子， 然后撑到顶了以后，你才算通过。
19: 跟这个倒车入库的一个道理
5: 啊，差不多。

0: 不能够蹭到嘛，对吧？
1: 嗯。
2: 师傅，我用您的这个杆来感受一下，可以吗？
3: 不行
2: 啊，不行，为什么？
3: 不行，你要实在要成上前方吧？
2: 为什么要用前面这个？
3: 长舵的。
2: 哦，后面长舵，这个是要保证安全啊。好的，明白了。那我就用我们阿姐的针杆。
1: 现在给你试一下，但是要小心哦。
2: 哦，好的。
1: 你看着它撑得很简单，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
2: 它有什么诀窍吗？
1: 就像你直接放下去的也容易掉到河里去。像我们竹筏正常的话，你是把竹篙拿出水面，然后两个手放手让它自然滑落下去。因为我们竹篙的前面不是有个铁头吗？
2: 对，
1: 它就增加重力的，增加重力了以后浮力就没那么大，我们就更轻松一些。你现在可以试一下。
2: 哦，掌握了啊，这个滑筏的需要的技巧。好，出水面，走，好，触底，往后滑，是吧？果然轻松多了啊。
1: 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掉到水里是很正常的事，
2: 所以我们做筏工的人一定得会游泳吧？
1: 对，我们都要经过游泳考试的。
2: 哦，
1: 后来还要跟师傅学习的是什么呢？航道，每个航道什么地方有石头，什么地方可以撑，什么时候地方不能撑，这都是要你学习的。像我们的是九曲溪区域，我们的这个驾驶证只允许在九曲溪区域撑，出了这条九曲溪，我这驾照就无效了。
4: 九曲溪的水势时而深时而浅，关于这点文中是这样记述的：风回溪转，水声越来越响，微波细浪变成了奔突而下的激流和令人目眩的漩涡。那么面对不同的水势，撑排人又是用什么方法去应对呢？
2: 你看我们的这个水势变化比较大，有的比较平静，有的比较湍急，那我们这根杆子它要怎么样去转变它的使用的策略呢？
1: 可以给我告诉您，您可以看一下哈。
2: 好，
1: 像这样的地方我还是可以撑得到底的。
2: 对，
1: 但是再往前一点，我们到不了底的情况下呢，我只能用竹篙去划了，是撑不到底的。
2: 突然变得这么深？
1: 对，你们看我这个地方，我现在这一下我就是在划了，就已经不是撑了。
4: 就像文章中说到的，微微翘起的排手眼看就要撞上一块突兀在溪中的礁石，但竹篙轻轻一点，竹排又从石侧轻轻地闪了过去。看来想要当上九曲溪的撑排人并不简单，手中竹篙翻飞，一划一撑，都是日积月累的经验和技术。在撑排人熟练的操作下，竹排一直稳稳前行。接下来领队在九曲溪上又有了新的发现。
2: 哇，这石头这么多洞，老师。
5: 哎，怎样形成这个洞的呢？你猜。
2: 我猜为什么？哦，那我问一下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各位朋友吧，您知道这个洞是怎么来的吗？
6: 哦，团友们有没有仔细看？刚才在九曲溪的岸边一些石头上有这种大大小小的小孔，这个小孔是怎么形成的？又是用来做什么的？有没有人知道啊？
7: 我觉得是小动物的窝，还是以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战争，用枪子打出来的吧。
6: 哦，这个脑洞可以，可能以前这里有什么历史事件发生过，对不对？
8: 我觉得可能会有两个原因，第一可能是雨水冲刷，第二个有可能是动物或昆虫做窝。
9: 我觉得可能不是水弄的，而是风刮的。对，我觉得我猜的话应该是自然风化吧，因为刚刚赵老师也说九曲溪就是这个造山运动形成的，所以我猜这个洞也是这个风刮出来的。
6: 哎，君君，想听你的发言。
10: 我老家有一座石钟山，我相信苏轼的那个《石钟山记》，大家可能在中学的时候都背过。它就是根据潮汐的动能，然后鄱阳湖的湖水冲刷而形成的孔。我相信可能九曲山这边也是这样。
6: 哦，确实可能会是这样形成的啊。究竟这些动物又有什么作用呢？咱们听听撑排人阿姐是怎么说的吧。
1: 刚才说的那个岩壁上哈，那些小洞呢，很多游客猜测说是子弹打的啦，还有是说一些风化的。其实那些小洞哈，是我们竹篙撑出来的，是我们长时间一人一篙给它撑出来的。如果你们细心的话，还会发现这个洞呢，不仅它有往下的，还有往上的。往上的那个洞呢，它是古代人逆水行舟的时候撑出来的洞。
2: 可见这个功夫之深啊！
4: 我们难以想象，撑排人们每天要往返于九曲溪上多少次，用竹竿撑多少下，才能把坚硬的石头戳出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洞。在这样的水光。

0: 山色中人们很容易忽略它们，而这些洞却见证着时间的变迁，也见证着九曲溪上一代又一代撑牌人的辛劳。
1: 这次的旅行啊，真的是太惬意了，我再次感谢一下外景领队还有赵老师，不仅啊带咱们欣赏了美景，而且还解答了我和团友们的疑惑。我相信团友们跟我一样啊，对这美景啊没看够，听撑牌人阿姐的故事呢也没听够，继续畅游九曲溪，看看撑牌人阿姐又会带咱们去哪儿呢。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4: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5: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3: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5: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3: 行吧，出来玩开心就好。
6: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7: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0: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9: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1: 我不想说了，
3: 佳
11: 佳，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9: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3: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6: 来，遮住左眼，这个。
1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6: 上一排呢？这个。
17: 还是不清楚。
1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
18: 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

0: 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乘坐竹筏，感受抬头见山景，俯首观水色的漂流之趣。泛舟九曲，品味筏在水中行，人在画中游的心境。欢迎收看《武夷山水》。武夷撑排人，在上一集节目中，跟着《武夷撑排人》这篇课文，一起游览了风光秀美的武夷山九曲溪，听撑排人陈大姐讲述了武夷山的由来传说，也体会到撑排人行舟往返的艰辛。九曲溪看似平静绵长，实则遍布着无数深潭和浅滩，地形和水势变化多端，不仅要求撑排人技巧熟练，经验丰富，更是对竹排质量的极大考验。今天我们将继续泛舟九曲溪，感受别样的武夷风情。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王静。首先请出我团友们，你们好。
5: Hello，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又见面啦。今天的书文旅行啊，又要开始了。在上次旅行当中呢，我们是去到了九曲溪，这一次啊，咱们还要去畅游九曲溪。出发之前啊，要先打包一波咱们旅行团团友们的问题，咱们带着问题到旅行当中去寻找答案，怎么样？
7: 好的。
8: 文中说，假如九曲溪上没有这种轻盈小巧用六根毛竹编成的竹排，但我看到的竹排是十几根，那为什么要增加排数呢？
9: 文中说，微波细浪变成了奔突而下的激流和令人目眩的漩涡，那么水这么急的地儿，撑排人会不会发生一些状况呢？
4: 我也很担心这个问题啊。
6: 对啊，我有个问题特别好奇，就是我坐到其他上的竹排，我看的它都是直的，然后像我们这边的竹排，它是哇，那个排头是弯的。我印象中竹子的话是逆蛇不弯，它这是怎么弯的呀？怎么就是通过什么工艺做出来的？还挺好奇。
4: 大家的问题啊都非常的好，让我们继续跟上外景领队还有赵老师的步伐。
9: 好的，
4: 一起边畅游九曲溪边去寻找这些答案吧。
10: 阿姐，今天晴天的话，我觉得这个竹筏的难度就很大了。那平时下过雨之后呢，是不是难度更大一些呢？
11: 这个竹筏它是下过雨后水位会上涨，上涨到一定的程度呢，就是说危险系数会更高一点，所以我们这海鲜就能参与正常水位、水位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不能漂了。但是像这样的水位高的时候，我们撑起来相对是比较轻松的，但是要求的技术会比较高，就是说什么地方可以撑，什么地方不能撑，这样的难点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
10: 是这样啊。
11: 对
12: 啊，我没有做到过这里呀、挺危险的。
3: 武夷山因为独特的气候条件，天气状况也十分多变，水势也极富变化。文中这样描写道：峰回西转，水声越来越响，微波细浪变成了奔突而下的激流和令人目眩的漩涡，所以撑排人们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对策。那么在这条九曲溪上，除了变幻莫测的天气以外，他们还会遇到哪些状况呢？
11: 在我们九曲溪上的话，你会遇到很多野生动物，然后呢，武夷山是蛇的王国，我们经常到下了雨以后，雷阵雨以后哈，我们这条溪边上能看到很多的蛇，它有的时候在岸边啊，它游完了以后身上都是泥，它会到水里来游泳。所以我们会碰到的蛇，它有80%以上是毒蛇。
10: 毒蛇。
11: 还有一些就是雷阵雨的天气啊，比如说您上竹筏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啊，到了半路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下起了雷阵雨。
13: 行车走路上风险，这河道呢，我们自古以来呢，它就有端午祭河这个习惯，这个工具呢，只有我们村中有，其他地方没有。
3: 赵老师提到的祭河节是武夷山的传统民俗，也叫洗河节，每年端午节这天下午，撑排人们就会自发组织活动，将两艘竹排首尾相连，形成一艘两头翘起的大竹排。12名撑

0: 排人一组，行驶在九曲溪上，一边滑一边沿途向水中撒下大米、熟芝麻、盐巴、茶叶等物品，为的就是祈祷这一年风调雨顺、平安幸福。
1: 那长年累月这样在这边撑筏的话，我们的湿气会不会重啊？
2: 啊，那肯定的，我们这里的师傅湿气比较重。然后呢，我们这里师傅有几个好的办法啦，比如说像男士会喝点小酒的，回去可以喝点白酒。然后呢，像我们女性就说不怎么会喝酒的，我们可以吃的食物偏辣一点，它都会去一些湿气，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风湿。
0: 聊着聊着，领队们就来到了九曲溪的第三区小藏峰了。小藏峰临溪壁立，高达百米，崖壁几乎呈90度垂直，人们无法攀登。在这半壁的石隙中，却放置着几块木板，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3: 啊，团友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悬崖上的木板？前后也没有路，凭空出现了木板，这木板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4: 这里每天都有好多往来的猪排，会不会是运输货物过程中留下的呢？
3: 哦，谁掉的是吗？谁落在这儿了？张一姐，我看你笑的，我觉得你是不是知道答案啊？
5: 这个答案我知道，因为我去过，当时那个撑牌人跟我有介绍过，但是我现在不能告诉大家，请大家来猜一下。
3: 这样，张一姐，您可以给大家一点线索，一点提示，咱们按照正确的方向猜测一下，怎么样？
5: 嗯，好的，那我给大家就是一点小提示，我给大家两句诗，这个是朱熹在《九曲棹歌》上面的两句诗词。山区君看驾鹤船，不知停棹几何年。
3: 啊，我刚才看到有团友迫不及待想说话了，龙华。
6: 我觉得从驾鹤船这几个字来看的话，应该是把什么东西架在上面，放置东西用的。
3: 嗯，
7: 我觉得其实龙华这几个关键字是找对了，驾应该就是放置的意思，然后鹤呢就是深沟的意思。然后船，我觉得不是那种真正下水的那种船，应该是船型的东西。然后李贺啊，有首关于我们九江庐山的诗：“长船引云薄，石径秋凉夜。”那里面的石径呢，也不是石头做的镜子，是一座山。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形象化的东西。
3: 广恒老师，看您举手了，您说说您的想法。
8: 张毅引用的朱熹的古诗的后两句是：“苍田海水惜如许，泡沫风灯敢自怜。”这个意境啊就很悲凉，瞬间我就有了灵感。我知道啊，其实在古代有一种葬俗仪式，是把木棺放在悬崖上面，叫悬棺。我猜会不会是这个？
3: 大家的猜测还真的是有理有据的。这样，张毅姐，咱们呢跟着撑牌人阿姐听听她给大家揭晓一下这几块神秘的木板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9: 在这个位置上面有没有看到上面有很多木板，这个是真正的悬在悬崖上面的悬棺，底下它横着支架，上面直的伸进去是棺材板，十字架型的，船头翘翘的，这上面有两句。
8: 嘿嘿，我猜对了吧。
10: 武夷山这个船棺呢，是世界船棺葬俗的发祥地。芈月人他去世了以后呢，他呢把自己的尸骨呢埋在灵崖傍水的高处啊，那么这样呢更接近于他的理想世界。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0: 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赵老师提到的闽越人，就是古时候住在武夷山地区的先人。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千年前他们是如何将这么重的木棺放到悬崖峭壁上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闽越人是善于驾舟行筏，习惯傍水而居的。这种葬俗就是他们水居生活的具体反应。相传竹排就是闽越人为了适应生产生活发明出来的。那么历经千年，竹排的制作技艺又有了哪些变化呢？
10: 传统上啊，我们这竹排呢，它是单张，后来呢为了旅游的需要，也为了安全和稳定，那么呢把两张呢并在一块。那么有人问，为什么不三张四张这个连着呢？这个九曲街的河道呢它是相对窄小的，那么呢三张四张以后呢，或许是更稳定了，但是呢很多浅滩它就下不下去。
11: 对，
10: 最终选择的还是这两张并在一块。
11: 而且我们这个船头它是立起来的，高于水面的。
10: 这是武夷山的竹排的一个最大一个特色
11: 啊。
10: 当我们行驶在浅滩的时候呢，它呢如果抬头不是翘去的，那么呢它会直插的水下去。
11: 哦，这会危险。
10: 对，这种非常危险。
11: 对，那这些筏子是如何做出来的呢？
10: 在我们这新村啊，有很长很长这个制作竹排的一个技艺
11: 啊，
10: 我带你们去看看。
9: 关于竹排的制作，文中提到要选择又粗又直的毛竹，那么砍好后的竹子还要进行哪些加工才能变成竹排呢？
11: 哦，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竹筏的一些毛竹是吗？
10: 对对对，这些毛竹呢已经经过去皮晾晒，就是等待运到车间去要加工了那么中间呢留着一条我们把它叫成龙骨。
9: 从山上砍下后的毛竹要削去青皮，留下竹黄，一侧保留一条宽3到4厘米的青皮，这就是赵老师说的龙骨。那么为什么要独独留下这一条青皮呢？
12: 朋友们，有没有看到刚才赵老师提到的龙骨啊？这龙骨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小钟林，你猜猜。
13: 会不会是为了区分竹子的正反面，所以才会留下这个龙骨的？
14: 因为我知道很多船也是龙骨的，我觉得不是区分正反面，而区分左右两边的那个作用。
12: 国恒老师，
15: 我觉得是为了稳固竹子的，因为竹子去皮以后啊，常年泡在水里边，特别容易开裂，它坏得快。有了龙骨呢，可以分散用力，受力均匀，这样可以经久耐用。
12: 啊，有道理。
16: 这个我就纯靠猜了，我做过很多那个游轮呀、游艇之类的。就是会

0: 可以看到，有时候水底会有一些比较坚硬的物体，像石头啊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为了防止竹排被划坏，因为我想象中啊，竹子去皮泡水之后，可能会是比较软的这种状态。
1: 朋友们的猜测啊，我觉得都挺有道理的。究竟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呢？咱们一起听听专家赵老师是怎么说的吧。
2: 由于我们整个九曲鳍呢，堂堂相连。汤汤相扣，浅汤特别多，最浅的地方大概10厘米左右，
3: 就很浅，
2: 对，在龙骨上划下去，
3: 这样就不会破坏
2: 破坏
3: 整个竹子使用。
0: 哎，你看我说对了吧？
4: 去过皮的毛竹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制作了。我们在九曲溪上看到的排头弯曲整齐的竹排，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赵老师带。

0: 何制作出来的呢？赵老师在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
1: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一步是什么呢？
2: 现在这正在制作这一步呢，叫做摆直。因为竹子它有自然的弯啊，弯要把它取直，所以要用这个熏油烟的火来把它熏过，熏直来
1: 啊，就是熏完用调整
2: 啊，调整用我们人工来把它压直，然后熏软了压直
1: 哦，所以
2: 就叫摆直，
1: 把原本不是特别特别直的竹子，通过这种熏烤弄得直直的啊，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于老师这在干嘛呢？
2: 这叫换气，
1: 放气，
2: 因为竹子里面呢是空的啊，它有气囊在里面哦。所以放在水里会产生浮力，就是这个原因。
1: 哦，要把这气要换走了。
2: 现在因为我们在火烧，如果火在烧的时候呢，气没有换出来，到一定的时候它就爆炸，
1: 就裂开了。哎，哦，所以我们现在打个孔，把空气排出来，
2: 对，它就不会爆炸了。
1: 赵老师，我们看到在那个面上，就是我们龙骨那块附近，刚刚在烤过之后，它上面特别油润啊。
3: 实测那个竹简都要经过烧制。那么呢，它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就会冒出这个油了。我们这个文天祥那个诗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汗青就是这个意思。哦，
1: 这就是汗青啊。
3: 对对对。经过这个这样子烘烤了以后呢，它就易于保存。
0: 文天祥诗中提到的汗青，是指史册典籍，在纸张未被发明之前，古人常用竹简来书写记录，但是在使用前，必须先用火把竹片中的水分蒸发出来，这样既方便刻写，也可防止虫蛀。这一现象被巧妙地形容为汗青，于是后来人们开始用汗青代指史册与典籍。文天祥就是想用这首诗来表达，希望自己的一片爱国之心能够永留史册。我们看到毛竹经过火烧，开始冒出黑色的液体，就是竹子内的水分被烤出，与松木油烟混合后变得黝黑发亮，摆直后的毛竹就可以烧排头了。这一步是整个竹排制作过程中最重要、最费时的一步。
1: 我们烤完之后，它的角度会发生多大变化？
2: 它可以就是说它的弯曲率啊，慢慢的弯了。你看，我们烤排的那底下有个孔，你看多深啊，一人深。然后这整个头一直伸到那底部去，哦，
1: 不断折，不断折，
2: 不断慢慢的折到底部去，
1: 头就折到底部去，啊，
2: 对对，
1: 触底才可以吗？基本上，
2: 对，基本上。
3: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呢，它每一个折的距离呢，每一张每一根的毛竹呢，它是相等的。
1: 哦，就基本上可以做到复制粘贴的部分。
3: 对对对对，就是复制，就是复制。
1: 所有的对对对，弯曲的程度都一样。
3: 起翘的地
1: 节点，
3: 然后起翘的曲度。
1: 对，
3: 每一根都要一样。
0: 经过烧制弯曲后的毛竹，还需要经过打孔、串联、捆扎等一系列复杂的工作，这样一个竹排才能算是制作完成。九曲溪竹排是武夷山古代先民生产生活的积淀，从简单粗糙的捆竹成筏，到如今成熟的竹排制作工艺，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竹排像是一根纽带，传递着数千年前古闽越文化的信息，它是武夷山古代先民赋予后人的智慧结晶。哇，
4: 真是没想到这竹排的制作工艺竟然这么复杂，这么费劲儿！真的要再次感谢外景领队还有赵老师带领咱们一整天的旅行啊。说到这儿，咱们这一期的旅行呢就要结束了，咱们下次的目的地又是哪儿呢？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上班路上的走路健身法》。翻开本书啊，让走路健身成为生活习惯，一边走一边瘦。书中介绍毫不费力的就能坚持的健身法。走路健身法容易实施，健康有效，适合长期执行。走路健身法不仅会改善你的健康和体型，也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而关键在于改变你的内心。你会发现，只要做一点小事情，就会有一点收获，完成你的小目标，接着还能实现更大一点的目标，你会越来越自信，不知不觉间生活态度变得更加积极乐观了。很多走路健身法的参与者们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相信你也是可以的。
5: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全省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天呢，我们要提到的是乳腺癌。其实每次听到这样一个名字呢，很多人的心里啊都会是咯噔一下，它就像是一颗隐形的炸弹，悄悄威胁着女性朋友们的健康。早在2020年，女性乳腺癌的发病人数就已经超过了肺癌，成为全球最常见的癌症之一。而到了2026年，乳腺癌的发病态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35岁以下的人群患病率也会得到一个显著的提升，湖南女性的患病特点也是愈发的突出。那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的李晶教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护乳避坑，远离乳腺癌。首先呢，请李教授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好的，全省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的李晶医生，从医将近30年，目前主要是从事这个乳腺癌的这个内科诊疗，擅长于乳腺癌的化疗、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非常高兴能和大家见面。
4: 本期嘉宾李晶，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主任医师，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乳腺肿瘤学组委员，湖南省抗癌协会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会肿瘤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肿瘤防治分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1: 再次欢迎李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我们网络前的各位朋友，有任何与乳腺癌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节目时段来向李教授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

0: 4681028，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直接留言来咨询。其实每每提到癌症啊，我们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的沉重。那根据最新的数据，还有李教授您的这个门诊的一个实际情况，目前乳腺癌的发病态势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门诊当中也是不是来了更多年轻的患者，甚至有男性的患者来就诊呢？
1: 好的，在2022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这个数据来看，这个乳腺癌的这个发病率是仅次于肺癌，成为全球发病率第二的恶性肿瘤。那么在女性方面的话呢，已经成为了这个女性发病率第一的恶性肿瘤。那么中国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一个高发的年龄的话呢，是45到54岁左右，较欧美的话呢是提早了10到15年。而且年轻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个占比的话呢，也占了15%到20%左右。当然，男性乳腺癌非常少见，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占比的话呢，占0.5%到1%左右，也可能就是100个乳腺癌当中有一个是男性乳腺癌的患者。
0: 那男性比较少，但是目前年轻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很多女性听到乳腺癌就会特别的恐慌，尤其是我们刚刚听到在2026年的数据来看啊，我们的年轻患者有增多，加上网络上有各种科普非常的杂乱，就更是加重了焦虑。您能不能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来告诉一下大家目前乳腺癌的治疗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治愈率怎么样呢？
1: 好的，主持人，以目前的国内的这个三甲医院的乳腺中心统计的这个数据来看，总体的乳腺癌的5年生存率已经超过了83%。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分期越早的这个患者的话呢，他的生存率会越高。像1期的患者的话呢，他的五年的生存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2期的话呢，也达到了80%到90%。那么3期的患者的话呢，是一个局部晚期的患者。我们也可以看到，经过我们规范化治疗以后，他的这一个5年的生存率也达到了60%到75%。那么4期的患者的话，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晚期，经过我们规范化治疗以后，他的5年生存率也接近30%。大部分的乳腺患者能够带瘤生存，目前我们对于乳腺患者的管理已经按照这个慢性病的这个管理，很多乳腺的患者能够带瘤生存，能够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和工作。
0: 所以并不是说得了乳腺癌我们就被判了一个死刑了，现在很多的乳腺癌患者哪怕他没有治愈，但是他也能够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的去生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但是您也提到了具体它的治愈率是什么样的，其实跟发现的早和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早发现，那我们的治愈率肯定会更高一些。那接下来我们来聊到这个乳腺癌的一个诱因啊。以往呢，我们说到乳腺癌的诱因可能是总体的生育率走低啊，筛查比较局限。那这几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诱因被发现呢？比如说很多的女性朋友长期的熬夜、压力过大，还有饮食的不健康等等，是不是对乳腺的健康影响也非常的大呢？
1: 确实目前乳腺癌的这个发病率，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生育的减少，筛查的这一个走低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乳腺的这个发病率有所升高。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核心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现在目前环境内分泌的一些干扰，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压力比较大，包括我们熬夜吃一些高脂啊、高糖的一些食物，还有这个代谢与肥胖啊、慢性的炎症，它们都是为长期的这个低剂量的这一些叠加的因素。所以说呢，与年轻患者增多也是高度相关。
0: 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一束月光的朋友想咨询一下李教授，他说得了乳腺癌之后5年生存率就是只能活5年左右的意思吗？我们能不能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5年生存率是个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提到肿瘤都会提到这个词。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想5年生存率的话呢，就是说达到了5年，我们就基本上算一个临床的一个治愈，不是说只能活5年。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患者经过我们规范化治疗以后可以活很长的时间，包括早期的患者的话呢，能够达到治愈。
0: 所以呢，并不是说只能活5年左右哈。另外有一位叫做男的朋友，他发来了一张检查报告，想请李教授来帮忙看一下啊，是他妈妈的。

0: 一个检查报告，他说妈妈最近这一周啊全身疼痛，不知道是不是癌症，很担心。然后这个是一个乳房的超声检查，超声提示右乳低回声包块四 B 类，左乳囊性暗区二类，双侧腋窝暂未见明显异常淋巴结回声，请结合临床建议进一步检查。想问一下李教授，单看这个超声报告有可能会判断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好的，像我们这个乳腺的这一个检查的话呢，有这一个钼靶，包括 B 超，包括这个磁共振的检查，最终的话呢是靠这个病理来检查。四 B 类的这个结节的话呢，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概有10%到50%左右的患者可能是有一个恶性的程度，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呢，我们建议尽快的到医院就诊，做一个乳腺穿刺的一个活检来明确诊断。
0: 嗯，是不是有可能提示他有乳腺癌的可能性？
1: 是的。
0: 哦，所以要建议进一步的去做一个检查。那大家有相关乳腺癌的问题啊，也可以像刚刚我们这位朋友一样，将检查报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湖南广播的后台，或者在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留言。当然了，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31-8468-1028。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103.0，衡阳 FM93.0，娄底 FM88.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106.0，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9: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10: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9: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8: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11: 爸爸，教教我，教我。
12: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8: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13: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

0: 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

0: 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的主任医师李金教授。各位有任何与乳腺癌的相关问题呢，都可以向李教授来进行咨询。那以前啊，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乳腺结节。这个乳腺结节啊，好像的检查率已经是越来越高了。每一次体检之后，女性的同事在一起交流的时候都会说，哎呀，我有乳腺结节。另一个人就会说，没事没事，我也有。好像身边有乳腺结节的女性朋友真的不在少数。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有乳腺结节了，它会不会就发展成为乳腺癌呢？这个问题也想请李教授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1: 好的，确实我看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做了这个检查以后，发现这个乳腺结节，都会问我会不会变癌。其实绝大多数的这个乳腺结节是不会癌变的，但是我们也会通过不同类型的这一个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包括这一个乳腺的钼靶彩超，甚至磁共振的一些检查，来判断这一个乳腺结节的这个类型。如果说是一二类的这个结节的话呢，其实都是一个良性的结节。当然三类的结节的这个恶性的可能性的话呢，是在我们专业术语说是有2%左右。那么这四 A 类的结节的话呢，也有2%到10%的这一个恶性的可能性。那么四 B 类的结节，也是刚刚有这个观众提问的，他妈妈是四 B 类的结节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有10%到50%左右的可能性是恶性的。那么是 C 类的结节的话呢，我们有50%到95%左右的是恶性的。当然我们还有五类的结节的话呢，就95%以上。那么还有六类的结节的话呢，也就是我们经过了这一个病理穿刺活检，已经达到了一个确诊。
0: 原来结节还分到了1到6类，这5类和6类我在生活当中确实是很少听到有人提起，更多见的一般是2类的结节和3类的结节。这两类结节其实恶性的程度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低的，它的乳腺癌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所以大家如果发现体检单上是2类结节、3类结节，其实不用太过于的担心，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去观察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后台也有朋友发来了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哈，也是一个乳腺的超声检查，显示的是右侧乳腺弱回声结节3类，左�侧乳腺无回声结节2类。像他这个2类、3类，是不是就是每年观察就可以了？
1: 是的，就像刚刚我所说的，这个二类的结节就是良性的，三类的结节的话呢，我们也不需要过多的去干预，就定期去复查。
0: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结节前面还会有一个词叫做有回声啊，弱回声和无回声，这个有没有什么区别？有没有说什么有回声的就比较严重一点，没有回声的就没有关系呢？
1: 是这样的，有回声、弱回声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彩超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就是包括一些囊性的结节啊，或者一些实性的结节等等。
0: 然后我们这位朋友还在后台留言啊，他说，但是医生建议他考虑手术，是不是因为这个结节的大小也有关系啊？
1: 那也有可能，就是说如果说年纪比较大，这个肿块比较大的话呢，我们可以建议手术做一个切除的活检。
0: 他这个报告显示的大小是26.6×16.7×23.6毫米，这样的一个大小算是大吗？另一个是3.4×1.4毫米，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结节了吗？
1: 超过2公分的这个肿块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像这样的一个肿块的话呢，可能做微创是不蛮好做，还是建议一个常规的手术切除。
0: 所以如果结节比较大，哪怕它是2类和3类，也可能会考虑通过手术的方式去解决。那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像我们乳腺内科啊，有一些药物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把这种2类、3类的比较大的结节给它变小，甚至让它消失呢？
1: 这个实性的结节一般是不会变小的，我们会做定期的这一个观察。如果说是没有稳定，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呢，我们就定期的复查。但是如果说在短时间内增长比较快的话呢，我们就一定到医院去就诊。
0: 所以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大小的一个变化，增长的速度。
1: 对，
0: 那其实乳腺结节也会有一些比较典型的表现，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就会说，我的结节啊，经常会觉得很痛啊，尤其是在这个生理期的这个之前会痛得比较厉害。也有一些人呢，发现自己的乳腺结节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那这种比较痛的结节和一点感觉都没有的结节，哪个会比较严重？

0: 其实像我们这个结节，有良性的结节，也有恶性的结节。那么良性的结节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边界是比较清楚的，活动度也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如果按压也会有一些疼痛，大小的话呢，可能会随着这个月经的周期而变化。但是如果这个结节是一个无痛性的，这个结节质地比较硬，活动度比较差，在短时间以内增长比较迅速的话呢，我们就引起警惕。
1: 好，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周周的朋友向李教授提问啊，他说胸部有一个小肿块，如果按压和捏它会有一点疼，但是不去按它就不疼，想问一下这个严重吗？如果要去检查的话，要做什么检查呢？
0: 如果说是乳房的结节的话呢，我们是年轻的女性的话呢，我们是首先做一个彩超的检查；年长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一个钼靶结合一个彩超的一个检查。
1: 哦，钼靶结合彩超，
0: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呢？
0: 不是，就是钼靶，就是这一个乳腺的一个是线检查，结合这一个乳腺的一个彩超检查。
1: 哦，它其实是两个检查，
0: 对，对，
1: 都建议来做一下。
0: 对，对，对，对。
1: 我们这个年轻和年长用多少岁来做一个区分？
0: 40岁左右，
1: 40岁以前我们做一个彩超就可以了。那像他说的是一个小肿块，这个小肿块是不是就一定是结节呢？
0: 这个肿块的话，我们可能也许是乳腺的一些增生，可能考虑是一些增生结节。
1: 哦，所以还是要去做一个检查，
0: 对。
1: 会更加的明确一些哈。然后我们也有朋友在问啊，如果要确诊乳腺结节，常用的检查手段，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超声检查就可以了。那还有人说，是不是要结合一些影像的检查会更好呢？
0: 就是刚刚我所说的，目
1: ？
0: 前我们乳腺的这个检查的话呢，主要是这一个乳腺的超声，包括乳腺哪一个是腺，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钼靶的检查。必要的时候呢，可能会做这个乳腺的磁共振。当然，最终的确诊的话呢，是靠病理。每个检查有每个检查的一个特点，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对于这种年轻的，尤其是40岁以前的这个女性的话呢，首选这个彩超这个检查。那么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一个乳腺的钼靶，那么结合这个乳腺的彩超的检查。那么磁共振的检查的话呢，它的灵敏度比较高啊，但是它的费用比较高，我们不是做一个常规的检查，主要是对这种高危的人群做一个检查。那么刚刚您所提到的，包括这一个 AI 的话呢，它不是一个替代，它是一个升级的一个辅助，能够帮助医生看得更加准确、更加全面。最终的话呢，还是靠我们专科医生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判定。
1: 还是要去专科去看一看啊，不能自行去判断。还有一位叫做三分糖的朋友想问一下李教授，他说今年的体检结果出来了，说是有结节，想问一下要紧吗？其实要不要紧，还是要看这个结节的分类啊，我们才能判断。他说另外平时比较爱喝奶茶、吃蛋糕、甜品，想问一下这个饮食习惯跟结节有没有关系？吃甜食会加重结节吗？
0: 这个也有可能，就是说是甜食啊，包括这个高脂的这些食物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这个结节的一些变化。
1: 所以我们饮食啊，先去调整一下，比如说啊，这个甜食稍微少吃一点，然后再来观察一下这个结节的情况会更好一些。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李教授好，目前是在哺乳期，捏在胸部呢会有一个硬块，没有疼痛感，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听说哺乳期的女性是乳腺癌的高危人群，有这个说法吗，李教授？
0: 在哺乳期摸到硬块的话，可能是这一个乳汁没有排干净，
1: 哦，
0: 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当然，就是说乳腺癌的这个患者当中，如果说是这一个哺乳期的这个患者的话呢，他确实的，他这个恶性程度是比较高的。
1: 哦，就那哺乳期确实是乳腺癌的一个高发时期吗？
0: 不能说是哺乳期是一个高发时期，如果说是哺乳期的乳腺癌的患者的话，我认为就是说是一个比较，就是说相对来说危险程度更高一些。
1: 哦，但是我们如果要去检查的话，是不是在哺乳期就能检查，还是要等哺乳期结束了才能去检查这个是否有乳腺癌呢？
0: 在哺乳期的话呢，是建议可以做一个，就是做一个彩超的检查，对身体没有什么辐射。
1: 彩超检查如果是乳汁的一个没有排干净，
0: 对对对
1: 是能够看出来的，所以我们也是建议这位妈妈啊，去医院做一个彩超的检查就可以了。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护乳避坑，远离乳腺癌。你有任何与乳腺癌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我们。

0: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5: 本期嘉宾李菁，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主任医师，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乳腺肿瘤学组委员，湖南省抗癌协会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会肿瘤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肿瘤防治分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0: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护乳避坑，远离乳腺癌。节目当中各位有乳腺癌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来进行咨询。如果是长株潭以外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加拨0731的区号，再拨84681028。

0: 也可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以及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留言，都是可以看到的。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在想咨询一下李教授啊，他说乳腺结节要做手术，听上去好可怕，想问一下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做一次手术能切干净吗？手术的伤口大不大？如果要请假的话要请多少天呢？这个问题问一下李教授。
1: 是这样的，这个乳腺结节如果是良性结节的话，就是刚刚我所说的这个4A 以上的结节的话呢，我们是建议进行一个手术。手术的话呢，有这一个微创，也有这个开放性的手术。如果这个肿块比较小的话，就像这个如果说小于2公分，我们可以做这一个微创的手术。像这个微创的手术的话呢，它的这个伤口是不大的，而且都是在门诊做局麻的手术，那所以说一般一天左右就可以。
0: 所以不用太担心，如果要请假也不用请很长时间假，可能在家里再休息个2-3天，我们就能够正常的去复工了。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小乐，他说是不是80%的女性朋友都有乳腺结节呢？
1: 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个女性的这个朋友的话呢，就有乳腺增生。
0: 有乳腺增生，但是不一定会有乳腺结节。
1: 对对对对，
0: 增生是不是比结节要轻一点？
1: 增生其实就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一个疾病，它就没有发生成结节。
0: 但是结节的话，它就可能有良性有恶性了。
1: 对，
0: 所以增生的女性朋友会更多一些，这跟女性的情绪有关系吗？
1: 也有关系，现在目前压力大呀，熬夜啊，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0: 对，还有很多的这个妈妈会说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就容易被气出结节，所以跟情绪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既然大部分的乳腺结节是良性的，像您说到1类、2类、3类都绝大概率都是良性，只有到5类、6类它的恶性程度才会比较高，那是不是良性结节就可以不用管它了呢？
1: 良性结节的话呢，是觉得是不是不管不顾，然后呢我们也不要过度的一些恐慌。目前正确的态度的话呢，就是科学管理，那包括我们这个长期的这个随访，长得快的话呢我们也要担心。当然像刚刚所说的这种形态不规则啊固定的话呢，我们也要引起一个注意。
0: 那比如说结节的大小，像您刚刚提到它长得很快，跟它的形态还有什么血流信号这些有没有关系呢？
1: 也有关系。像这个恶性的结节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血流的信号的话是丰富比较紊乱的。
0: 那这个结节有没有可能过几年能够消失？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像朋友圈啊还有一些社交媒体上都有很多人卖一些所谓的这个能够消除结节的茶饮啊，甚至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药膏之类的，说一个比较小的结节在喝这个茶饮或者涂抹这个药膏用这个产品之后它能够慢慢的消失甚至不见，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1: 这个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像我看门诊的话也很多的患者会来问我这个结节会不会消失。其实大部分的这个结节的话是不会消失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生理性的结节可能会随着这个月经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实性的结节叫纤维腺瘤的话呢，它是不会消失的，那定期复查的话是一个金标准。如果说就刚刚所说的，如果说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就定期复查，在短时间以内增长比较迅速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去就诊。
0: 所以结节它肯定是不会自己消失的，如果你想通过一些什么茶饮啊或者是外用的产品让它消失，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大家也不要去相信这些非正规厂家非正规场所购买的这些能够消除结节的产品不是特别的靠谱。然后还有人问他说乳腺结节的人是不是就不能喝豆浆了？
1: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都知道乳腺癌的发生跟这个体内的激素水平相关，但是这个豆浆的话呢，它是含有这一个植物性的这一个雌激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个大豆异黄酮。这个激素的话呢，对这个人体是没有什么害处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正常的饮用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0: 就是不用喝的太多，但是你说我每周喝一次，这种少量的喝豆浆是没有关系的，不要说有乳腺结节就不敢喝豆浆了。还有很多人觉得乳腺癌的高危人群都是年长的女性，这个说法您觉得全

0: 面吗？
1: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因为这一个传统的认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认为这个乳腺癌只是发生在这个中老年的这个女性，但也是这个中老年女性的一个专属病，其实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乳腺癌的这个高危人群的话呢，包括这个有遗传易感倾向的这个人群，例如家族当中有这一个卵巢癌，有这个乳腺癌的病史的一些患者，包括一级亲属当中有这个基因检测，有这个布拉克基因突变的患者，也或者说以前有这一个非典型增生的患者，或者说还是有这个小叶原位癌的一些患者，在30岁之前做个胸部放疗的患者的话呢，这都是一些高危的人群。
0: 是不是还有这个乳腺癌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遗传的倾向的？我记得我身边哈，大概是以前在一个小区里住的有两位阿姨，她们都是因为乳腺癌去世了，然后她们的女儿就会特别担心这样一个问题，好像她们的检查频率会比其他人要更高一些，是不是乳腺癌也有可能会遗传？
1: 不能说是遗传，我们只是说是一些高危人群可能得乳腺癌的这个几率比别人会大一些。
0: 所以如果是直系亲属有乳腺癌的话，确实会要比较的重视一下这个问题哈。那避免乳腺癌伤害最好的办法是不是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呢？
1: 确实，我们就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我们预防的一个策略的话呢，我们按照我们这个专业的术语的话，有这个三级预防。那么一级预防的话呢，就是一个病因的预防。那么这个二级的预防的话呢，就是早发现早干预。那么我们三级的预防的话呢，就是康复与复发的这一个预防。
0: 那我们说有一些女性朋友啊，会在网上看到说，其实我们的乳腺是可以自查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去医院之前，我们自己可以来观察一下自己，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不太对劲的地方。所以想问一下李教授哈，这个自查我们一般建议在什么时候？有人说是在这个月经周期之前，有人说是在之后，什么时间自查会更加的好一些呢？
1: 确实这个乳腺的这个自查是非常的重要。
0: 那
1: 么女性的话呢，我们有绝经前的女性，也有绝经后的女性。那么绝经前的女性的话呢，我们是建议月经来潮之后7到14天做一个自查。那么绝经后的女性的话呢，就是每个月固定每一天，就像说每个月的1号做一个自查。为什么这个绝经前的女性在月经来潮后7到14天做一个自查？因为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她体内的雌激素的水平慢慢的下降，乳房的话呢，它相对来说比较柔软，比较松弛，胀痛感也是消失。这个时候呢，时候做自查的话呢，这个肿块是比较容易摸得到的。
0: 还有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自查呀，我现在是知道时间了，但是这个自查怎么查呢？李教授能不能啊，通过我们语言表达的方式来跟大家讲一讲，女性朋友怎么来自查自己的乳腺呢？
1: 好的，那么自查的话呢，我们主要是看、摸和挤。那我们怎么看的话呢？我们就是站立面对这个镜子，双臂下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乳房是否对称，也可以看到这个有没有肿块这个皮肤是不是有这个破溃，有没有这个橘皮样的一些外观，乳头是不是有这一个糜烂和溃烂。那么摸的话呢，我们可以躺下来，用这个食指、中指和这一个无名指的话呢，我们以这个乳头为中心，然后以这个乳头为中心的话呢，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话呢，进行这个轻轻的按压。那么挤的话呢，我们就是用这个食指和这一个拇指轻轻的挤压这一个乳头的个根部，我们主要看有没有这个溢液。如果说是血性溢液的话呢，我们要引起重视。
0: 血性溢液就要特别的重视了，这是一个女性自查乳腺的一个方法，所以建议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女性朋友啊，都可以自己在这个月经周期来潮后的大概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来自查一下自己的乳腺，如果发现有不太对劲的地方，要及时的去我们的专科来就诊。还有朋友在后台留言想问一下李教授，他说如果做了这个乳腺结节的切除手术的话，是不是做完结节的手没有办法抬起来，而且不能提重物呢？
1: 这是在短时间以内的话呢，这个是建议不要去抬重物。

0: 话呢，就怕这个伤口的这个裂开。那所以说一般这个伤口愈合以后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
1: 嗯，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李教授，他说做完乳腺结节的切除手术，切掉结节的那个部分会不会变得凹陷呢？
0: 这个有可能。
1: 哦，如果结节很大的话，确实有可能会存在一个凹陷的情况。嗯，这是回复到我们后台朋友的提问。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护乳避坑、远离乳腺癌的话题。大家有相关疑问，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咨询。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9: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9: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3: 上一排呢？这个，
14: 还是不清楚。
1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9: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乳腺癌的问题。其实呢，近年来啊，网络上关于乳腺癌的传闻还是挺多的。比如有人说拍 X 光片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有人说穿戴钢圈的内衣会导致乳腺癌，还有人说 HPV 阳性会得乳腺癌。想问一下李教授啊，刚刚这几个说法有没有哪一个是正确的，还是说全部都是谣言呢？
0: 确实这个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像拍 X 光片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不会成立增加这个乳腺这个风险，因为这个乳腺末靶的这个辐射的剂量都非常低。那么对于40岁以上的这个女性来讲，她的这个获益是远远的大于她这一个风险的。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一个穿这一个钢圈内衣的话呢，目前也没有这个高质量的一些证据来说明这一个穿这样的内衣会造成这个乳腺的这一个风险。那么这个 HPV 病毒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也有人说会不会得乳腺癌，其实这个目前的话也没有这个定。

0: 那我们 HPV 病毒的话呢，这个感染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这个宫颈癌，这个肛门癌的这个发生。那么这个刚刚说，喝豆浆会不会造成乳腺癌？其实前面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它是一个植物性的这个激素的话呢，它也不会引起这一个乳腺癌的发生。
1: 所以这些说法啊，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证据去证实它是真的，所以呢，我们姑且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谣言。那提到乳腺癌的治疗，可能大家想到的最多的就是手术的治疗，这个也是我们听的最多的，还有这个放化疗。那咱们乳腺内科有没有一些比较，跟这个手术不相关的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能够适合其他的患者呢？
0: 好的，目前我们这个乳腺的这个治疗还是按照这个分子分型来治疗。我们乳腺的分子分型的话呢，我们有这一个三阴性乳腺癌，也有这个 HER2 阳性的乳腺癌，也有这个受体阳性 HER2 阴性的乳腺癌。目前乳腺癌的内科的治疗的手段有包括了这个化疗、内分泌治疗，还有这一个靶向治疗，还有这个免疫治疗。像这个化疗的话呢，也是我们所有这个恶性乳腺治疗的一个基石，像这个三阴性的乳腺癌，包括这一个 HER2 阳性的乳腺癌，它也是以化疗与靶向治疗为主。那么靶向治疗的话呢，也是针对一些特定的一些靶点进行治疗，像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个 HER2 阳性的这个乳腺癌，像这样的乳腺癌的话呢，在整个乳腺的占比在25%左右。对这样的一个乳腺癌的患者的话呢，我们会进行一个靶向治疗。靶向治疗的药物包括我们现在有这个大分子的单抗、小分子的 TKI，包括还有这个 ADC 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个免疫治疗的话呢，主要是适合于这个三阴性乳腺癌，尤其是这个 PDL1 表达阳性的患者。那么对于 HR 阳性、HER2 阴性的乳腺癌的话呢，我们还有这个内分泌治疗，只要 HR 阳性，我们都可以使用这个内分泌去进行治疗。
1: 所以其实治疗的方式有很多，要根据不同患者的情况来选择适合他的治疗方式。那现在呢，还有很多商家啊，推出了像胸部保健、乳腺保健的这样一些服务，比如说这个按摩，还有一些乳腺的贴、乳腺的理疗等等科技的产品。而且近年来呢，还有一些乳腺疏通的热门项目。这些产品和服务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对于已经有乳腺结节的朋友，做这些有用吗？
0: 确实，这也是我们在平常看门诊的时候被经常问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对于没有这个乳房肿块的这个女性的话呢，做一些比较温和的，包括这个无痛的、不挤压的这一个普通的放松按摩还是可以的。那么，对于这一个有术后淋巴水肿的这些患者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到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做这个康复的一些理疗。那么，有肿块的这个女性的话呢，我不建议做这一个大力的一些挤压，包括一些深部的一些推拉。尤其是这一些不明成分的这一个口服的这些保健品的话呢，我也不推荐。
1: 那为了保证我们胸部的健康哈，您能不能给大家从饮食啊、作息啊、情绪啊，还有生活各个方面给大家一些建议？我们女性朋友怎样来保护我们的乳腺呢？
0: 好的，在作息方面的话呢，其实前面我和大家也分享了，我们要尽量的保持这个早睡啊，不要去熬夜。那个饮食方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啊，适量的一些水果，包括一些像鱼类去皮的这个禽肉的话的一些这个优质的一些蛋白，那我们也要吃少吃这些油炸食品，包括前面所说的一些甜品。那么运动方面的话呢，我们建议在每周做150分钟左右的这种中等强度的一些运动。那么运动的方式，我们也知道有这个有氧运动，也有这一个无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一个快走啊、慢跑啊，包括游泳啊。那么无氧方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一个，我们可以做这个像这种划拳的这个运动啊。那么在情绪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少长期的一些高压，少生闷气，不要用冷制这来解决，因为乳腺是最不喜欢这个冷制。那么内衣的选择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选择这个合适的一些尺码。
1: 那这些呢是给我们女性朋友的一些忠告哈，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这样做来改善我们的乳腺的一个情况。那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护乳避坑，远离乳腺癌，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主任医师。

0: 李金教授。如果线下我们有朋友想要去找到您看门诊的话，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个礼拜二的这一个全天啊，我是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医生。
0: 大家可以在周二在我们的湖南省肿瘤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提前来挂号，找到我们的李金教授。那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再见。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幽陷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上班路上的走路健身法》。翻开本书啊，让走路健身成为生活习惯，一边走一边瘦。书中介绍毫不费力的就能坚持的健身法。走路健身法容易实施，健康有效，适合长期执行。走路健身法不仅会改善你的健康和体型，也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而关键在于改变你的内心，你会发现只要做一点小事情就会有一点收获，完成你的小目标，接着还能实现更大一点的目标，你会越来越自信，不知不觉间生活态度变得更加积极乐观了。很多走路健身法的参与者们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相信你也是可以的。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可以通过热线来解决，96218-0。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5: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4: 这位叫可可的朋友，他来请教张律的问题是，前任已经分手大半年了，他来找我要这个恋爱期间花的钱，说要去告我，要让我失信，还来我家这边找过我，我该怎么办呢？请教张律。
5: 这个前任分手啊之前可能在一起给过一些钱，有过一些花销啊。
4: 嗯，
5: 在这里呢，如果是花的这个消费的钱啊，这个可能是肯定是要不回的。
4: 嗯，
5: 重点有争议的在于哪里呢？就在于直接给他转的账。
4: 嗯，
5: 直接转账的部分的话啊，首先看双方在一起当时是如果是谈恋爱的状态是不是啊？那么如果说对方给的钱金额比较大，那可能会被认定是一种这个附条件的赠与。就是付什么以结婚为目的，是不是啊？的这种赠与，如果是金额小，那可能就是一般的赠与，一般的赠与是不能要回的。但是咱们如果是附条件的赠与的话，那如果说以结婚为目的赠与，最终两个人分手了，是不是啊？那你这个钱可能是要返回，但是也要看这个双方分手的原因是什么。是男方要分手的，还是说你提出要分手的？这个也占一定的因素。
4: 嗯，
5: 要综合考虑。
4: 我们马上来接听96218-0建立的袁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4: 嗯，
6: 我第一在那个弄那个咽头发液啊，就是乳针针眼是吧？被关起来了，然后我老爸啊，请那个律师啊，别。

0: 付嘛，你要看哦，他说收钱的时候明明说可以节省的，后来一点作用都没起到，所以说就也他也收了50000块钱
1: 啊。我总结一下哈，
0: 把这个钱要回来
1: 啊。袁女士，您看看我总结一下对不对啊？因为您有一些口音，我听得不是很懂，我给您复述一遍，你看对不对？就是你为父亲请了一个律师，花了50000块钱，他之前承诺过你们什么，但是没有达到，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承诺了什么呢？把这个案子打赢吗？还是怎么样？
0: 对，是要把这个官司至少有所改变，是不是？
1: 您当时请他去打的是一个什么案子啊？
0: 一嘛，他贩卖那个烟草的，就是没有真的情况下经营啊，逼那个派出所里面关起来了。
1: 哦，就是有人被拘留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总而言之，就是这50000块钱，你现在想退，对不对？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2: 你是一审委托的还是二审委托的？
0: 二审。
2: 因为我刚才关注到你讲到说律师给你承诺要减刑，是不是啊？
0: 对对，
2: 减刑，所以我就想到可能是一个二审的案件不然一审你是没有标准的，就无所谓减不减的，对不对？
1: 太好了，张律听懂了，太好了。
2: 你是二审，一个应该是一个非法经营罪是吧？
0: 对对对。
2: 二审委托律师律师当时给你承诺说可以给你拍胸脯说可以减刑，所以你才花这个50000块钱去委托他。
0: 对对。
2: 一般情况下做律师来讲，他是不应该给你去做这种承诺的。但是你做这种承诺有证据吗？有合同里面有写，或者说有聊天记录里面他有跟你承诺过吗？
0: 就是，
2: 或一定会减？
0: 他们签了一个合同的，那时候急急忙忙，合同呢他又没，我老爸他年纪大了嘛，他去签合同的时候呢又没看清楚，就是按他的合同给签了字。
2: 签了字，然后你们就认为他是答应了，说一定会减，对吗？
0: 对对。
2: 后面也双方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这个律师给你承诺过，说一定可以帮你减轻这个这个刑期，是不是？
0: 嗯嗯。
2: 那在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也只是听你这个在这一面之词，是不是啊？但是到底当时他有没有给你承诺过哎？那咱们就要用证据来说话了。如果说他有跟你承诺的话，那这里肯定还是属于一个违规的行为。
0: 但是啊，但是你说了，那边律师啊，女律师他们说了啊，人家50000块钱是吧？去年我老爸他们家还保障那个司法局是吧？他只答应退了一万二还是15000吧？
2: 嗯
1: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张律？实际上，像我们的节目当中，律师曾经多次讲到哈，如果你找到一个律师什么包赢，包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律师是很有问题的，是可以这么理解吗，张律？
2: 对，首先啊，第一点就是说，特别是对于这种二审的刑事案件，我觉得任何人都不敢轻易的说，一定能帮你减刑，是不是啊？或者说是达到一个什么结果？我觉得，本来二审案件就比较难，特别是刑事案件，它比民事案件更难。所以你说这个律师他跟你承诺，他是说帮你承诺了，还是说帮你去争取？这是有分歧的啊。如果说他帮你去争取减轻刑罚，是不是啊？这倒是有可能这样说。但是他说帮你保证说一定会帮你减轻，这个可能性你就要用证据来证明的，不然的话，
1: 对。所以张律讲的就是这个证据呢，是他曾经微信跟你说过这个话呢，还是发过短信呢，还是你们签在合同里的呢？有这样的证据吗？
0: 就是说他是口头承认的，口头这样说的。
1: 那他的口头，你能提供证据吗？
0: 他提供不了。
2: 对，因为你提供不了证据的话，那就是双方公说公有理，是不是啊？婆说婆有理，那你就没有证据的话，怎么讲呢？像这种案件，你不管是去投诉也好，还是到法院去起诉，要求解除这个合同也好，是不是啊？那你都需要提供证据。你即便到主管部门去投诉你，是不是啊？他也要你提供证据材料嘛？说当时给你承诺过，你提供不了这个证据的话，那主管部门他也不会对这个律师做出处分。如果说主管部门都不做出处分，那这个律师他从程序上来讲已经完成了你这么一个二审的委托，已经开庭了，甚至二审判决书都已经出来了，对不对？
0: 对啊，对啊。他二审他的律师都没有出面，
2: 律师都没有，
0: 已经判了，已经
1: 你这个律师是在哪里找的？
2: 律师没有出面是怎么回事？
0: 他是说他们的律师费多贵多贵，然后说他们那个好一点的律师要10万块钱，他会要抬那个保证出台，
1: 这样子好不好？袁女士，你这个律师是在哪找的呀？
0: 就在长沙啊，那个是我弟在那个看守所里面听别人说的那个律师，也要给了个电话，然后我老爸他们就打电话过去，这样加的。
1: 我想问一下你哈，袁女士，就是你找这个律师，你跟这个律师之间签的合同是跟律所签的，钱是打到律所，不是打给个人，对不对？
0: 哦，
1: 都是这个流程是合规的，对吧？在这个方向我们再请教一下张律，看看还有什么要询问或者支招的。
2: 怎么讲啊？因为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你还是协商解决啊。因为我个人觉得，你如果没有证据的话，你想通过投诉或者是起诉的方式，要寓所给你退律师费，我个人觉得难度是非常大的。
0: 上次我们跟他协商，他只退了12000块钱，好像。
1: 就退回来讲，按照我们张律刚刚讲法，他给你退了10000多块钱。已经是难得的情况了，对吗，张律？
2: 对啊，我觉得他愿意给你退10000多，我想应该是你们双方在主管部门的调解下协商好了，已经达成一致了，对不对？
0: 那你这样子不是蛮坑人吗？你人家要50000块钱，你一点作用都没起到哦。
2: 我想
0: 就白白拿了50000块钱，那个钱因为老板是那么好赚吗？
2: 我想
0: 啊，他当时说那个50000块钱的时候也没有给发票。
1: 哎，这些细节又补充上来了，来，我们请教张律。
2: 那这个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相关的部门反映情况嘛，是不是？你不是找了主管部门吗？是不是、啊、投诉了吗？
0: 找司法所啊，司法局啊，我老爸他们也去了，他是说司法局的人，他说这个事啊，也跟你们说的差不多，他说你们这个有合同啊，也不在他们管的范围之内。
1: 这样子好不好，袁女士？因为您目前的这个情况，按照刚刚张律给您的建议，就是发票这个事情，您可以去讨论一下。
2: 对，你的钱是打到寓所了吗？
0: 是啊。
2: 钱打到寓所的话，他肯定是有票的，入账他不可能没有票的，只不过说可能票没有给你。
1: 只是给不给你的这个过程，这样子我们把它拉回来。如果回到了当初袁女士她比较着急的那个时间里，她要找律师，这个流程会怎么做呢？您给的建议是什么呢？来请教张律。
2: 首先一点啊，如果是我再回到，就说咱们再回到这个原点，你想请一个二审的律师啊，在这里我可以给你很明确的讲，第一，任何给你承诺刑事案件二审结果的律师，首先我可以跟你很明确的讲，都是不靠谱的，
1: 这是第一点
2: 啊。因为为什么？你就这个案子，哪怕到了法官手里，我敢明确的讲，你说这个案子二审要改，这个主审法官他在受到这个案子的时候，他都不能给你拍着胸脯讲，你更何况一个辩护律师都还不是他做主的这么一个案件，他凭什么跟你说一定能给你减？所以说，第一，请律师任何。啊，还没开始就给你承诺结果了，这个肯定是不靠谱啊，这是第一。第二点，如果谁敢给你承诺，那你就跟他白纸黑字的写在合同里面，是不是啊？达不到咱们承诺的结果的，你该怎么退费就怎么退费，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1: 落在纸上。
2: 对啊，
1: 这就是刚刚我们张律给您的两点建议。
2: 所以我们大家请律师啊，就是两点：第一，任何给你承诺结果的，我认为啊都不靠谱的；第二，他如果敢承诺，你就必须白纸黑字的写清楚。
1: 所以目前张律能给你的建议是这一些，袁女士。
0: 那这个钱是要不回来了？
2: 我觉得既然对方给你退钱了，那么他给你退钱的时候，应该你们双方是签了一个协议了的。
0: 他退钱的时候没有签协议的，
2: 那应该
0: 之前交钱的时候签了一个合同。
2: 退钱的时候双方应该达成了个一致吧？说我给你退钱，你再不找我了，也没有吗？
0: 没有，就是我弟媳跟我爸老是问他要钱啊，说没起一点作用啊。然后他那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手下啊，然后跟我弟媳转了12000块钱吧。
2: 哦，那他这个事也做的不是很专业，是吧？既然咱们给你退钱，就要给你，我既然给你退，咱们就是肯定要全部把它一次性了结，对不对？
1: 所以你看张律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他退钱给你，一般来讲会先签一个协议，就是这个事情就此了结，
2: 按揭事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不是很专业啊，就签合同给你承诺结果，这是首先不是专不专业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违规的问题啊。这第一件给你退钱是不是啊？也不给你签协议啊，我觉得
1: 更不专业。好，谢谢袁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96218转0号，既然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我们的广告之后啊，马上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

0: 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4: 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9: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96218-0号键哈。我是主持人刘曼，
11: 我是张敏律师，
10: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王先生，你好。
12: 你好，你好。
10: 哎，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律师你好。
10: 嗯，您请说。
12: 然后我就是在前年10月份左右，然后因为当时自己的一些情况呢，然后我就在网上五八同城上面吧，然后搜索那个工作简历，然后就是看到了一个，就是说8000，就是说他的超招，他跟我说上面显示的是招纯司机，8000到多少钱多少钱，然后我就去面试了，然后后来呢面试他就要我去跟车，然后后来就变相的让我零首付，然后搞了买了一台货拉拉的那种3.8米的平板车。然后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车子不在我的名下，然后贷款在我的名下，但是他当时
10: 您继续
12: 当时他跟我承诺过这个，因为我说我如果说我没有，就是说经营不下去啊或者怎样的，我说这个怎么弄呢，然后他就跟我说过，他说你只要14个月之后是吧，车子还给我们，贷款就跟你没有关系。但是现在的话就是牵扯到，就是说这个车子名下的这个是挂靠公司长沙市
10: 某某公司
12: 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10: 某某公司
12: 啊，
10: 然后呢，
12: 然后但是跟我签这个协议的时候，我身上是没有任何协议的，我问他要协议他也不给我，然后他就是相当于在他这个供应链公司下面，他那种黄皮公司一样的那种公司里面签的，然后现在他的那种公司就在长沙市到处搬，各种写字楼搬到各种写字楼。
10: 哎，那王先生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12: 现在是他把车子拖走了，然后贷款还要我个人去还。
10: 我总结一下，您看看对不对哈？本来是找工作，结果忽悠买了个车，但是呢，车不在你名下，贷款在你名下，是这样的道理吧？
12: 对对对，
10: 这听上去不是个道理啊，张律，这好奇怪啊。
11: 其实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怎么讲，是种典型的就是套路代购车。
10: 套路代购车，
11: 对，
10: 怎么说？
11: 就是刚才这个王先生这种情况啊，不仅仅只是他，其实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现在因为我们从事法律工作啊，王先生这种情况我们是经常碰到的。就是一种招聘的名义把人招过来啊，然后就类似于用他的这种方式，用他的名义去。

0: 贷款，然后购车，然后设置一个条件，在什么情况下车子归你，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把车子拖走，甚至还设置一些保险的情况，你说迟一天可能车子也给你拖走了，
1: 听上去好亏啊，就是签的时候肯定也没看清楚，我凭什么我背一个不在我名下的车子的贷款呢？

0: 过程的完整录音。
1: 哎，还好，给你点个赞啊，这点一定要是给你点个赞。
2: 对对，是的，是的，因为很多人都没有你的这种
1: 警觉。
2: 对，你看合同也不给你给。对不对啊？什么可能一些关键的一些词字眼，他都不会在聊天记录里面，可能都不会给你体现，啊，因为他们长期做这种事的人啊，他们非常谨慎。所以对于你来讲，你要做的事儿什么嘞？第一，我个人觉得啊，你要把相关的证据固定，啊，比如说你的这个贷款的情况，对吧？银行是找银行贷款吗？
0: 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经过我的手，所有的流程我只是说按照他们的步骤去做，然后而且我当时是自己没有资质，而且他给我找的成就是担保人，这些东西全都是他们现在操作。
2: 找谁贷款？你还给谁啊？你
0: 是贷款的话，贷款人是我嘛，就是说他给我写的合议，就是说贷款在我名下，肯定是贷款人是我在这里。
1: 贷款人是你，但是你这个钱是还给谁呢？
2: 谁对谁贷谁借给你？
1: 是公司、
2: 是
1: 银行、个人，
2: 还是第三方公司，还是金融公司，还是什么？
0: 我而且我钱打在里面，我自己扣的话，我自己都查不到我是还给谁了。
1: 我的天哪！来请教张律，这怎么办？
2: 啊、对他这里面很复杂。因为他这钱他不一定都直接不一定是还给银行的，但是银行他可能会有一个第三方的公司，也就是相当于有金融牌照的公司，他可能有那种代扣代缴的义务，知道吗？他只要每个月把钱打到这个银行卡里面，然后银行就会代扣代缴了，把它扣走了。
0: 我就不知道有没有跟银行挂钩。然后但是有一点，我现在就是说，一个是我自己，然后一个是黄皮的公司，还有一个挂靠公司，然后还有车企。
1: 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把这个事情拢起来，请教张律。遇到这个情况，王先生他的角度该怎么做呢？他连钱去哪儿都不知道，他连协议手里都没有，整个人都是被架着走的。
2: 我觉得你第一件事情要怎样做？你应该到银行去了解清楚这个钱到底谁划走了。你是啊，每个月他是每个月多吧？你都要去还那个钱，打到你的卡上是不是？
0: 就是每个月的话，他就是说我自己往那个卡里面提多少钱进去，
1: 打多少钱呢？
0: 他就直接反正就提走了，然后就我就不知道他发到哪里。
1: 王先生，你每个月是多少钱的那个贷款？
0: 三千七，3700多。
1: 好，第一步
0: 3700多。
1: 对，第一步有是。第一步就是张律教您，您是在哪个银行的银行卡？去那个银行问我每次划的这个钱被谁划走了？
2: 对
1: 啊，这是第一步
2: 啊！你把这个事儿问清楚，是不是啊？你说你借钱找谁贷的？因为他不仅仅只是银行，有可能会第三方，他会从你这里代扣代缴把这个钱给你划走。
1: 请教张律，第二步该怎么走呢？
2: 第二步，咱们找到相关的主体之后，是不是啊？然后可能，是不是要把你之前的这个招聘的这个一些证据材料啊，还款的一些记录啊，是吧？转账的凭证啊，还有你的这个通话录音，是不是啊？咱们拿起，但是咱们先可以做一个什么程序嘞？可以先到公安去报个案，报案做刑事案件报案，因为你这种情况。
0: 但是我他把我车拖走的时候，我去了当地派出所立过案。然后就是不是当地啊，就不是长沙，
2: 我知道，
0: 就在我们的，因为我车子当时我就把车子放在家里面了，因为别人我说你要拖走，就是在我面前我说你不能拖走，因为我这个车子还没有事情没有弄清楚，你拖走了之后这后续的问题我去找谁，或者这样我是跟他明确表示过。
2: 那我问你，他是当着你的面拖的吗？还是偷偷的拖的？
0: 然后就晚上偷偷的就把他拖走了，然后我就当第二天我就在我们
1: 当地报警了，
0: 我老家的当地派出所我就去报了警。然后但是他给我的一个就是说应该是一个出具了一个拖车的那个书面的，说明那个车子被拖走了一个那个书面的一个东西。
1: 我想请教一下张律啊，像王先生这个情况，他报案的案由应该是什么呢？
2: 报案的案由盗窃。
1: 盗窃。
0: 但是他说这个不属于盗窃，他说别人到我这里来背过案了。我说我有一段完整的录音，这个贷款什么这些东西跟我没有关系。他说你这个录音，那谁能证明这个录音是真是假呢？
1: 怎么办呢，张律？
2: 首先第一点哦，不是说啊背过案了就不构成犯罪了。我打个比方，我去背个案，然后我把别人打一顿，可以吗？是不是？他的这个行为构不构成犯罪？不是说他备案了就不构成犯罪的。你是不是第一车辆，你是不是车辆的实际控制人？是不是啊？第二，他是不是偷偷的？窃取的方式偷偷的，是不是？没经过你同意，也没告知你，是不是？还是晚上这种特殊的这种时间节点把车给拖走的，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前段时间我们也碰到过这种类似的咨询，也是也

0: 想过，现在就是有相关的案例出台了，啊，这种行为就是构成盗窃，啊，当然呢，对于当地的公安机关来讲，他认为可能会有争议，是不是啊？你看别人都在我这儿备过案的，跟我讲过了，是不是啊？啊，当然我不管怎么样，不管他最终给你立不立案，咱们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如果能立案最好，第二个即便不能立案，那咱们也要把这事儿查清楚，是不是啊？是谁指使谁来拖的车？把这个主体搞清，要固定相关的证据，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走了这一步，你就留痕了，
0: 嗯，
1: 这个痕迹会帮到你，对吧，张律？
0: 对，能帮到你后面跟他打官司，
1: 嗯，
0: 是不是啊？不管是起诉所谓的给你借款的一方，还是说给你签合同的这一方招聘方，对不对？因为你明明是以招聘，我只是个打工的，结果却我以我的名义去贷款买车啊，钱我来还，车也没有了，
1: 嗯，
0: 是吧？
1: 嗯，然后下一步王先生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0: 嗯，如果说最终协商不了，那咱们就只有走法院起诉，啊，解除合同，解除购车合同、贷款合同、你的借款合同一并解除。
1: 嗯嗯，
0: 是吧？车不给我，你不可能还要我承担贷款呢。
1: 嗯，收集的证据就是您之前讲的招聘的那个截图
0: 啊，
1: 聊天的记录，之前他还款的流水，
0: 哎，还有报警的记录，牵涉到哪些主体，
1: 哎，还有你讲的重点的那个录音呢？
0: 啊，
1: 记得要带上。
0: 是的，关键证据。
1: 嗯。嗯，
0: 这咱们就跟买房一样的，你按揭买房，只要你的购房合同解除了，那你的贷款合同照样也要解除的，是不是？
1: 嗯嗯。那这样说的话，那剩余的贷款他还要还吗？这个
0: 贷款，如果说咱们这个借款合同也一并解除的话，那就不用他还了。那个，那是不是啊？那个实际上跟他购车的这一方，对不对？以他名义购车的这一方由他来承担，应该是车在他手里嘛，车还甚至在他名下。
1: 哦，对哦，也就是这个车子跟你其实没有关系啊。
0: 嗯，
1: 它不在你名下，你只是有使用权，而且你使用本身是为了完成这个工作，可以这么理解吧，王先生？
2: 对，对，
1: 嗯，
2: 我是想用这个工作来挣钱，嗯，是吧？去还这个钱，嗯，或者怎样去还这些贷款，
1: 啊？
2: 我本来是想挣钱的。
1: 我本来是想每个月拿工资，现在我每个月还贷款呢。
0: 是的，你先去给他去，我个人建议啊，你还是分两步走。第一步，你还是去要这个公安证，是吧？去交涉一下啊，要他们把相关的人员喊过来，咱们通过这个交涉的过程，也可以固定相关的证据，是不是啊？啊，并且你如果把法律关系给公安讲清楚的，当地派出所，他们可能以前的这种类型的案子，他们确实大部分都不做刑事案子立案的。但是我们之前在这个直播的时候，也给咱们的这个粉丝也讲过，是不是啊？有类似的案例出台了，这种行为就是进的盗窃。啊，那么你是不是也可以把相关的案例找出来给你们当地的这个派出所看一下，是不是啊？啊，这种行为现在已经是定为盗窃了，不是说你在派出所这里讲一声就不构成犯罪了，是不是啊？
2: 啊，就是说我去把那个案例的话，我知道怎么样去查这个案例了。
0: 你可以，
2: 把
0: 你输入关键词应该是可以查到的啊，因为这个案例还是比较有一定的特殊意义的，应该是可以搜到的啊。
1: 嗯嗯，而且呢，刚刚我们的张律也特意跟您讲了，您这个属于典型的套路贷购车陷阱，在那个网上来搜索这个相关的案例，就可以有一些条例来出现了。
0: 嗯，对，你这种案子的话，你真的是太多了，你不是第一个啊。
1: 嗯，
0: 你随便一检索，可以检索到很多和你类似的案例。
2: 啊，哦，好的好的，行，谢谢，辛苦了。
1: 也感谢王先生的支持和信任哈。96218-0键是我们的热线，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3: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5: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我要吃，我饿。
2: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0: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2: 宝贝，加油，慢慢走。
1: 妈妈，我腿疼。
2: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0: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2: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0: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签合同，
3: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3: 3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3: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4: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96218-0号见里的邓先生。你好。
5: 你好，我就是有跟你有个挖，就是挖掘机的租赁有点纠纷。首先我就是有一共有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开始我朋友跟他联系的，他们俩开始口头约定的是280一个小时，但是现在结账呢，他说有要300，这个怎么搞呢？又没有文字依据的。
4: 哦，就这过程里面你们有商定280，是有什么商定的呢？
5: 电话了，就是口头商定。我朋友说是电话给他，开始叫他来的时候给他说了，他说是280个小时，他说好，现在结账了，做完了，他说要300。
6: 好，这个是等于你这个业务是你朋友帮你介绍的。
5: 对对对。
6: 然后你朋友讲的这个价格，当时跟你说是说的280块钱一个小时。
5: 对。
6: 那现在到了结算的时候，对方又要求按300。
5: 对。
6: 他没有，你提你朋友怎么，就是你提到你朋友讲280，他是一个什么表，他是一个什么意见？
5: 他说没给他说好，
6: 没跟他说过，没说过280，是不是啊？
5: 但是我朋友当时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朋友在我身边，他说，而且我朋友又和他说，他说我当时和你说了280，他反正他就不承认，他说没这回事。
6: 等于你们两个人就通过你朋友这么一介绍，这个事儿就先开始做了，做完之后结算的时候。
5: 现在建筑行业嘛，挖机普遍都降价了嘛，原来确实300，后面这几年都是280了，
6: 都是280。那我跟你这样讲哦，所以我也可以考一下大家，在双方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多少钱的情况下，那么你认为对你有利还是对你不利呢？
4: 怎么听上去像有利呀？
6: 是不是啊？
5: 我没懂你什么意思。
6: 我打个比方，现在他找你要300块钱一个小时，他没有证据，你们没有签合同，也没有说聊天记录提到过300块钱一个小时，是不是？
5: 对。
6: 那他凭什么找你要300一个小时？
5: 就是说，后面为了开发票哦，这是我第二个问题了，就是我后面为了开发票，就是说和他以公司和公司的名义对，就是补签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还。就是说，如果他的挖机不是在那个公司名下的话，这个合同还做就是有效吗？就是说，
6: 那个合同是怎么签的？
5: 就是签了一个挖机租赁合同。
6: 多少钱一个小时呢？
5: 那上面好像写的是300。
6: 哦，难怪别人钻你空子，是不是啊？你跟他签了个合同，签了300块钱一个小时。
4: 你签了字吧？
5: 没有，是公司签的，公司签的字，公司盖的章。
6: 公司对公对公，是不是为了开发票？
5: 公对公的形式。
6: 开了多少钱发票？
5: 开了一起40多万，开了20多万。
6: 这个一起400多万，开了20多万的发票。
5: 一起40多万。
6: 40多万已经开了20多万了。
5: 开了个21万样子吧。
6: 你当时为什么在那个合同上面要写300嘞？不写你们谈好的280嘞？
5: 当时没有注意这个事，当时是公司签的，我也没注意到这个，因为当时只是为了说，当时和他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也给他说了，就是说，只是为了补发票的时候。

0: 发票方便开发票嘛，因为
1: 280就不方便开吗？
0: 就是说公司他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当时我还没发现，后来才发现。
1: 这公司跟你什么关系？是你的公司吗？还是你朋友的公司？
0: 就是施工单位的公司啊。
1: 哦，你也是挂靠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哦，等于施工单位当时就为了开发票的问题，所以要补一个合同。补这个合同的时候呢，价格就搞错了，应该是280，结果搞成了300。
0: 嗯，公司可能他也不知道了，他也不知道到时候我们扯了多少，所以他写300他就签了，他也没怎么看。
1: 那等于别人是有证据证明就是300块钱一个小时，而你可能没有证据证明是280一个小时。
0: 那他如果那台挖机不在他的租赁公司的那个名下，那这个合同还有效吗？
1: 那我问你，一台挖机并非说必须要在他公司名下，他公司跟你签了这个合同之后，他只要能叫来挖机履行这个合同就可以了。至于挖机在谁名下，你觉得重要吗？
0: 哦，是这么回事，那就
1: 是
0: 300还是对他那个合同对他还是有利的了。
1: 肯定别人是一个书面的合同，而你呢最多只有一个证人证明你是当时是谈好的280，是不是啊？
2: 哇，就不
1: 好。那在这两份证据之间，大家觉得哪一个的证据的证明力更高呢？很显然是书面合同，对不对？
0: 嗯，这个是。
2: 嗯，你刚刚前面讲签合同，他们是讲了为开发票方便，那你有证据证明当时你们有这个商讨的过程吗？
0: 没有，都是电话联系的，当时也没录音，也没想到这。
1: 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合同其实是两个公司之间签订的，只不过是你这边，是实际施工人，是不是啊？或者实际的一个实际承包者了，所以说你吃亏就在这个地方。既然是谈好了280，你要说服，打个比方。即使你们去打官司，你要去说服法官说我们当时谈好的是280块钱一个小时，啊，我只是合同上面写错了，写成了300，你说别人能相信吗？
2: 或者是你能够拿出当时你谈好的280的证据，不管是聊天记录也好，录音也好，签下的协议也好，有这样的东西吗？
0: 没有，当时都是电话联系的，也没想到会这样。
2: 有证人吗？
0: 证人就是我那个朋友了。
2: 他怎么说呢？
0: 他说是280了，他说开始叫他来的时候就给他说了的，但是他又不那个，现在对方又死不承认，反正。
1: 你这样吧，我给你分析这个案子对你不利啊，你跟他去协商吧，看能不能按290啊，280是不是啊？
2: 或者是285？
1: 对啊，
2: 295啊。
1: 毕竟别人有一个白纸黑字的合同，是不是？他的证据的证明力比你强，你只有一个证人证言，但是别人有一份书面的合同，书证是证据之王啊，对不对？
2: 嗯，我想问一下邓先生，这前后差这20块钱的话，你总体下来差多少钱？
0: 几万块钱啊。
2: 嗯，这几万块钱学费还是有点太贵了。
0: 这个还有就是我第三个问题，就是、
2: 就是说
0: 他给我来做施工的是一个2公里的机电道，机电道大概总的土石方是2万来方，但是他的挖机费用40来万，我就觉得这个有猫腻，因为是我这个是我跟我朋友合伙的，但是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合伙的，那个呢一直是他那边是他负责，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猫腻，根本就不现实的东西，会做那么多的挖机费用，这个
1: 好行。你是这样好吧？你这个情况我刚才其实给你分析的很清楚了啊，我建议你去跟他协商不了嘞，打官司你占不到什么优势啊，我个人觉得。
0: 我知道了，我就说如果我对这个猫腻能不能有没有这种评估公司或者是什么怎么样去帮我核实这个？
1: 再怎么你想怎么核实？核实你的价格还是核实什么内容？你要评估公司帮你
2: 核实工程量吗？
0: 核实我的挖机台班了、他一起做了1000多个小时都等于一个小时只挖2-3方的土，这个都不太。
1: 我问你，你是对金额有异议还是对他的工作量有异议？
0: 对台班挖机的台班挖机做的小时有意义，
1: 那就对工作量有意义嘛。
2: 嗯
0: 嗯，
1: 你如果对工作量有意义的话，那别人的工作量他肯定也是有小票的，对不对？应该也有证据的吧，有签证的吧？你当时
0: 没有签证，他就是说给他是按照那个挖机上的挖机上面有个时间嘛，开机时间和关机时间嘛，说要按那个时间
1: 那按你们的行业惯例，这个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0: 我们平时都是做一天签一天的字，做一天签一天的字，
1: 哦，
0: 这样搞的。
1: 哦，你说他的时间是完全他自己单方面提供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由。

0: 的挖掘上面的时间为准。
1: 那我知道了，那你是确实可以尝试要求因为这个证据是他单方面提供的，不是你们双方签字确认的一个台办一个时间，是不是啊？那这个我个人觉得你可以要求对你们的这个工作量对你们的工程量进行鉴定，这是可以考虑的。
0: 就是说有没有这种公司可以评估公司或者这样类型的公司帮我？
1: 这肯定是有的。他可以，对，他可以根据你们的这个如果说你们双方证据都不能够具有明显的这种明显优势的话，能达到证明目的的话，那可以做第三方鉴定第三方鉴定一般是没问题的。
0: 有第三方鉴定公司是吧？
2: 绝对是有的。而且
1: 但是我的建议除非你们双方差距很大如果差距不大的话，我个人觉得没什么鉴定的意义
2: 因为鉴定也是需要费用的。
0: 因为最开始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如果像包机跟道的挖机，一般就是几万块钱，五六万块钱一公里，两公里的话大概最多也就十几万块钱。如果你说工程量比较复杂，现场环境比较复杂，也就是二十来万。但是实际做了四十多万，我就一直想不通这个事，所以我就一直没给他提上。
1: 我问你了，你是最后才知道这个金额超呢，还是中途就知道？
0: 差不多快完工的时候才知道。
1: 我就问你，他中途做的时候不跟你签证单的吗？比如说我今天做了多少，昨天做了多少，他没有这个类似于签证单的东西发给你吗？
2: 没有阶段性汇报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做这个是等于说我是负责这边这几个村，他是负责我另外一个合伙人，他是负责另外一个村。
1: 那就是另外一个合伙人在这儿出问题了。
0: 我就觉得他是不是里面搞了名堂还是什么了？
1: 那你自己的合伙人都承认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0: 他承认了。
1: 所以你这个东西你也麻烦你要做鉴定，法官都不一定会同意。为什么？你自己人都认可的，这就是我看着他干的，是不是啊？
2: 有一种被自己人背刺的感觉。
1: 你都怀疑他了吗？当然了，你到时候提出来要鉴定，看你的合伙人是什么意见你合伙人说不用鉴定，我确认他就是这个数量没问题的，那就有问题了。如果他
2: 可能就跟你讲，他们挖的就是花岗岩，就是要挖这么慢。那你就没办法了呀。那你要去做鉴定的话，实际上还是要你合伙人同意才行，是不是？
1: 对对对，好吧，这个你们自己去商量着办
2: 自己内部的事情要先解决。
1: 内部事情，对，是的，
0: 好，
1: 行，
2: 好，邓先生，到时候我们张律的专业回复文字发群里，你也看一看，好不好？
0: 好，
2: 好的，谢谢邓先生的支持。这个学费要我掏我也会肉痛所以你也可以考虑一下，你的方式和方法很多，但这个流程还是要走谢谢张律的公益答复，我们看看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就是首先第一点，我个人觉得就是对像类似于这种案件就是你不管跟别人合作还是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还是要签一份书面的合同，白纸黑字的写清楚。这样的话就不会后面产生纠纷，
2: 这就是合同的意义。
1: 对，因为你说口头说的或者是说讲好了的，到后面的话你都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交打官司的话，是不是
2: 而且这个工程量，如果你对此有异议，可能中途就要去进行一系列的监管。
1: 对，并且像这种涉及到工程的话，咱们是不是都是要有签证单的，是吧？每天都是要进行个验收的，对你的工程有问题早发现呢。
2: 邓先生，您这四面受敌一个一个解决吧。
1: 对，特别是像他这种按时计费的，按道理讲，你应该每天都有这种单
2: 的工程量的，
1: 一个这个签证单的，今天做多少个小时，昨天多少个小时，你不能说他不是说你这里就这个小山怎么把它挖平，这个立方可以测算，是不是啊？你这个按时间算的话，你肯定是要有这种签证单的，每天多少个小时，多少个小时。
2: 本来以为你的这个价格出入是280到300，中间就差几万，是吧？就忍了算了。但你这差20万的，你考虑考虑哈。
1: 对，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

0: 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
3: 开门。
4: 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0: 行吧，我来安排。
0: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5: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龚女士你好。
16: 喂，你好，就是我小孩是在一个托儿机构嘛，就是优秀学习机构，然后在那里上了一个星期，被小朋友殴打了一个星期，然后每天晚上做噩梦，然后现在我要就是，从去年啊，就是去年暑假的时候去的，然后我说你必须把学费退给我，然后把我检查费用退给我，他现在连学费也不退，然后检查费用更不用谈，因为我们找过公安机关，包括鞍马，因为是直接在他机构被打的，然后。他跟公安机关说过年的时候把钱给我们，但是他自己又反悔了，就不去，人也不去，钱也不给。
15: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之前你们商量的让他来退钱这个事情，
16: 25.8块，
15: 他已经同意了是不是？
16: 对，他同意了，让我们签那个协议，就是以免我们以后找他麻烦。我说我不会找你，25.8块。
15: 龚女士，
16: 我不会找你了，但是你必须把我小孩承担的这些你必须给我，还有学费，他不肯。
15: 那这个学费还有退的那个内容，还有包括你讲的这个检查费的数额，都已经在那个协议上面写好了，对不对？
16: 对，写好了。
15: 他也签字了，他钱打给你了没有？
16: 他没签字，他不肯去了，后面就到最后临脚一步他不去了，他说我不给。
15: 哎，那这个协议是他提供的还是你提供的呢？
16: 是公安机构啊。
15: 哦，来，我们请教张律。
17: 哦，等于在派出所双方调解过。
16: 对，调解过几次了，
15: 现场达成了调解一致。
17: 当时调解方案是怎样的？
16: 方案就是把我们的学费跟那个也检查费用退给我们就行了呀。
17: 学费退多少钱？学费
16: 1580，然后加373的检查费。
17: 多少检查费啊？300多。
16: 对，
15: 这数不大呀。
16: 对，不大，但是他就是说我就不给，我怎么了？
17: 就不给你。总共交了多少钱学费？
16: 1580，就上一个月。然后因为是当时是那个小的一个机构嘛，就是应暑假的一个幼小衔接，然后就去了。
15: 哎，我想问一问你，当时你们家宝贝被孩子打的这个视频，你拿到手没有？
16: 有，我们都拍了。
15: 只是你只告了这个机构，你没有说让人家的家长来负责，对不对？
16: 对，因为当时是在他机构，应该是他机构管嘛，因为我们是把他小孩交给他的。
17: 小孩多大了？
15: 幼小
16: 孩当时是6岁半岁的。
17: 6岁，
15: 其实我大概。

0: 能理解这个机构想什么。你在我机构里发生的事情又不是我，而是别的家长，他可能有这个心理啊。那张律，人家都已经到了调解，调解几次都差不多要签这个调解书了，结果他撂挑子不干了，这怎么办？
1: 我问你啊，1580是多长时间？
2: 1580是就是4个星期，
1: 就是一个月。你这刚好一个月也学完了是不是？
2: 没学完，学了4天，第5天就被发现被打了。
0: 第一周都没有过，
1: 第一周都没有上完是不是啊？
0: 回来之后身上有伤痕吗？
2: 有啊，打紫啊，打绿了，然后手胳膊也疼。
1: 哦，
0: 照片都拍了吧？
2: 当时拍了，就是有轻微的那个伤，有那个报告，然后也拍给他了。然后当时就没有，就是怕他心里遭受了影响，因为他每天晚上半夜嚎啕大哭，然后我们就带他去看了心理医生。
1: 首先，
2: 然后后面，
1: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小孩受伤的这个问题，对于这个机构来讲。他肯定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嗯，
1: 是不是啊？
2: 对，
1: 啊，因为6岁多的孩子，所以完全属于那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吧？那你作为家长来讲，把孩子交到机构，等于你就把你的监护权已经转移给他们了，
0: 对，
1: 他们在对孩子进行一个监护了，是不是啊？
2: 对，
1: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啊，你孩子被别人打了，那按道理讲啊，在这里其实打人的一方，那个家长他们是也应该要承担责任的。和机构共同承担这个责任，啊，当然呢，你的医药费啊花了几百块钱，啊，虽然是不多，但是，一些后续的，是不是啊？可能对你们有些其他的耽误啊，比如说一些护理上面要不要去住院呢？要不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是不是啊？还是需不需要陪同？啊，对你们有没有造成一些更深的损失？这个当然需要一些提供一些票据啊，这几个，啊，当然这一块损失肯定是要与机构和这个侵权的家长提供，而且小孩的家长提供。啊，机构如果不提供家长的信息的话，那就让机构一个人承担你的这方面的一个侵权的损失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你要给他退学费，也就是说咱们，在这里孩子在这里进行一个培训啊，一个托管机构。啊，那在这里就基于这个托管机构的一个原因，导致你们这个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是不是啊？孩子应该经常做梦做噩梦，是不
0: 是？
1: 是
0: 你呀，啊，是你们机构没有把我们孩子保护好，都做噩梦了，身上全是伤，你还不退钱给我？
1: 其实对啊，这做噩梦也是这种心理创伤嘛。
0: 对啊，
1: 已经造成了这种损害的实际后果了。
0: 其实张律的第一点就是跟你讲引药的范围，我说的更那个一点，你听听，你要的范围其实是小了。
1: 对对
2: 对。是的，我们没有胡搅蛮缠，他认为是我们胡搅，他认为是我退学费可以，我不退那一个星期，你小孩在我这里吃了饭，我们看管了，他的意思是这个。我的意思说，我的小孩被你看管了，是看管了吗？你还反而被虐待了，你还说你看管了，你不应该退我学费吗？
0: 对，
2: 他提出的矛盾是这个，然后他就不肯退。
1: 我觉得你在这里要求退学费和赔偿医疗费，我觉得你的这个诉求是非常合理的。
2: 对，不管是哪个，是公安机关也好，他们协调人员，他说他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幸好是他孩子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他没有追究你的什么任何事情。
0: 但凡是家长，小孩子在机构里面白天受了委屈，晚上回来整夜哭，谁受得了呀？是吧？
2: 对对对。
1: 这个机构它是正规机构吗？有营业执照吗？
2: 没有，我们打123投诉过，他们就是又没有，所以他们是什么一个关系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他这种行为就让人觉得做的就是，我们是花钱把他交给你的，但是你作为机构不履行职责，反而推卸责任。
1: 他们无证经营吗？
2: 他们好像是的，因为我们打123投诉过，但是后面就不了了之了。我们前面是打
1: 他们现在还在经营吗？
2: 还在经营，所以我们很无解，你知道吧？
1: 还在经营，
2: 谁愿意把孩子丢在这种地方？
1: 对，
2: 因为我仔他也挺
1: 听话，然后去。你确定他没有营业执照？
0: 龚女士，你确定吗？他有没有营业执照这件事情？
2: 你知道吧？因为我看了那个视频，看得很气愤。他去跑过去喊老师，喊了几次，老师都不搭理他。
0: 好，龚女士，你确定他们没有营业执照，对吗？
2: 是没有的。当时打123是这样投诉的。
0: 好，
1: 一二三四五，你没有打过12315吗？
2: 12315，我老公也打了，也是这样说的，应该是这样，大概是这个意思。
1: 你直接去跑过去，自己本人过去去举报，是吧？这你是不是啊？无证经营，要他们现场向上门执法。
2: 上门是吧？
1: 上门执法。
2: 要12345上门执法。
1: 对，你要他上门执法嘛？你自己不去打电话不行，你自己去本人去上门举报。对不对？
2: 因为我在想是大家，他说他很难，我说我不闹那么难看，我的要求很简单。
0: 不是他难，现在是如果是无证经营，如果还有别的孩子在那里被打了呢？ 你我觉得你现在是心里也有气哈，你也为他考虑。
1: 对，我觉得你。

0: 这个应该是可以向教育部门、教育局啊，或者是12365啊、12345，其实你都反映了，你可以是不是啊？
1: 这样子简单一点好不好？龚女士，我现在就给你分析，如果是张律的孩子在这个托管机构被打了，张律会怎么干？来请教张律。
0: 你问我吗？
1: 对，是的，您就教教他。
0: 首先第一讲，我肯定如果孩子被打，我首先我肯定是报警。当然这个陈旭这个刚才已经走了，
1: 龚女士也走了，
0: 已经报警了，对，已经固定了相关的一些证据，是不是啊？那对方他应该是要在派出所这里陈述他是一个什么机构，是不是啊？叫什么名称，对不对啊？那这个负责人是谁？这个机构的，如果有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的字号是什么？如果没有营业执照，那么负责人是谁？我觉得我必须要通过公安机关把这个事实确定，对不对？好，那下一步如果还协商不了的话，那我觉得第一，主管部门、教育部门啊，还有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是不是啊？还或者是12345，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反映情况啊。我甚至要求他现在都还在经营，是不是啊？那我要求上门执法。当然我在做这个动作之前，我是不是可以告诉这个机构啊，我会怎么做？我会要求啊，这个市监部门或者是教育部门要求他们上门执法，因为你无证经营，是不是啊？你到现在从事故发生到现在，你都在进行个无证经营行为，也明显是违法的，对不对？
1: 目前呢，这个是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我们张律给您的一系列的建议啊。
0: 他不是不愿意给你给，是因为你还没有戳到他的痛处，知道吗？啊，没有你讲的这些话，可能还没有对他造成一些什么威慑。那么咱们可不可以讲？那当然的，你也可以实际上要求，因为搞了这么久还没给你退啊，你可以是不是实际说咱们要求相关部门上门执法，就我就是现场抓你们，你们就是在这里做一些无法这种无证经营，是不是啊？违法经营，是不是？
1: 这也是刚刚讲的哈，完全是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他们确实没有证件。龚女士，刚刚我们
2: 就是要确认保证他们无证件，是不是？
0: 对啊，你其实到你们到派出所报过警的，派出所这个事实应该会给你们查清的，或者你再报一次警，要他们帮你查明，是不是啊？我小孩在这儿受伤，收钱到底是谁收的，负责人是谁，还是说机构叫什么名称，有没有营业执照？
1: 我明白了，就是你要针对的这个是机构还是人，你得把这个对象先固定住，是这么理解吗？
0: 对啊，你不然你去投诉，你去告，你告谁啊？
1: 好，
2: 机构，因为人他们当时也没喊人来，他们老师也没说啥，他们校长也没站出来说喊家长。
0: 那我再告诉你，我就问你，你投诉了谁啊？我现在比较好奇啊。
2: 我投诉的是机构。
0: 机构叫什么名字？
2: 书香大学。
0: 我打个比方啊，你投诉这个机构，你是讲了个名字，他这个名字有没有营业执照？你的营业执照上面能不能查到吗？
2: 他们说是没有的。
0: 没有的话，你投诉有用吗？别人你一投诉之后，别人主管部门一查都查不到这个机构，
2: 所以只能是到门店去。
0: 你到门店
2: 要求，
0: 到门店当场要求他们出事，不出事你就报，你可以报个警，要公安，要公安的现场帮你核实。
2: 好，
1: 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敏律师，
1: 感谢张律的专业支持、公益答复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5: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4: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5: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6: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7: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刘墉打破了沉默，姚林，你是天子近臣，又是宣召使节，仔细推想旨意，这次官封巡阅，刘墉自然要以你马首是瞻，万岁爷降旨时必定还有相应安排。巡阅四省，力情民政，其实连行政、财政、军政也囊括在内的，不知以哪个省为主，哪项政务为主，是单巡封折据条陈上奏，还是就地就时处置，多大的权限范围，这是要心里清楚的。福康安的身子往前一倾，笑着说道，你可真能沉得住气，憋了这么一阵子才问，万岁爷有详尽旨意，你别站，我不复述万岁原话，只领会要义，领会错了是我的责任。明天万岁没工夫召见我们，两天之后我们从瓜州北上，主子还要再接见一次，这只是给贤兄吹吹风。第一是以你为主，我是跟你学习办差，但我也有一样的官封使身份。第二，官封东西南北风，连旋风都关，但若不是台风，只关不理，机断处置权一般钦差都有，我们自然也有。第三，也有个历练的意思在里头，所以我们微行，并不给各省督府指挥诏书，这样才能见到些真的风。总归起来一句话，主子对你我期有重望。说着，福康安的眼中在灯下晶莹一闪，又显出跟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忧郁。皇上说他累极了，累到骨头里了，累到心里。到江南先住毗卢院时，北京南京驻办联络没接通，也就松泛了3-5日。待到太后老佛爷驾到，本想陪着宫眷寻个清静去处躲几日公务，谁知竟是没个去处。除了北京转过来的奏折照批，该见的人一个不落还得见，还平添了许多人事料理。地方官、左杂官、近身、退休老臣、拜祭名伶，夹着大案一波不平一波起，竟比北京紫禁城里还忙了10倍。说无论如何也要陪太后疏散一下，去看看怀抱迎春。又冒出个窦光鼐，当众一头触树死谏，皇上心里不是个滋味啊。他连复述乾隆公务繁忙，其中夹带着对二人的指使，还有他自己的感慨，纯粹的是款款贪心。刘墉仔细听着，心里甄别着哪些是该自己办差留意的，哪些地方该在接见时应对，又怎样向军机处回报皇上这些旨意。听到后头，福康安已说得混成了一片，无法斟酌，不禁一笑说道，这些内情窦光鼐一个外臣未必知道，他也是一片用心良苦啊，皇上不会军留了他吧？福康安却说，你说到哪儿了，皇上还夸窦光鼐来着。说的刘墉睁大了眼睛。福康安回忆着乾隆说话时候的神气，慢吞吞地说了，皇上说窦光鼐此举不为无过，孝奉母后是垂范天下的大典，看怀抱迎春和游莫愁湖是一样的道理。

有奇异景致，寻常人都能来看，为什么朕的母亲就不能？这是读书读愚了，见小不见大。但窦光鼐，朕取他的良苦本心，取他的胆，众人皆唯唯，唯他敢恶恶，这一条难能。太后和皇后要朕升他的官，朕说只能取其心，不能取其行，都像他这样放纵，会有人碰朕的须弥座怎么办？所以这样人不能升他的官，只可信赖就是。然而现今这样的臣子是愈来愈少了。福康安恰到好处地刹住了。其实啊，乾隆的原话里还有文死谏，武死战，二十四史中多有讲赞。儒林外史里还有为了一个死得好题目的，逼着未嫁的女儿饿死殉节。这里头有矫情，也有沽名钓誉的。过于抬举窦光鼐，容易激起汉人这种恶习，不是满洲人的福气。福康安，你记住，国乱出忠臣，板荡识英雄，固然不假，但除了忠臣，就是军昏国乱了。识得了英雄，天下板荡了，那是格言，不是祥瑞。什么时候大清出了屈原、岳飞，出了海瑞、台官上朝，那就是天下局面难以收拾之时了。但福康安面前的这个刘墉也是汉人，一脑门子忠尽以死报国心，这话说出来他觉得不好，就抿住了。但是这些言语对刘墉来说已经足够品味的了。大体与小局，宽仁与约束，孝与忠，心与行，把乾隆犀利睿智的实践和周详缜密的思维放在心里掂量着。他已经坐直了身子，咀嚼着，久久才说道：今晚是没觉睡了，姚林帝，我们商议一下，把差使分分类，看先办哪一件，回头皇上召见，你来应对。再说到沙罗奔的夫人朵云得以脱掉翎羽，恰是乾隆车驾离开仪征赴扬州行在之后三天。刘统勋遵旨在仪征停留一天，又一次接见了裴兴仁和靳文奎，又给傅恒写信转述乾隆在五十里铺关帝庙交代的金川军事机宜，命傅恒严备缓进，不做猛浪之举，不图侥幸取胜，一切机断勿失战机。上将军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主言语都写了进去，又发文给尹继善、岳钟琪，全力援手傅恒，勿使沙罗奔逃亡青海入藏，秘密监视回部或急战动斥，随时用600里加紧报江南皇上行在。留在仪征回报差事的海关道同正严正司官、圆明园采办司堂官，回报黄淮汛情及黄运两漕堤岸河坡事宜的官员也有几十号人，连听带指示，直忙到了天黑。又担心刘墉抽出来办外差，扬州防务有所疏失，就不再滞留了，当夜起更就命轿赶路去了扬州。此时仪征县里，别说是官府，就是寻常百姓家，为接这个驾，先是丹鄂粉饰大兴土木，沿街破屋平毁，旧房刷新，李宝一日三催洒扫停除，内外整洁，纤尘不染，出宫修路垫土结杂草。

0: 房，香花爆竹，酒食点心，比过年还忙了十倍。此刻御驾东去，大员走近，城中官商市民一口气松下来，竟是人人神疲，个个力倦，一座城都累，像收了戏散了集，又像刚吃过一席满汉全席，人人都有点大病初愈的样，一脸的议政相，走路都晃晃荡荡的。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7: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押运朵云的监车进城刚刚过午，因为他是钦犯，巡捕厅堂官接到按察使的手令，押朵云至皇上行在御审。想想自己不能擅离南京，江南省聂司衙门因主官都从家护卫去了，衙门里边已经没有职官可委派，恰南通县令姚清晨到省说案子，就腿搓捻说了：“范老兄走一遭吧，皇上就在仪征，路不远，朵云又是个女人，拘押以来很安分，押到交给刘墉刘大人就算完事儿。其实你只做个道，我再派两个衙役跟着，人家是钦犯，没个官跟着不好，是吧？”这个姚清晨只是个七品芝麻官，也想趁这个机会单独见见刘墉，甚至能见刘统勋也未可知，就一口答应了。日头刚刚搓西，监车进了城。说是监车呀，其实朵云不夹不捆，车上还有席棚挡风，安安生生的半歪在车里边，一副听天由命的架势。街区里巷晃晃荡荡的闲人倒是也有，稀稀拉拉的不成群儿。姚清晨先到驿馆打听清楚刘家父子移去扬州，此时大伙房里边已经开过饭了，他是小官，不敢放肆的叫重做，于是和三个衙役里的头莫继富商议着，到街上馆子里边乱吃一口吧，自然是我出钱，然后咱们奔扬州，交割了人犯，就边瞧瞧热闹，放你们两天假，我给你们赵堂官写封信带上完事儿。这个莫继富自然乐意了，谁知道

走一家店铺关门大洋，再走一家盘张交接。奸车从街南拉到了街北，连平时摆的满街吆喝招呼不迭的烧麦、馄饨、大饼、油条、水煎包这类的也都一概叫歇停业了。一个骑马顶戴官员，三个步行衙役，一个车夫，带着身穿藏服皮袍、脚蹬长筒马靴的番婆满街转悠，找馆子吃饭，倒招了一群闲人小孩跟在后头。到一处问饭，立刻就围上了一群，痴痴忙忙的呆呆的看，再走就再跟着。倒是十字口一个老头见他们找饭找得很虔诚，指点说了：“县衙，从这儿往西半里路北衙门口有卖油条炸小鱼的，专供早起点卯衙役来不及吃饭做点心，那是不会歇业的。再者，您老是官，进衙门叫伙房现做，他们也没个不侍奉的理儿。”一句话提醒了姚清晨，他一拍脑门子说了：“郭志强我认得，上回去南京会议，他还说请我架子小点，抽空仪征转转，走，打他的抽风去。”几个饿得饥肠辘辘的人顿时间就没有了沮丧之色。莫继富笑着说了：“我都饿糊涂了，这衙门里常往省里头去，他们头我都认得，倒在街上瞎斗一气干什么呀？”他突然发现坐在车上的朵云神情有点异样，两手攀着横挡，直起腰，似乎要起身的模样，盯着看热闹的人群，他就断喝了一声：“安分些。”朵云搓了一下嘴唇子，又瞟了一眼人群，低下了眼睑：“腿坐麻了，你们饿，我也饿呢。”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叽里咕噜又说了几句，这些人就凭谁也听不懂啊。他们哪知道啊，自从朵云从北京借到南京，沙罗本从金川派来营救的人已经尾随而至了。瓜尔牙的头目仁巴亲自带着五六个会汉语的藏人，还有朵云的娃子嘎巴，早已经潜伏在石头城夫子庙的一家客栈里头，随时侦查朵云的动静。金川这地方粮食盐巴都要靠四川内地接济，但不缺的就是黄金。瓜尔牙有的毛洞里边核头大拳头大的狗头金不用仔细的找，有时候不小心都会被金子给绊倒了。他们根本就没费什么事儿，就把看守朵云的聂司衙门、巡捕厅、南牢上上下下买了个通。朵云在狱里边咳嗽，第二天就有治伤风的药送进去。只是负责看守警巡的是北京南来的善捕营军校，怕走风没敢买通，没有见面的机会。自进了一征，那些懒懒散散的闲人当中，朵云已经看见了人吧。买饭围观人众当中又闪现了自己的奴隶嘎巴，那几声自言自语说得明白：“我这样子求着想见博格达汗很困难，今天是逃出去的机会。嘎巴，你要聪明一点，绝不能动武的，告诉人吧，一起想办法。他们要把我交给那刘家父子，但刘家父子已经离开了这儿。”可怜姚清晨、莫继富一众围观的汉人当众被他蒙得瞎子聋子似的。车到了县衙门口，果然有一间炸果子小铺，大家此刻想的是大快朵颐，看也没看就直扣县衙一门。但此刻正是午间散衙时分，
只有几个哈欠连天的当值眼。

役。姚清晨亲自上前通问，衙役头却也不敢怠慢，回报说了：“我们郭太尊生了，随驾去了扬州呢。”郭志强生了，调往哪儿了？调北京了。

0: 办差路过，接上饭店歇业，想请伙房做点饭吃。我和郭县令是至交好友，
1: 嗨，就不是至交好友，吃顿饭管什么呀？不过怕是伙房的人散了。
0: 正说着呢，一个中年人晃晃悠悠从二门里剔着牙出来，戴着黑缎子六合一筒帽，惠府绸风毛边坎肩里一套蓝宁绸夹袍，向下挂着副近视眼镜，腰里槟榔荷包一步一摆，地道的一身师爷打扮，墨迹富瞧得清爽，远远的就叫了，
1: 嗨，少老夫子，吃饱了撑的出来散步吗？你他娘的愣什么？为黄柳氏讨债官司，你没找过我老墨吗？
0: 那少师爷戴上了眼镜，愣了半天才看清了，立刻是满脸堆下笑容，快步的迎上来，
1: 哎呀呀，是墨刑庭啊，恕学生眼睛不好，怎么敢忘了您呢？是我们的衣食靠山吧。
2: 哟，这位不是姚太尊吗？
1: 您不认得我，我是南通人，真是天上掉下父母官，要拜见您有件小事，正找门子结识您老呢。
0: 他是连说带笑，连车夫都一揽子套近乎，
1: 兄弟还有这位都跟我来，你们准还没吃饭。老刘头，别忙着关伙房打整菜蔬，郭太爷的童年来了，照八两的力弄一桌来，回头老爷有赏。来来来，就在东花厅，又暖和又敞亮。
0: 一头带路，一头笑着说，寒暄殷勤的见不容发，直让到县衙大堂东侧院，连朵云在内都一齐落座，一样礼宾相待，又说了，还有一坛子老绍兴，怕不够，我再弄去。直到他风风火火的出去，几个不同身份境遇的人还被他的热情弄得发懵呢。倒是墨迹富见了机会，赶忙尾随出来，在少师爷耳边激弄了几句。少师爷搓着牙花子笑了，
1: 我说呢，还带着个大脚片翻婆，衙门现在没人，交给他们也不放心，这是侵犯，不能难为。怎么着，一处吃饭吧，酒少喝，饭后我还要跟姚太爷说事儿。我那个不成才兄弟为一块风水地和一家寡妇打官司，输赢小事儿，面子栽了要紧，趁着场子您老也帮衬几句。说着他就忙活去了。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4: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5: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4: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等你。
8: 哎，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9: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10: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11: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12: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13: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10: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14: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9: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15: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1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5G192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

0: 学三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4: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5: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4: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5: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4: 啊，这……
5: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4: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5: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6: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7: 妈妈，妈妈。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8: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8: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9: 近日，湖南各大企业组团去到杭州，向长三角的青年才俊发出诚挚邀约。近年来，不少从浙江过来的人才扎根湖南，实现了梦想。2023年，林毅从浙江宁波大学德语系毕业，他没有选择在江浙地区外贸公司的翻译岗，而是跨专业来到长沙，加入了万星科技，成为了一名网站内容运营。从分析德国本土用户需求到策划并上线产品，用语言连接中国制造与海外市场。万星科技网站运营经理林毅：
10: 我们公司进来会有很完整的这种培养体系，我是一个纯外语生，到现在的我可以就是独立的去负责一个区域的业务，成为了这种比较综合性的人才。
9: 林毅认为，长沙既有烟火气，也很接得住年轻人，一系列政策对年轻人创业就业的支持也很实在，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高性价比。公司坚持拿一线城市高薪住长沙宜居房子，干全球 AI 事业，全球同岗同薪，再加上长沙低房价、高幸福感的生活氛围，让他可以安心奋斗。万星科技网站运营经理林毅：
10: 我既能够安心生活，同时又可以大胆追梦，我觉得这个就是湖南最吸引我们年轻人的地方。
9: 跨界融合是湖南给年轻人的第一把钥匙，专业深耕则是湖南给年轻人创造的更大可能。 2024年，从浙江温州医科大学毕业的雷长荣选择来到湖南爱尔眼科。一年多时间，他从一名临床

0: 昂住院医生，成长为负责医疗质量的管理人员。长沙爱尔眼科医院医务部干事雷长荣，
1: 他更愿意给我们年轻人机会，在你的个人能力以及你的一些思维能力聚集到一定程度之后，会给你更多的机会，让你承担更多的责任。
0: 除了成长机会多，爱尔集团还为雷长荣这样的年轻人提供青年宿舍，健全薪酬福利，保障各种需求，以繁星计划为抓手，采用理论加模拟演练加实操模式，强化年轻医生的临床技能，制定亚专科培训标准化制度，提升他们的业务能力。长沙爱尔眼科医院医务部干事雷长荣，
1: 既能安心的工作，也能安心的生活，只要你敢想敢做，敢于承担责任，你的成长速度也会非常的快。
0: 与人才和时间做朋友，2016年从浙江传媒学院毕业的周璇是这一理念的受益者。从助理编导到大型活动总监，在马栏山的十年时间，周璇已然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媒体人。重视超媒大型活动部总监周璇，
2: 像我的话，其实是毕业不久背着书包就在长沙就业，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能够在长沙快速的落地生根。
0: 作为全国视频文创的高地，马栏山视频文创园也给无数媒体人创造了很多可能。从 AI 导播到一个人就能完成整部短剧制作，这里正以文化加科技为引擎，重塑媒体生态版图。现在周璇也投身于 AI 宣传片制作、短剧动漫领域制作等领域，继续挖掘自己的可能性。重视超媒大型活动部总监周璇，
2: 做传媒行业，我觉得长沙还是非常好的一片沃土，我觉得它会有很多机会，只要努力，只要你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会给到你满意的答案的。
0: 近期一艘名为红迪厄斯号的邮轮因为接连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受到全球关注。这种病毒会不会传到国内？如何预防？马上入夏了，又有哪些疾病需要重点防范？今天一次给您说清楚。此次邮轮疫情为安第斯病毒引发的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该病毒主要分布在美洲，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省疾控专家表示，我国此前从未报告过安第斯病毒相关病例，且该病毒输入国内并引发传播的风险很低。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戴志辉，
3: 我们没有关于这次邮轮疫情的病例进入我国境内。这种病毒在人和人之间的传播其实需要非常特殊的条件，比如说在密闭空间中长时间的密切接触，所以大家不要恐慌，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0: 专家介绍，汉坦病毒主要通过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日常生活中要做好防鼠措施，尤其是在食物储存上要避免被鼠类污染。长沙市第一医院感染科肝病中心一病区主任刘长明，
4: 因为它的分泌物还是带病毒，它可能通过呼吸道，那食物你要保管，及时放入冰箱，因为你放在外面，如果被它污染了，吃到这个食物里还是有传染的风险，因为被老鼠叮咬，这个也有这个风险的。
0: 相比鼠类危机，马上入夏，在湖南，蚊蚊大军更应加紧防范。每年天气一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风险也会跟着上升，尤其是在夏季，露营户外游持续升温，防蚊这件事儿千万别嫌麻烦。长沙市第一医院感染科肝病中心一病区主任刘长明，
4: 把家庭的一个卫生呢搞干净，不要有积水，你就要监测你的体温，一般就发热、皮疹、关节疼痛，就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近日，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围绕宜居便民，意见部署多项民生举措，推进好房子和完整社区建设，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于保障性住房、人才房， 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升级城市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地下管线管网更新改造，推进地

0: 级城市第二水源建设，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停车位、充电桩等便民设施建设，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聚焦一老一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领域，兜牢民生底线。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湖南省吉首市隘口村、凤凰县昌蒲塘村、麻阳苗族自治县南木桥村、花园县十八洞村、凤凰县竹山村等五个村落成功入选，并同步纳入粮食农业博物馆及网络体系。此次示范村评选活动聚焦自然村落风貌、传统饮食文化、农旅融合体验、科技创新与数字赋能等方面，集中表彰一批兼备韧性特质、创新活力与文化遗产属性的特色乡村，展示其在融汇传统智慧与当代实践、支撑地方农业粮食体系和守护农耕饮食传统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近日，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湖南省李林陶瓷品牌体验地上榜。2025年，李林文旅正式推出千年瓷都匠心之旅陶瓷工业体验路线，串联起从古窑遗址到现代工厂，从艺术展示到互动体验的完整产业链条，形成集文化溯源、工业观光、手工体验、购物消费于一体的精品旅游动线。记者了解到，有机票代理已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目前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上个月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曾上涨5倍，按照常规每月5日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延迟调整到16号。12号，湖南浏阳某公司奖励员工陪高考假的通知引起热议。通知称，因员工胡某工作勤恳认真负责，6月1号至8号给胡某放8天带薪陪考假，网友纷纷为该公司的人性化制度点赞。5月12号，公司负责人欧阳先生告诉记者，都是父母将心比心，因企业注册时间较短，以前没有遇到员工孩子高考的情况，以后都会放假。网友纷纷为该公司点赞，表示公司关爱员工，员工关爱公司，这样充满爱的企业一定会稳定成长。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作为全省禽肉禽蛋主产县，衡阳县依托省级农业优势蛋禽产业集群项目建设，持续提升养殖智能化、产业规模化水平。今年一季度，禽蛋产业实现开门红，一枚枚禽蛋跑出县域农业增长加速度，带动广大农户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在衡阳县蓝陇乡关庙村标准化蛋鸭养殖基地，一排排智能化鸭舍干净规整，自动投料、智能控温、机械集蛋设备高效运转。清晨刚出产的6万多枚鲜鸭蛋，经过快速分拣装筐，随即装车直发四川市场。衡阳元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思源：
2: 我这里总共是有7万余嘛，现在产6万多枚嘛，它大概是92，原来高峰期是95。现在产量率是92，每天产量有8200来斤嘛，还是可以。我们这个主要是用于那个鼻蛋、咸蛋和咸蛋黄的产品，一般的都是他们蛋产的到我们这里下面来拉走，主要我们是销到那个四川嘛，贵州跟那个湖北等地。现在鸭蛋生意还是可以，他们供不应求嘞。你看我在蛋库里面没有存蛋，有多少拉多少。
0: 去年衡阳县成功列入省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县，获省级财政资金1400万元支持。作为项目9个实施主体之一，衡阳元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抢抓政策机遇，扩建高标准笼养蛋鸭舍1500余平方米，配套6套鸭笼及全自动化养殖设备，彻底告别传统散养模式，实现蛋鸭集约化、科学化、智能化养殖，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衡阳元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思源：
2: 以前呢，我们在这里养这些蛋鸭的时候全部靠人工嘛，那个捡蛋啊跟那个 那个运缝啊，全。

0: 不是靠人工去做，那个精密呢是相当高。通过这个项目提醒以后，那个人工方面可以来学一年都节约几十万，效率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啊。
1: 作为湖南省重要禽蛋生产基地，衡阳县紧扣省级蛋禽产业集群项目建设要求，统筹项目资金2108.6万元，全力推进养殖设施提档升级、禽种繁育体系优化。目前，全县蛋鸭笼养规模突破200万羽，家禽养殖规模化率持续提升。一季度禽蛋产量同比增长超30%，产业发展动能充沛。衡阳县新旺牧业蛋鸡场负责人蒋少军：
2: 饲料啊，全部是智能化，喂料啊，包括控温啊，包括一切都是简单啊，全部都是智能化的。饲料成本降低啊，每一只鸡每年可以节省5到8块钱啊，你每只鸡产蛋率可以增加呀。现在设备越来越先进，通过现在啥，把一些设备改进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相比去年要增加几万米蛋哈。在休息下要增加10%到20%哈。
1: 在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衡阳县加快构建养殖加加工加流通加服务全产业链体系，推行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联农带农模式，统一提供优质种苗、技术指导、订单回收服务，有效降低农户养殖门槛，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衡阳元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张志顺。
3: 待遇还可以，也有15000块钱过月，干活也不累，很轻松，主要是为了家里面方便嘛，就跟家里面嘛。
1: 截至目前，全县9个项目实施主体已全部完成建设任务并投产运营，设计新增蛋禽养殖31万羽，年设计禽蛋产量6100吨。2025年，全县家禽产业总产值达20.24亿元，同比增长9.76%。下一步，衡阳县将持续做大做强蛋禽特色产业，进一步优化产业集群布局，强化良种繁育，延伸加工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全力补齐产业短板，增强发展后劲，持续擦亮湘中禽蛋生产金字招牌，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这是一个表，
5: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4: 这也是一个表。
6: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4: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7: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8: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7: 欢迎欢迎。
9: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7: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10: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7: 哦，再想想。
8: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7: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11: 女飞手？
7: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12: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3: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11: 啊、哦，原来
14: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11: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10: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11: 叫希望的田野上。
14: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
15: 四季的雨。

0: 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本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上班路上的走路健身法》。翻开本书啊，让走路健身成为生活习惯，一边走一边瘦。书中介绍毫不费力的就能坚持的健身法。走路健身法容易实施，健康有效，适合长期执行。走路健身法不仅会改善你的健康和体型，也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而关键在于改变你的内心。你会发现，只要做一点小事情，就会有一点收获，完成你的小目标，接着还能实现更大一点的目标，你会越来越自信，不知不觉间，生活态度变得更加积极乐观了。很多走路健身法的参与者们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相信你也是可以的。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全省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天呢，我们要提到的是乳腺癌。其实每次听到这样一个名字呢，很多人的心里啊都会是咯噔一下，它就像是一颗隐形的炸弹，悄悄威胁着女性朋友们的健康。早在2020年，女性乳腺癌的发病人数就已经超过了肺癌，成为全球最常见的癌症之一。而到了2026年，乳腺癌的发病态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35岁以下的人群患病率也会得到一个显著的提升，湖南女性的患病特点也是愈发的突出。那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的李金教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护乳避坑，远离乳腺癌。首先呢，请李教授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4: 好的，全省的听众朋友啊，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的李金医生，从医将近30年，目前主要是从事这个乳腺癌的这个内科诊疗，擅长于乳腺癌的化疗、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非常高兴能和大家见面。
5: 本期嘉宾李金，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主任医师，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乳腺肿瘤学组委员，湖南省抗癌协会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会肿瘤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肿瘤防治分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2: 再次欢迎李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我们网络前的各位朋友，有任何与乳腺癌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节目时段来向李教授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31-8468-1028，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直接留言来咨询。其实每每提到癌症啊，我们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的沉重。那根据最新的数据，还有李教授您的这个门诊的一个实际情况，目前乳腺癌的发病态势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门诊当中也是不是来了更多年轻的患者，甚至有男性的患者来就诊呢？
4: 好的，在2022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这个数据来看，这个乳腺癌的这个发病率是仅次于肺癌，成为全球发病率第二的恶性肿瘤。那么在女性方面的话呢，已经成为了这个女性发病率第一的恶性肿瘤。 那么中国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一个

0: 发的年龄的话呢是45到54岁左右，较欧美的话呢是提早了10到15年，而且年轻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个占比的话呢也占了15%到20%左右。当然男性乳腺癌非常少见，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占比的话呢占0.5%到1%左右，也可能就是100个乳腺癌当中有一个是男性乳腺癌的患者。
1: 嗯，那男性比较少，但是目前年轻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很多女性听到乳腺癌就会特别的恐慌，尤其是我们刚刚听到在2026年的数据来看啊，我们的年轻患者有增多，加上网络上有各种科普非常的杂乱，就更是加重了焦虑。您能不能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来告诉一下大家目前乳腺癌的治疗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治愈率怎么样呢？
0: 好的，主持人，以目前的国内的这个三甲医院的乳腺中心统计的这个数据来看，总体的乳腺癌的5年生存率已经超过了83%。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分期越早的这个患者的话呢，他的生存率会越高。像一期的患者的话呢，他的五年的生存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二期的话呢，也达到了80%到90%。那么三期的患者的话呢是一个局部晚期的患者，我们也可以看到经过我们规范化治疗以后，他的这一个5年的生存率也达到了60%到75%。那么四期的患者的话，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晚期，经过我们规范化治疗以后，他的5年生存率也接近30%。大部分的乳腺患者能够带瘤生存，目前我们对于乳腺患者的管理已经按照这个慢性病的这个管理，很多乳腺的患者能够带瘤生存，能够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和工作。
1: 嗯，所以并不是说得了乳腺癌我们就被判了一个死刑了，现在很多的乳腺癌患者哪怕他没有治愈，但是他也能够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的去生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但是您也提到了具体他的治愈率是怎么样的，其实跟发现的早和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早发现，那我们的治愈率肯定会更高一些。那接下来我们来聊到这个乳腺癌的一个诱因啊。以往呢，我们说到乳腺癌的诱因可能是总体的生育率走低啊，筛查比较局限。那这几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诱因被发现呢？比如说很多的女性朋友长期的熬夜、压力过大，还有饮食的不健康等等，是不是对乳腺的健康影响也非常的大呢？
0: 确实目前乳腺癌的这个发病率，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生育的减少，筛查的这一个走低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乳腺的这个发病率有所升高。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核心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现在目前环境内这个环境内分泌的一些干扰，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压力比较大，包括我们熬夜啊，吃一些高脂啊、高糖的一些食物，还有这个代谢与肥胖啊、慢性的炎症，它们多是为长期的这个低剂量的这一些叠加的因素，所以说呢，与年轻患者增多也是高度相关。
1: 嗯，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一束月光的朋友想咨询一下李教授，他说得了乳腺癌之后，5年生存率就是只能活5年左右的意思吗？我们能不能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5年生存率是个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提到肿瘤都会提到这个词。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想5年生存率的话呢，就是说达到了5年，我们就基本上算一个临床的一个治愈，不是说只能活5年。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患者经过我们规范化治疗以后可以活很长的时间，包括早期的患者的话呢能够达到治愈。
1: 嗯，所以呢并不是说只能活5年左右哈。另外有一位叫做男的朋友，他发来了一张检查报告，想请李教授来帮忙看一下啊，是他妈妈的一个检查报告。他说妈妈最近这一周啊全身疼痛，不知道是不是癌症，很担心。然后这个是一个乳房的超声检查，超声提示右乳低回声包块4B类，左乳囊性暗区2类，双侧腋窝暂未见明显异常淋巴结回声，请结合临床建议进一步检查。想问一下李教授，单看这个超声报告有可能会判断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好的，像我们这个乳腺的这一个检查的话呢，有这一个钼靶，包括 B 超，包括这个磁共振的检查，最终的话呢是靠这个病理来检查。4B 类的这个结节的话呢，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概有 10%

0: 10%到50%左右的患者可能是有一个恶性的程度，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呢，我们建议尽快的到医院就诊，做一个乳腺穿刺的一个活检，来明确诊断。
1: 是不是有可能提示他有乳腺癌的可能性？
0: 是的。
1: 哦，所以要建议进一步的去做一个检查。那大家有相关乳腺癌的问题啊，也可以像刚刚我们这位朋友一样，将检查报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湖南广播的后台，或者在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留言。当然了，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31-8468-1028。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5: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9: 哎，走走走。
1: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9: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9: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10: 面包。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9: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0: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9: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0: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 哼，我们分手吧。
9: 哎，亲爱的，
11: 我是文员，
12: 我是秘书，
13: 也是伐木工人，
14: 我是客户的伙伴，
15: 我是同事的搭档，
16: 也是树木的敌人，
17: 我是老板的助手，
18: 我是业务的能手，
19: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2: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2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21: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20: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22: 好，
9: 我太棒了！
10: 好，
23: 好，
10: 太好了，真棒！
24: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25: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10: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26: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27: 蜀道之难，
7: 难于上。

0: 长子街，
1: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2: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3: 后天下之乐而乐。
4: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5: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6: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5: 诵读古诗词，
6: 文化中国行。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护乳避坑，远离乳腺癌。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的主任医师李金教授。各位有任何与乳腺癌的相关问题呢，都可以向李教授来进行咨询。那以前啊，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乳腺结节。这个乳腺结节啊，好像的检查率已经是越来越高了。每一次体检之后，女性的同事在一起交流的时候都会说，哎呀，我有乳腺结节。另一个人就会说，没事没事，我也有。好像身边有乳腺结节的女性朋友真的不在少数。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有乳腺结节了，它会不会就发展成为乳腺癌呢？这个问题也想请李教授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8: 好的，确实我看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做了这个检查以后，发现这个乳腺结节，都会问我会不会变癌。其实绝大多数的这个乳腺结节是不会癌变的，但是我们也会通过不同类型的这一个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包括这一个乳腺的钼靶彩超，甚至磁共振的一些检查来判断这一个乳腺结节的这个类型。如果说是一二类的这个结节的话呢，其实都是一个良性的结节。当然三类的结节的这个恶性的可能性的话呢，是在我们专业术语说是有2%左右。那么这4A 类的结节的话呢，也有2%到10%的这一个恶性的可能性。那么4B 类的结节，也是刚刚有这个观众提问的，他妈妈是4B 类的结节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有10%到50%左右的可能性是恶性的。那么是 C 类的结节的话呢，我们有50%到95%左右的是恶性的。当然我们还有5类的结节的话呢，就95%以上。那么还有6类的结节的话呢，也就是我们经过了这一个病理穿刺活检，已经达到了一个确诊。
4: 原来结节还分到了1到6类，这5类和6类我在生活当中确实是很少听到有人提起，更多见的一般是2类的结节和3类的结节。这两类结节其实恶性的程度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低的，它的乳腺癌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所以大家如果发现体检单上是2类结节、3类结节，其实不用太过于的担心，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去观察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后台也有朋友发来了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哈，也是一个乳腺的超声检查，显示的是右侧乳腺弱回声结节3类，左侧乳腺无回声结节2类。像他这个2类、3类，是不是就是每年观察就可以了？
8: 是的，就像刚刚我所说的，这个2类的结节就是良性的，3类的结节的话呢，我们也不需要过多的去干预，就定期复查。
4: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结节前面还会有一个词叫做有回声啊，弱回声和无回声，这个有没有什么区别？有没有说什么有回声的就比较严重一点，没有回声的就没有关系呢？
8: 是这样的，有回声、弱回声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彩超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就是包括一些囊性的结节啊，或者一些实性的结节等等。
4: 然后我们这位朋友还在后台留言啊，他说，但是医生建议他考虑手术，是不是因为这个结节的大小也有关系啊？
8: 那也有可能，就是说，如果说年纪比较大，这个肿块比较大的话呢，我们可以建议手术做一个切除的活检。
4: 他这个报告显示的大小是26.5。

0: 6×16.7×23.6毫米。这样的一个大小算是大吗？另一个是3.4×1.4毫米，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结节了吗？
1: 超过2公分的这个肿块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像这样的一个肿块的话呢，可能作为

0: 的结节一般是不会变小的，我们会做定期的这一个观察。如果说是没有稳定、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呢，我们就定期的复查。但是如果说在短时间内增长比较快的话呢，我们就一定到医院去就诊。
1: 哦，所以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大
0: 增
1: 小
0: 长
1: 的
0: 的
1: 一个
0: 速度，
1: 变化，增长的速度。那其实乳腺结节也会有一些比较典型的表现，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就会说，我的结节啊，经常会觉得很痛啊，尤其是在这个生理期的这个之前，会痛得比较厉害。也有一些人呢，发现自己的乳腺结节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那这种比较痛的结节和一点感觉都没有的结节，哪个会比较严重呢？
0: 其实像我们这个结节，有良性的结节，也有恶性的结节。那么良性的结节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边界是比较清楚的，活动度也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如果按压也会有一些疼痛，大小的话呢，可能会随着这个月经的周期而变化。但是如果这个结节是一个无痛性的，这个结节质地比较硬，活动度比较差，在短时间以内增长比较迅速的话呢，我们就引起警惕。
1: 好，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周周的朋友向李教授提问啊，他说胸部有一个小肿块，如果按压和捏它会有一点疼，但是不去按它就不疼，想问一下这个严重吗？如果要去检查的话，要做什么检查呢？
0: 如果说是乳房的结节的话呢，我们是年轻的女性的话呢，我们是首先做一个彩超的检查；年长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一个钼靶结合一个彩超的一个检查。
1: 哦，钼靶结合彩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呢？
0: 不是，就是钼靶，就是这一个乳腺的 X 线检查结合这一个乳腺的一个彩超检查。
1: 哦，它其实是两个检查，都建议来做一下。
0: 对。
1: 我们这个年轻和年长用多少岁来做一个区分？
0: 40岁左右。
1: 40岁以前我们做一个彩超就可以了。那像他说的是一个小肿块，这个小肿块是不是就一定是结节呢？
0: 这个肿块的话，我们可能也有些是乳腺的一些增生，可能考虑是一些增生结节。
1: 哦，所以还是要去做一个检查，
0: 对。
1: 会更加的明确一些哈。然后我们也有朋友在问啊，如果要确诊乳腺结节，常用的检查手段，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超声检查就可以了。那还有人说，是不是要结合一些影像的检查会更好呢？
0: 就是刚刚我所说的，目前我们乳腺的这个检查的话呢，主要是这一个乳腺的超声，包括乳腺的 X 线，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钼靶的检查。必要的时候呢，可能会做这个乳腺的磁共振。当然，最终的确诊的话呢，是靠病理。每个检查有每个检查的一个特点，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对于这种年轻的，尤其40岁以前的这个女性的话呢，首选这个彩超这个检查。那么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一个乳腺的钼靶，那么结合这一个乳腺的彩超的检查。那么磁共振的检查的话呢，它的灵敏度比较高啊，但是它的费用比较高，我们不是做一个常规的检查，主要是对这种高危的人群做一个检查。那么刚刚您所提到的，包括这一个 AI 的话呢，它不是一个替代，它是一个升级的一个辅助，能够帮助医生看得更加准确、更加全面。最终的话呢，还是靠我们专科医生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判定。
1: 还是要去专科去看一看啊，不能自行去判断。还有一位叫做三分糖的朋友想问一下李教授，他说今年的体检结果出来了，说是有结节，想问一下要紧吗？其实要不要紧，还是要看这个结节的分类啊，我们才能判断。他说另外平时比较爱喝奶茶、吃蛋糕、甜品，想问一下这个饮食习惯跟结节有没有关系？吃甜食会加重结节吗？
0: 这个也有可能，就是说是甜食啊，包括这个高脂的这些食物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这个结节的一些变化。
1: 所以我们饮食啊，先去调整一下，比如说啊，这个甜食稍微少吃一点，然后再来观察一下这个结节的情况会更好一些。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李教授好，目前是在哺乳期，捏在胸部呢会有一个硬块，没有疼痛感，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听说哺乳期的女性是乳腺癌的高危人群，有这个说法吗，李教授？
0: 在哺乳期摸到硬块的话，可能是这一个乳汁没有排干净，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当然，就是说乳腺癌的这个患者当中，如果说是这一个哺乳期的这个患者的话呢，他确实的他的恶性程度是比较高的。
1: 哦，就那哺乳期

0: 确实是乳腺癌的一个高发时期吗？
1: 不能说是哺乳期是一个高发时期，如果说是哺乳期的乳腺癌的患者的话，我认为就是说是一个比较，就是说相对来说危险程度更高一些。
0: 哦，但是我们如果要去检查的话，是不是在哺乳期就能检查，还是要等哺乳期结束了才能去检查这个是否有乳腺癌呢？
1: 在哺乳期的话呢，是建议可以做一个，就是做一个彩超的检查，对身体没有什么辐射。
0: 彩超检查如果是乳汁的一个没有排干净，
1: 对对对
0: 是能够看出来的，所以我们也是建议这位妈妈啊，去医院做一个彩超的检查就可以了。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护乳避坑，远离乳腺癌。你有任何与乳腺癌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咨询。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9: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8: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9: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0: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
11: 这个地方它在哪里？哪里有这么一个好地？
10: 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4: 爷爷，粥好了。
15: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3: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5: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3: 茯苓健脾又安神。
1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15: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4: 石斛。
13: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5: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

0: 草》。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0: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3: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4: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
5: 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3: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6: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3: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7: 生命鸟巢？
3: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6: 你儿子也是上的金钟房呀。
2: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垫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本期嘉宾李晶，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主任医师，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乳腺肿瘤学组委员，湖南省抗癌协会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会肿瘤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肿瘤防治分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8: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护乳避坑，远离乳腺癌。节目当中各位有乳腺癌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来进行咨询。如果是长株潭以外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加拨0731的区号，再拨84681028，也可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以及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留言，都是可以看到的。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在想咨询一下李教授啊，他说乳腺结节要做手术，听上去好可怕，想问一下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做一次手术能切干净吗？手术的伤口大不大？如果要请假的话，要请多少天呢？这个问题问一下李教授。
11: 是这样的，这个乳腺结节如果是良性结节的话，就是刚刚我所说的，这个4A 以上的结节的话呢，我们是建议进行一个手术。手术的话呢，有这一个微创，也有这个开放性的手术。如果这个肿块比较小的话，就像这个，如果说小于2公分，我们可以做这一个微创的手术。像这个微创的手术的话呢，它的这个伤口是不大的，而且都是在门诊做局麻的手术，那所以说一般1天左右就可以。
8: 哦，所以不用太担心，如果要请假也不用请很长时间假，可能在家里再休息个2-3天，我们就能够正常的去复工了。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小乐，他说是不是80%的女性朋友都有乳腺结节呢？

0: 那是有很多的这个女性的这个朋友的话呢，就乳腺增生。
1: 哦，有乳腺增生，但是不一定会有乳
0: 对，
1: 腺结
0: 对
1: 节。
0: 对对对。
1: 增生是不是比结节要轻一点？
0: 增生其实就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一个疾病，它就没有发生成结节。
1: 哦，但是结节的话，它就可能有良性，有恶性了。所以增生的女性朋友会更多一些，这跟女性的情绪有关系吗？
0: 也有关系，现在目前压力大呀、熬夜啊，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1: 对，还有很多的这个妈妈会说，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就容易被气出结节，所以跟情绪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既然大部分的乳腺结节啊是良性的，像您说到一类、二类、三类啊，都绝大概率都是良性，只有到五类、六类，它的恶性程度才会比较高。那是不是良性结节就可以不用管它了呢？
0: 良性结节的话呢，是觉得是不是不管不顾，然后呢，我们也不要过度的一些恐慌。目前正确的态度的话呢，就是科学管理，那包括我们这个长期的这个随访，长得快的话呢，我们也要当心。当然，像刚刚所说的这种形态不规则啊、固定的话呢，我们也要引起一个注意。
1: 那比如说结节的大小啊，像您刚刚提到，它长得很快，跟它的形态，还有什么血流信号，这些有没有关系呢？
0: 也有关系，像这个恶性的结节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血流的信号的话是丰富而比较紊乱的。
1: 那这个结节有没有可能过几年能够消失？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像朋友圈啊，还有一些社交媒体上，都有很多人卖一些所谓的这个能够消除结节的茶饮啊，甚至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药膏之类的，说如果比较小的结节，在喝这个茶饮或者是涂抹这个药膏、用这个产品之后，它能够慢慢的消失，甚至不见，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0: 这个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像我看门诊的话，也很多的患者会来问我，这个结节会不会消失？其实大部分的这个结节的话是不会消失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生理性的结节可能会随着这个月经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实性的结节，就是纤维腺瘤的话呢，它是不会消失的。那定期复查的话是一个金标准。如果说，就刚刚所说的，如果说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就定期复查。在短时间以内增长比较迅速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去就诊。
1: 所以结节它肯定是不会自己消失的。如果你想通过一些什么茶饮啊，或者是外用的产品让它消失，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大家也不要去相信这些非正规厂家、非正规场所购买的这些能够消除结节的产品啊，不是特别的靠谱。然后还有人问啊，他说乳腺结节的人是不是就不能喝豆浆了？
0: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都知道，乳腺癌的发生跟这个体内的激素水平相关，但是这个豆浆的话呢，它是含有这一个植物性的这一个雌激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个大豆异黄酮。这个激素的话呢，对这个人体是没有什么害处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正常的饮用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就是不用喝得太多，但是你说我每周喝一次，这种少量的喝豆浆是没有关系的。不要说有乳腺结节就不敢喝豆浆了。还有很多人觉得乳腺癌的高危人群啊，都是年长的女性，这个说法您觉得全面吗？
0: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因为这一个传统的认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认为这个乳腺癌只是发生在这个中老年的这个女性，但也是这个中老年女性的一个专属病。其实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乳腺癌的这个高危人群的话呢，包括这个有遗传易感倾向的这个人群，例如家族当中有这一个卵巢癌有这个乳腺癌的病史的一些患者，包括一级亲属当中有这个基因检测有这个布拉克基因突变的患者，也或者说以前有这一个非典型增生的患者，或者说还是有这个小叶原位癌的一些患者，在30岁之前做个胸部放疗的患者的话呢，这都是一些高危的人群。
1: 是不是还有这个乳腺癌，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遗传的倾向的。我记得我身边哈，大概是以前在一个小区里住的有两位阿姨，她们都是因为乳腺癌去世了，然后她们的女儿就会特别担心这样一个问题，好像她们的检查频率会比其他人要更高一些，是不是乳腺癌也有可能会遗传？
0: 不能说是遗传，我们只是说是一些高危人群可能得乳腺癌的这个几率比别人会大一些。
1: 所以如果是直系亲属有乳腺癌的话，确实会要比较的重视一下这个问题哈。那避免乳腺癌伤害最好的办法是不是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呢？
0: 确实，我们就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我们预防的一个策略的话呢，我们按照我们这个专业的术语的话，有这个三级预防。那么一级预防的话呢，就是一个病因的预防；那么这个二级的预防的话呢，就是早发现、早干预；那么我们三级的预防的话呢，就是康复与复发的这一个预防。
1: 那我们说有一些女性朋友啊，会在网上看到说，其实我们的乳腺是可以自查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去医院之前，我们自己可以来观察一下自己，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不太对劲的地方。所以想问一下李教授哈，这个自查我们一般建议在什么时候？有人说是在这个月经周期之前，有人说是在之后，什么时间自查会更加的好一些呢？
0: 确实，这个乳腺的这个自查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女性的话呢，我们有绝经前的女性，也有绝经后的女性。那么绝经前的女性的话呢，我们是建议月经来潮之后，7到14天做一个自查。那么绝经后的女性的话呢，就是每个月固定每一天，就像说每个月的1号做一个自查。为什么这个绝经前的女性在月经来潮后7到14天做一个自查？因为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她体内的雌激素的水平慢慢的下降，乳房的话呢，它相对来说比较柔软、比较松弛，胀痛感也是消失。这个时候呢，时候做自查的话呢，这个肿块是比较容易摸得到的。
1: 还有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自查呀，我现在是知道时间了，但是这个自查怎么查呢？李教授能不能通过我们语言表达的方式来跟大家讲一讲，女性朋友怎么来自查自己的乳腺呢？
0: 好的，那么自查的话呢，我们主要是看、摸和挤。那我们怎么看的话呢？我们就是站立面对这个镜子，双臂下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乳房是否对称，也可以看到这个有没有肿块这个皮肤是不是有这个破溃，有没有这个橘皮一样的一些外观，乳头是不是有这一个糜烂和溃烂。那么摸的话呢，我们可以躺下来，用这个食指、中指和这一个无名指的话呢，我们以这个乳头为中心，然后以这个乳头为中心的话呢，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话呢，进行这个轻轻的按压。那么挤的话呢，我们就是用这个食指和这一个拇指轻轻的挤压这一个乳头的个根部，我们主要看有没有这个溢液。如果说是血性溢液的话呢，我们要引起重视。
1: 血性溢液就要特别的重视了，这是一个女性自查乳腺的一个方法，所以建议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女性朋友啊，都可以自己在这个月经周期来潮后的大概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来自查一下自己的乳腺，如果发现有不太对劲的地方，要及时的去我们的专科来就诊。还有朋友在后台留言，想问一下李教授，他说如果做了这个乳腺结节的切除手术的话，是不是做完结节的手没有办法抬起来，而且不能提重物呢？
0: 这是在短时间以内的话呢，这个是建议不要去抬重物的话呢，就怕这个伤口的这个裂开。那所以说，一般这个伤口愈合以后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
1: 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李教授，他说做完乳腺结节的切除手术，切掉结节的那个部分会不会变得凹陷呢？
0: 这个有可能。
1: 如果结节很大的话，确实有可能会存在一个凹陷的情况。这是回复到我们后台朋友的提问。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护乳避坑、远离乳腺癌的话题。大家有相关疑问，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咨询。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1: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1: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4: 同学们上课。
5: 老师好。
4: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6: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

0: 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1: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2: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3: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退休后去上学。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乳腺癌的问题。其实呢，近年来啊，网络上关于乳腺癌的传闻还是挺多的。比如有人说拍 X 光片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有人说穿戴钢圈的内衣会导致乳腺癌，还有人说 HPV 阳性会得乳腺癌。想问一下李教授啊，刚刚这几个说法有没有哪一个是正确的，还是说全部都是谣言呢？
13: 确实这个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像拍 X 光片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不会成立增加这个乳腺这个风险，因为这个乳腺末靶的这个辐射的剂量都非常低。那么对40岁以上的这个女性来讲，她的这个获益是远远的大于她这一个风险的。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一个穿这一个钢圈内衣的话呢，目前也没有这个高质量的一些证据来说明这一个穿这样的内衣会造成这个乳腺的这一个风险。那么这个 HPV 病毒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也有人说会不会得乳腺癌，其实这个目前的话也没有这个定论。我们 HPV 病毒的话呢，这个感染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这个宫颈癌这个肛门癌的这个发生。那么这个刚刚说喝豆浆会不会造成乳腺，其实前面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它是一个植物性的这个激素的话呢，它也不会引起这一个乳腺的发生。
11: 嗯，所以这些说法啊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证据去证实它是真的，所以呢我们姑且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谣言。那提到乳腺癌的治疗，可能大家想到的最多的就是手术的治疗，这个也是我们听的最多的，还有这个放化疗。那咱们乳腺内科有没有一些比较跟这个手术不相关的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能够适合其他的患者呢？
13: 好的，目前我们这个乳腺的这个治疗还是按照这个分子分型来治疗。我们乳腺的分子分型的话呢，我们有这一个三阴性乳腺癌，也有这个赫图阳性的乳腺癌，有这个受体阳性赫图阴性的乳腺癌。目前乳腺癌的内科的治疗的手段有包括了这个化疗、内分泌治疗，还有这一个靶向治疗，还有这个免疫治疗。像这个化疗的话呢，也是我们所有这个恶性乳腺治疗的一个基石。像这个三阴性的乳腺

0: 包括这一个河图洋心的乳腺癌，它也是以化疗与靶向治疗为主。那么靶向治疗的话呢，也是针对一些特定的一些靶点进行治疗。像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河图洋性的这个乳腺，像这样的乳腺的话呢，在整个乳腺的占比在25%左右。对这样的一个乳腺的患者的话呢，我们会进行一个靶向治疗。靶向治疗的药物包括我们也现在有这个大分子的单抗、小分子的 TKI，包括还有这个 ADC 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个免疫治疗的话呢，主要是适合于这个三阴性乳腺癌，尤其是这个 PD-L1 表达阳性的患者。那么对于 HR 阳性、HER2 阴性的乳腺癌的话呢，我们还有这个类风密治疗，只要 HR 阳性，我们都可以使用这个类风密进行治疗。
1: 所以其实治疗的方式有很多，要根据不同患者的情况来选择适合他的治疗方式。那现在呢，还有很多商家啊，推出了像胸部保健、乳腺保健的这样一些服务，比如说这个按摩，还有一些乳腺的贴、乳腺的理疗等等科技的产品，而且近年来呢，还有一些乳腺疏通的热门项目。这些产品和服务，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对于已经有乳腺结节的朋友，做这些有用吗？
0: 确实，这也是我们在平常看门诊的时候被经常问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对于没有这个乳房肿块的这个女性的话呢，做一些比较温和的，包括这个无痛的、不挤压的这一个普通的放松按摩还是可以的。那么，对于这一个有术后淋巴水肿的这些患者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到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做这个康复的一些理疗。那么有肿块的这个女性的话呢，我不建议做这一个大力的一些挤压，包括一些深部的一些推拿，尤其是这一些不明成分的这一个口服的这些保健品的话呢，我也不推荐。
1: 那为了保证我们胸部的健康您能不能给大家从饮食啊、作息啊、情绪啊，还有生活各个方面给大家一些建议？我们女性朋友怎样来保护我们的乳腺呢？
0: 好的，在作息方面的话呢，其实前面我和大家也分享了，我们要尽量的保持这个早睡啊，不要去熬夜。那个饮食方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啊，适量的一些水果，包括一些像鱼类啊，去皮的这个禽肉的话的一些这个优质的一些蛋白，那我们也要吃少吃这些油炸食品，包括前面所说的一些甜品。那么运动方面的话呢，我们建议在每周做150分钟左右的这种中等强度的一些运动。那么运动的方式，我们也知道有这个有氧运动，也有这一个无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一个快走啊、慢跑啊，包括游泳啊。那么无氧方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一个，我们可以做这个像这种划拳的这个运动啊。那么在情绪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少长期的一些高压，少生闷气，不要用冷制这来解决，因为乳腺癌的乳腺是最不喜欢这个冷制。那么内衣的选择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选择这个合适的一些尺码。
1: 那这些呢是给我们女性朋友的一些忠告哈，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这样做来改善我们的乳腺的一个情况。那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护乳避坑，远离乳腺癌。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主任医师李菁教授。如果线下我们有朋友想要去找到您看门诊的话，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个礼拜二的这一个全天啊，我是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医生。
1: 大家可以在周二在我们的湖南省肿瘤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提前来挂号，找到我们的李菁教授。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再见。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

0: 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4: 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宁乡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7: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0: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山携水转，水绕山行，感受武夷山的山水画意。泛舟九曲，听撑牌人讲述动人的故事。欢迎收看武夷山水，武夷撑牌人。武夷撑牌人是作家陈章武于1983年到武夷山九曲溪游玩时所写下的一篇文章，被收录到了小学课本当中。文章主要描写了作者在当地乘坐竹排时，热情好客的撑牌人向他讲述了许多当地的传说和奇闻异事，同时也描绘出了九曲溪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文中写道，竹排一枚小小的针，九曲溪一根长长的线，正是他们把绿宝石般、红玛瑙般的36封、99言织成了一轴锦绣般的长卷。小小竹排九曲溪中游，带出的是一幅秀美的武夷山水卷。今天书本旅行团将带着大家漫游九曲溪，听撑牌人讲述武夷山中的传奇故事。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王静。首先请出我团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2: Hello， 跟大家见面了。团友们，咱们今天啊要去云旅行的目的地呢是武夷山。当地有这么一句话，是说到了武夷山不坐竹排等于白来。不知道团友们有没有去过呀？
6: 我去过漂流。
2: 哇，还照回来了照片。这是您在九曲溪上是不是乘坐的竹排啊？
6: 是的，这个竹排，一个竹排可以坐6个人，要坐满了才可以。
2: 啊，我其他的团友们，你们有没有人坐过竹排？
7: 我没有坐过竹排，但是呢，我留意过20块钱背面上桂林漓江的竹排，我好想坐一次竹排呀。嗯。
8: 因为我去了很多地方嘛，发现就是像各地啊，它这个渡江呀、渡海啊，都是就地取材。我之前去过中卫那边，就是当地是用这个羊皮法鲁黄河，可以看下照片这样子的。哇，这些都是那个羊皮炸的。嗯，对。然后我去年还在北极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和那个朋友划那个爱斯基摩的皮艇渡那个北极海峡。
2: 听到大家的分享，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去九曲溪上去看一看了。但是在出发之前呢，还是要收集一波团友们的问题，咱们带着问题到旅行当中去寻找答案。
9: 文中说是一位彭族老人，他领着众人劈开大山的，把洪水排出去。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传奇故事都是英雄有来的，那包括愚公啊和太行王屋的故事。那么这个九曲溪真的是彭祖开的吗？
10: 为什么文中说简直难以设想，假如武夷山没有九曲溪，假如

0: 九曲溪上没有这种轻盈小巧用六根毛竹编成的竹排，那么这个竹排对于当地到底有多重要呢？
1: 大家的问题啊都特别的好，我也非常的感兴趣。其实呢，我们的外景领队啊和专家老师已经抵达了九曲溪了，让我赶快呼叫出他们，跟着他们的步伐，我们一边去欣赏美景，一边去了解一下关于九曲溪和竹排的故事吧。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柠檬友，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武夷山的民俗专家赵建平老师。
3: 好，大家好。
2: 那今天呢，我将跟着赵老师一起来体验武夷山的竹筏。
3: 哎，这就是我们武夷山的竹排。哎，师傅好。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小心哦。哎，要踩两根竹子啊。
3: 红
2: 踩两根是吧？
4: 横着踩。
2: 哦，横踩。
4: 啊，对。哎，大家坐好了吗？
2: 坐好了。
4: 坐好，我们开船喽。
2: 哦，好的，走喽。啊，真凉快啊，这我要卖这水，哇，这太舒服了，哇，这好清凉啊。
3: 九曲溪嘛，拢共我们把它说成是九曲十八弯，就形容滩多弯多。
5: 文中写道，我们小心翼翼上了牌，在横置的小木板上坐下，他把竹篙斜斜的往水里一点，身子微微一蹲，竹排便像一条鳗鱼无声地往绿莹莹的水面划去，一片开阔的溪水清亮亮地把五颜六色的鹅卵石捧现在我们眼前。正如文中所描述的，随着撑排人阿姐熟练的操作，竹排在溪水中缓缓前进，武夷山秀美的风景变得流动起来。此时陈阿姐开始讲述起了武夷山的来历传说。
4: 他是彭祖，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彭武，一个叫彭仪。啊，这两个人呢，当时在武夷山呢，他用了6636天嘛，挖出了九曲十八弯，堆出了36座山峰。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所以彭武取武，彭仪取仪，所以叫武夷山。
3: 那么当然从科学的角度上说嘛，九曲溪呢是个地壳变化的一个结果。那么经过数千年的、数万年的这个切割，地壳切割。那么形成了这个滩滩相连山峰点石这个局面。
5: 关于九曲溪每一区的自然风光，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用民间乐歌的形式写下了《九曲棹歌》，它是历代文人墨客吟诵武夷诗中最早概括描绘武夷九曲溪风貌的一幅长卷佳作，而九曲溪也因此作名扬天下。当你游览九曲溪时，撑排人们会热情地向你介绍这首诗，时不时的还会唱两句山歌。
2: 那个您会唱山歌吗？可以来一段吗？
4: 山歌会一点。
2: 好的，好的，掌声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各位朋友啊，你有福气了啊！接下来我们就听我们的大姐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武夷山歌。

0: 什么串串天上挂嘞？哎，什么重重脸上添哟？呜喂！
1: 哎，
2: 哇，好好听啊！
3: 青山伴绿水，美景伴歌声。想必当年朱熹来九曲溪游玩时，看到的也是这种景象吧？但是，根据《九曲棹歌》的描写，成排顺序是从一曲到九曲，而领队和赵老师明明是从九曲向着一曲顺流而下，难道古人是逆水行舟吗？
4: 那古人为什么他会逆流而上呢？
0: 因为上游刚你们上竹华那个镇叫新村镇、可以说它是四通八达的，很多的当时的茶商呢都会到新村镇那个地方去收茶叶，当时这条水路是最主要的交通要道，当时它不像现在人一样它是作为旅游来观光来做这个竹筏的，古代的竹筏它是一种交通工具、然后一些文人墨客呢就乘坐这些运输货物的竹筏顺便游览九曲溪，是这样子的。
4: 好，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朋友，刚刚您看到呢，我们的这溪水啊会打到我们的鞋面上，即便如此，那为什么我们在古代的时候还是会用竹筏来运货而不是用船呢？
5: 刚才阿姐啊说这个竹排以前是用来运货物的，这个刚才我们也是看到竹排坐在上面是会渗水的，那咱们运货为什么不能选用比较牢靠或者更加保险的船呢？
6: 其实中国人啊用竹子的历史很悠久，直到现在很多地区还

0: 再用竹制品，比如说竹筐啊、竹篓，甚至我们可以住竹楼。而且竹子啊，自古就是文人墨客最喜爱的，比如说郑板桥喜欢画竹子，苏轼更写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所以我觉得，这会不会和自古以来的文化相关联呢？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喂，
3: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2: 没有啊。
3: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4: 没有啊。
3: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5: 没有。
3: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6: 没有，
7: 没有，
8: 没有，
9: 没看见。
10: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3: 喂
11: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3: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2: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3: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4: 会不会是因为做竹筏比较方便呢？
15: 啊，做竹筏方便是吗？对，其实竹筏的制作是不是可能要比船稍微简单一点，可以这样理解吧？
16: 我觉得吧，应该是这里的气候比较盛产竹子，也就算就地取材了吧，这样成本也比较低廉。
15: 啊，
17: 我觉得呢，也是一个就地取材的一个原因，就是附近产什么就最大限度来扩充这种东西的这种物产的这种职能。像比如说羊皮筏，因为附近有很多羊，然后皮就很盛产皮羊皮。那这个竹筏呢，肯定是我觉得是因为周围的山上盛产竹子了，所以刚好可以就地取材。
15: 说得太好了。那究竟大家的猜测对不对呢？咱们找到专家赵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18: 为什么会用到筏而不用船呢？老师，
19: 那古代也有用船。那么由于我们这里滩特别多，
18: 对，
19: 水就特别浅，用渡船呢吃水非常深，
18: 就过不去。
19: 我们这个船呢可以两头行驶，渡船呢不能退。
18: 我们这是个对可进可退，
19: 我们这个是进退收放自如，进退自如。
18: 哦，
19: 那么渡船它是不行，
18: 不可以。
19: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人家世世代代这样延续下来以后呢，他觉得还是竹排更灵巧。更适应，最重要的还是取材非常容易。我们这上面的桐木呢，海拔大致在700到1000，是最适生长毛肚的一个海拔，它盛产毛肚。
17: 你看我说对了吧？
5: 你对。
19: 它有加工毛肚这个工艺和这个习惯，那么竹排呢，作为一个运载工具啊，它应用很深。
1: 独特的地形、水势，加上漫山的竹林。让竹排成为了九曲溪上最适合的交通工具。距今为止，竹排已经在这里行驶了近千年，成排人们每天穿梭在这条九曲溪上，看起来熟练无比，气定神闲，好像每天都在感受抬头见山景，低头观水色的漂流之趣。可实际上，想要驾驶一艘竹排并没有那么容易。
18: 阿姐，您在这个筏上乘筏有多久了？
20: 我干这一行将近20年了。
18: 20年？
20: 我们刚开始要考驾照的，考竹筏驾驶证的时候，就跟你们考汽车驾驶证一样，我们也是，你们要入库，我们在浅滩上面，两边插上很多的竹子啊，我们呢就撑一个单筏，逆水上去，不能碰到两边的竹子，然后撑到顶了以后，你才算通过。
18: 跟这个倒车入库的一个道理
20: 啊，差不多。
18: 不能蹭到嘛，对吧？
20: 嗯。
18: 师傅。我用您的这个杆来感受一下，可以吗？
21: 不行
18: 啊，不行，为什么？
21: 不行，你要实在要撑上前方吧。
18: 为什么要用前面这个？
21: 长舵的。
18: 哦，后面长舵。
2: 这个是要保证安全啊。
4: 对。
2: 好的。

0: 明白了，来，那我就用我们阿姐的蒸干。
1: 现在给你试一下，但是要小心哦。
0: 哦，好的。
1: 你看着它称的很简单，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
0: 它有什么诀窍吗？
1: 就像你直接放下去的也容易掉到河里去。像我们竹筏，正常的话，你是把竹竿拿出水面，然后两个手放手让它。

0: 走，好，触底，往后滑，是吧？果然轻松多了啊。
1: 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掉到水里是很正常的事，
0: 所以我们做筏工的人一定得会游泳吧？
1: 对，我们都要经过游泳考试的。哦。后来还要跟师傅学习的是什么呢？航道，每个航道什么地方有石头，什么地方可以撑，什么时候地方不能撑，这都是要你学习的。像我们的是九曲溪区域，我们的这个驾驶证只允许在九曲溪区域撑，出了这条九曲溪，我这驾照就无效了。
2: 九曲溪的水势时而深时而浅，关于这一点，文中是这样记述的：峰回溪转，水声越来越响，微波细浪变成了奔突而下的激流和令人目眩的漩涡。那么面对不同的水势，撑排人又是用什么方法去应对呢？
0: 你看我们的这个水势变化比较大，有的比较平静，有的比较湍急，那我们这根杆子它要怎么样去转变它的使用的策略呢？
1: 可以给我告诉你，你可以看一下哈。
0: 好，
1: 像这样的地方我还是可以撑得到底的。
0: 对，
1: 但是再往前一点，我们到不了底的情况下呢，我只能用竹篙去划了，是撑不到底的。
0: 突然变得这么深。
1: 对，你们看我这个地方，我现在这一下我就是在划了，就已经不是撑了。
2: 就像文章中说到的，微微翘起的排手眼看就要撞上一块突兀在溪中的礁石，但竹篙轻轻一点，竹排又从石侧轻轻地闪了过去。看来想要当上九曲溪的撑排人并不简单，手中竹篙翻飞，一划一撑，都是日积月累的经验和技术。在撑排人熟练的操作下，竹排一直稳稳前行。接下来领队在九曲溪上又有了新的发现。
0: 哇，这石头这么多洞，老师。
3: 哎，怎样形成这个洞的呢？你猜。
0: 我猜为什么？哦，那我问一下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各位朋友吧，您知道这个洞是怎么来的吗？哦，
4: 团友们有没有仔细看？刚才在九曲溪的岸边一些石头上有这种大大小小的小孔，这个小孔是怎么形成的？又是用来做什么的？有没有人知道啊？
5: 我觉得是小动物的窝，还是以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战争，用枪子打出来的吧？哦，
4: 这个脑洞可以，可能以前这里有什么历史事件发生过，对不对？
6: 我觉得可能会有两个原因，第一可能是雨水冲刷，第二个有可能是动物或昆虫做窝。
7: 我觉得可能不是水弄的，而是风刮的。对，我觉得我猜的话应该是自然分化吧，因为刚刚赵老师也说九曲溪就是这个造山运动形成的，所以我猜这个洞也是这个风刮出来的。
4: 嗯，哎，君君，想听你的发言。
8: 我老家有一座石钟山，我相信苏轼的那个石钟山记，大家可能在中学的时候都背过。它就是根据潮汐的动能，然后鄱阳湖的湖水冲刷而形成的孔。我相信可能九曲山这边也是这样。哦，
4: 确实可能会是这样形成的啊。究竟这些动物又有什么作用呢？咱们听听撑排人阿姐是怎么说的吧。
1: 刚才说的那个岩壁上哈，那些小洞呢，很多游客猜测说是子弹打的啦，还有是说一些风化的。其实那些小洞哈，是我们竹篙撑出来的，是我们长时间一人一篙给它撑出来的。如果你们细心的话，还会发现这个洞呢，不仅它有往下的，还有往上的。往上的那个洞呢，它是古代人逆水行舟的时候撑出来的洞。
0: 可见这个功夫之深啊！
2: 我们难以想象，撑排人们每天要往返于九曲溪上多少次，用竹竿撑多少下，才能把坚硬的石头戳出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洞。在这样的水光山色中，人们很容易忽略它们，而这些洞却见证着时间的变迁，也见证着九曲溪上一代又一代撑排人的辛劳。
4: 这次的旅行啊，真的是太惬意了。我再次感谢一下外景领队还有赵老师，不仅啊带咱们欣赏了美景，而且还解答了我和团友们的疑惑。我相信团友们跟我一样啊，对这美景啊没看够，听撑排人阿姐的故事呢也没听够，继续畅游九曲溪，看看撑排人阿姐又会带咱们去哪儿呢。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点进去。

0: 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2: 开
8: 门。
2: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1: 赶紧收拾书包，
12: 快点写作业呀！
1: 哎呀，快点去睡觉。
1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1: 快点洗澡啊！
1: 你打卡呀？
1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9: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5: 乘坐竹筏，感受抬头见山景，俯首观水色的漂流之趣。泛舟九曲，品味筏在水中行，人在画中游的心境。欢迎收看武夷山水，武夷撑牌人。在上一集节目中，跟着武夷撑牌人这篇课文一起游览了风光秀美的武夷山九曲溪，听撑牌人陈大姐讲述了武夷山的由来传说，也体会到撑牌人行舟往返的艰辛。九曲溪看似平静绵长，实则遍布着无数深潭和浅滩，地形和水势变化多端，不仅要求撑牌人技巧熟练，经验丰富，更是对竹排质量的极大考验。今天我们将继续泛舟九曲溪，感受别样的武夷风情。
16: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王静。首先请出我团友们，你们好。
17: Hello， 大家好。
16: 又见面啦。 今天的书文旅行啊，又要开始了。

0: 在上次旅行当中呢，我们是去到了九曲溪，这一次啊，咱们还要去畅游九曲溪。出发之前啊，要先打包一波咱们旅行团团友们的问题，咱们带着问题到旅行当中去寻找答案，怎么样？
1: 好的。
2: 文中说，假如九曲溪上没有这种轻盈小巧用六根毛竹编成的竹排，但我看到的竹排是十几根，那为什么要增加排数呢？
1: 文中说，微波细浪变成了奔突而下的激流和令人目眩的漩涡，那么水这么急的地儿，撑排人会不会发生一些状况呢？
0: 我也很担心这个问题啊。
3: 对啊，我有个问题特别好奇，就是我坐到其他上的竹排，我看的它都是直的，然后像我们这边的竹排，它是哇，那个排头是弯的。我印象中竹子的话是逆折不弯，它这是怎么弯的呀？怎么就是通过什么工艺做出来的，还挺好奇。
0: 大家的问题啊都非常的好，让我们继续跟上外景领队还有赵老师的步伐。
1: 好的，
0: 一起边畅游九曲溪边去寻找这些答案吧。
4: 阿姐，今天晴天的话，我觉得这个竹筏的难度就很大了，那平时下过雨之后呢，是不是难度更大一些呢？
5: 这个竹筏它是下过雨以后水位会上涨，上涨到一定的程度呢，就是说危险系数会更高一点，所以我们这还是不能太紧张水位，水位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不能飘了。但是像这样的水位高的时候，我们撑起来相对是比较轻松的，但是要求的技术会比较高，就是说什么地方可以撑什么地方不能撑，这样的难点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
4: 是这样啊。
5: 对
6: 啊，我没有坐到过这里呀。挺危险的。
7: 武夷山因为独特的气候条件，天气状况也十分多变，水势也极富变化。文中这样描写道：风回西转，水声越来越响，微波细浪变成了奔突而下的激流和令人目眩的漩涡，所以撑排人们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对策。那么在这条九曲溪上，除了变幻莫测的天气以外，他们还会遇到哪些状况呢？
5: 在我们九曲溪上的话，你会遇到很多野生动物，然后呢，武夷山是蛇的王国，我们经常到下了雨以后，雷阵雨以后哈，我们这条溪边上能看到很多的蛇，它有的时候在岸边啊，它游完了以后身上都是泥，它会到水里来游泳。所以我们会碰到的蛇，它有80%以上是毒蛇。
4: 毒蛇。
5: 还有一些就是雷阵雨的天气啊，比如说您上竹筏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啊，到了半路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下起了雷阵雨。
8: 行车走路伤风险嘛，这河道呢，我们自古以来呢，它就有端午祭河这个习惯，这个工具呢，只有我们村村有，其他地方没有。
7: 赵老师提到的祭河节是武夷山的传统民俗，也叫洗河节。每年端午节这天下午，撑排人们就会自发组织活动，将两艘竹排首尾相连，形成一艘两头翘起的大竹排，12名撑排人一组行驶在九曲溪上，一边划一边沿途向水中撒下大米、熟芝麻、盐巴、茶叶等物品，为的就是祈祷这一年风调雨顺、平安幸福。
4: 那长年累月这样在这边撑筏的话，我们的湿气会不会重啊？
5: 那肯定的，我们这里的师傅湿气比较重，然后呢，我们这里师傅有几个好的办法啦，比如说像男士会喝点小酒的，回去可以喝点白酒。然后呢，像我们女性就说不怎么会喝酒的，我们可以吃的食物偏辣一点，它都会去一些湿气，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风湿。
7: 聊着聊着，领队们就来到了九曲溪的第三区小藏峰了。小藏峰临溪壁立，高达100米，崖壁几乎呈90度垂直，人们无法攀登。在这半壁的石隙中，却放置着几块木板，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0: 团友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悬崖上的木板？前后也没有路，凭空出现了木板，这木板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9: 这里每天都有好多往来的竹排，会不会是运输货物过程中留下的呢？
0: 谁掉的是吗？谁落在这儿了？张一姐，我看你笑的，我觉得你是不是知道答案啊？
6: 这个答案我知道，因为我去过，当时那个撑排人跟我有介绍过，但是我现在不能告诉大家，请大家来猜一下。
0: 这样，张一姐，您可以给大家一点线索，一点提示，咱们按照正确的方向猜测一下，怎么？

0: 好的，那我给大家就是一点小提示，我给大家两句诗，这个是朱熹在《九曲棹歌》上面的两句诗词：山区君看驾鹤船，不知停棹几何年。
1: 啊，我刚才看到有团友迫不及待想说话了，龙华。
2: 我觉得从"驾鹤船"这几个字来看的话，应该是把什么东西架在上面，放置东西用的。
3: 我觉得其实龙华这几个关键字是找对了，驾应该就是放置的意思，然后鹤呢就是深沟的意思，然后船我觉得不是那种真正下水的那种船，应该是船型的东西。然后李贺啊有首关于我们九江庐山的诗，"长船引云薄，石径秋凉夜"，那里面的石径呢也不是石头做的镜子，是一座山，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形象化的东西。
1: 国恒老师，看您举手了，您说说您的想法。
4: 张毅引用的朱熹的古诗的后两句是"沧田海水惜如许，泡沫风灯敢自怜"，这个意境啊就很悲凉，瞬间我就有了灵感。我知道啊，其实在古代有一种葬俗仪式，是把木棺放在悬崖上面，叫悬棺。我猜会不会是这个？
1: 大家的猜测还真的是有理有据的。这样，张毅姐，咱们呢跟着撑牌人阿姐，听听她给大家揭晓一下这几块神秘的木板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5: 哎，这个位置上面有没有看到？上面有很多木板，这个是真正的悬在悬崖上面的悬棺，底下它横着支架，上面直的伸进去是棺材板，十字架型的，床头翘翘的，这上面有两句。
4: 嘿嘿，我猜对了吧？
6: 武夷山这个船棺呢，是世界船棺葬俗的发祥地。芈月人，他去世了以后呢，他呢把自己的尸骨呢埋在灵崖傍水的高处，啊，那么这样呢更接近于他的理想世界。
7: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9: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8: 衬衫，你说说。
10: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8: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1: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2: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3: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8: 30天后，
9: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1: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2: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4: 轻松拿捏。
15: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6: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5: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7: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
18: 支付收款3万元。
15: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9: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5: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赵老师提到的芈月人，就是古时候住在武夷山地区的先人。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千年前他们是如何将这么重的木棺放到悬崖峭壁上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芈月人是善于驾舟行筏，习惯傍水而居的，这种葬俗就是他们水居生活的具体反应。

0: 相传竹排就是闽越人为了适应生产生活发明出来的，那么历经千年，竹排的制作技艺又有了哪些变化呢？
1: 传统上我们这竹排呢，它是单张，后来呢为了旅游的需要，也为了安全和稳定，那么呢把两张的并在一块。那么有人问为什么不三张四张这个连着呢？这个九曲街的河道呢还是相对窄小，那么呢三张四张以后呢，或许是更稳定了，但是呢很多浅滩它就下不下去了。
2: 对，
1: 最终选择的还是这两张并在一块。
2: 而且我们这个船头它是立起来的，高于水面的。
1: 这是武夷山的竹排的一个最大一个特色啊。当我们行驶在浅滩的时候呢，它呢如果抬头不是翘去的，那么呢它会直插的水下去，
2: 哦，就会危险。
1: 对，这是非常危险。
2: 对，那这些筏子是如何做出来的呢？
1: 这我们这新村啊有很长很长这个制作竹排的一个记忆啊，我带你们去看看。
0: 关于竹排的制作，文中提到要选择又粗又直的毛竹，那么砍好后的竹子还要进行哪些加工才能变成竹排呢？
2: 哦，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竹筏的一些毛竹是吗？
1: 对对对，这些毛竹呢已经经过去皮，晾晒，就是等待运到车间去要加工了那么中间呢留着一条我们把它叫成龙骨。
0: 从山上砍下后的毛竹要削去青皮，留下竹黄，一侧保留一条宽3到4厘米的青皮，这就是赵老师说的龙骨。那么为什么要独独留下这一条青皮呢？
3: 朋友们，有没有看到刚才赵老师提到的龙骨啊？这龙骨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小钟林，你猜猜。
4: 会不会是为了区分竹子的正反面，所以才会留下这个龙骨的？
5: 因为我知道很多船也是龙骨的，我觉得不是区分正反面，而区分左右两边的那个作用。
3: 国恒老师，
6: 我觉得是为了稳固竹子的，因为竹子去皮以后啊，常年泡在水里边，特别容易开裂，它坏得快。有了龙骨呢，可以分散用力，受力均匀，这样可以经久耐用。
3: 啊，有道理。
7: 这个我就纯靠猜了，我坐过很多次那个游轮呀、游艇之类的。就是会看到有时候水底会有一些比较坚硬的物体，像石头啊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为了防止竹排被划坏，因为我想象中啊，竹子去皮泡水之后可能会是比较软的这种状态。
3: 团友们的猜测啊，我觉得都挺有道理的，究竟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呢？咱们一起听听专家赵老师是怎么说的吧。
1: 由于我们整个九曲堤呢堂堂相连，滩滩相扣，浅滩特别多最浅的地方大概10厘米左右，
2: 就很浅。
1: 对，在龙骨上呢滑下去，
2: 这样就不会破坏整个竹子的使用。
7: 来，你看我说对了吧。
0: 去过皮的毛竹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制作了。我们在九曲溪上看到的排头弯曲整齐的竹排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赵老师带着领队找到了竹排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
2: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一步是什么呢？
8: 现在这正在制作这一步呢叫做摆直，因为竹子它有自然的弯啊，弯要把它取直，所以要用这个熊油烟的火来把它熏过，熏直来
2: 啊，就是熏完用调整
8: 调整，用我们人工来把它压直，然后熏暖了压直。
2: 哦，所以
8: 就叫摆直，
2: 把原本不是特别特别直的竹子，通过这种熏烤弄得直直的，
8: 对对对对对。
9: 那于老师这在干嘛呢？
8: 这叫换气，
9: 放气，
8: 因为竹子里面呢是空的啊，它有气囊在里面哦，所以放在水里会产生浮力，就是这个原因。
9: 哦，要把这气要换过来吗？
8: 现在因为我们在火烧，如果火在烧的时候呢，气没有换出来，到一定的时候它就爆炸了，
2: 就裂开了。哦，所以我们现在打个孔，把空气排出来，
8: 对，它就不会爆炸了。
2: 赵老师，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面上，就是我们龙骨那块附近，刚刚在烤过之后，它上面特别油润啊。
1: 实测那个竹简都要经过烧制，那么呢，它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就会冒出这个油了。我们这个文天祥那个诗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汗青就是这个意思。哦，
2: 这就是汗青啊。
1: 对对对。经过这个这样子烘。

0: 考了以后呢，他就易于保存。
1: 文天祥诗中提到的汉青是指史册典籍，在纸张未被发明之前，古人常用竹简来书写记录，但是在使用前必须先用火把竹片中的水分蒸发出来，这样既方便刻写，也可防止虫蛀。这一现象被巧妙地形容为汉青，于是后来人们开始用汉青代指史册与典籍。文天祥就是想用这首诗来表达，希望自己的一片爱国之心能够永留史册。我们看到毛竹经过火烧开始冒出黑色的液体，就是竹子内的水分被烤出，与松木油烟混合后变得黝黑发亮，摆直后的毛竹就可以烧排头了。这一步是整个竹排制作过程中最重要最费时的一步。
2: 我们烤完之后它的角度会发生多大变化，它可以就是说它的弯曲率啊慢慢的弯了，你看我们烤排的那底下一个孔，你看多深啊，一人深，然后在整个头一直伸到那底部去。
3: 哦，不断折，不断折，
2: 不断慢慢的折到底部去，
3: 头就折到底部去。啊，
2: 对对，
3: 触底才可以吗？基本上
2: 对，基本上。
0: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呢，它每一个折的距离呢，每一张每一根的毛竹呢，它是相等的。
3: 哦，就基本上可以做到复制粘贴的部分。
0: 对对对对，就是复制，就是复制。
3: 所有的对对对，弯曲的程度都一样的。
0: 起翘的地
3: 节点，
0: 然后起翘的曲度，
3: 对，
0: 每一根都要一样。
1: 经过烧制弯曲后的毛竹，还需要经过打孔、串联、捆扎等一系列复杂的工作，这样一个竹排才能算是制作完成。九曲溪竹排是武夷山古代先民生产生活的积淀。从简单粗糙的捆竹成筏，到如今成熟的竹排制作工艺，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竹排像是一根纽带，传递着数千年前古闽越文化的信息，它是武夷山古代先民赋予后人的智慧结晶。
4: 哇，真是没想到这竹排的制作工艺竟然这么复杂这么费劲儿，真的要再次感谢外景领队还有赵老师带领咱们一整天的旅行啊。说到这儿，咱们这一期的旅行呢就要结束了，咱们下次的目的地又是哪儿呢？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7: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8: 保护野生动物，还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9: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0: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上班路上的走路健身法》。翻开本书啊，让走路健身成为生活习惯，一边走一边瘦。书中介绍毫不费力的就能坚持的健身法。走路健身法容易实施，健康有效，适合长期执行。走路健身法不仅会改善你的健康和体型，也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而关键在于改变你的内心。你会发现，只要做一点小事情，就会有一点收获，完成你的小目标，接着还能实现更大一点的目标，你会越来越自信，不知不觉间，生活态度变得更加积极乐观了。

0: 很多走路健身法的参与者们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相信你也是可以的。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
7: 不会被骗，这么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8: 有我，
5: 有我，
11: 有我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2: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3: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4: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5: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7: 欢迎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周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有事您说话。还有一个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18: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2: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7: 自来水发黄，水中杂质多，这样的用水难题究竟该如何来解决呢？近日，邵阳市邵阳县金江乡新建村的吴先生向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求助电话，他表示说，近年来他一直受到了当地的用水困扰。几年前，这个邵阳市内的其他乡镇呢，都已经是陆续的接通了县自来水厂的官方的管网，自来水水质呢，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可是唯独金江乡下辖的几个村庄啊，依旧是在使用村里自建的小型水塔的供水，不仅日常的供水量无法满足村民的需求，而且呢，自来水水质也是越来越差。
19: 邵阳县金江乡新建村水质太差，发黄了，杂物啊，泥沙，村民的生活用水啊，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不是喝，我们用都不能用，装那个过滤的，我自己都装了两套，你过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要把它冲洗，里面那个滤芯啊。我们这个自来水已经供应很多年了，原本的自然水质是挺好的，但是后面就由于各方面原因，这个水质影响，我们就反映很多部门，为了这个事也开过很多会，也讨论过，但是自始至终就没解决这个问题。
17: 吴先生也说呢，这个当地村民有共同的一个心愿，希望呢金江乡这几个村啊能够尽快的通上邵阳县自来水厂的官方管网，让大家可以早日的用上干净放心的自来水。那么我们在接到吴先生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也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映至了邵阳县水利局。经过工作人员的现场核实

0: 情况。那么他们也专门致电给我们节目组进行了官方的回复，表示说目前邵阳县第二自来水厂扩网工程呢，也正在稳步的进行推进，已经陆续的解决了全县多个乡镇的自来水的供应问题，预计今年年底到明年中期，金江乡也将会正式的接入县自来水厂的管网。关于工程的具体进展，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1: 邵阳县第二自来水厂扩网工程，就是从我们县城的二水厂扩网过去，目前已经到了五峰铺镇，就是金江乡的隔壁一个乡镇，到五峰铺管网那里已经全部搞好了。现在我们就是从那个五峰铺356国道旁边开了口，已经接到了五峰铺镇的新田村，大概离我们金江乡应该不到2公里，最快的话应该是年底，保守估计的话可能要到2027年年中的这个样子，基本上彻底解决，把三个村全部都会解决。
0: 好，对于这个问题呢，也是给出了一个非常坚定的答案，那就是三个村的用水喝水的问题呢，基本上可以在明年中旬之前呢，进行一个完全的解决。那么对于此事的后续的进展呢，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当然呢，我们也请咱们的吴先生和这里的村民要理解支持，因为呢，咱们的这个工程只能够稳步的进行推进和施工，我们还需要给他们一点时间。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你也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也就是工作日的上午10点到11点30分，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另外呢，也提醒各位，您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反映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在小段宣传之后进入今天的热线接听环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还有多少朋友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稍后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 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 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0: 且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2: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这里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线上呢也已经有朋友在等候了，让我们一起来请出到今天我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易先生，看看他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易先生你好。易先生你好。
14: 听得见吗？
13: 哎，听得见。来，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4: 嗯，我在那个永州在陆丰那个潇湘汽车城订了一台车，交了5000的定金啊。
13: 好，您可以具体说一下永州具体哪个地方。
14: 临林大道，永州大道那个与全南高速连接处交叉口的那个潇湘汽车城。
13: 是临林区对吗？
14: 对，
13: 潇湘汽车城是吧？
14: 嗯
13: 嗯。然后呢？
14: 永州赛陆丰银河店。
13: 永州赛陆丰
14: 吉利银河。
13: 吉利银河店。
14: 嗯
13: 嗯。赛陆丰还是赛利丰？
14: 赛陆，
13: 陆地的陆，对不对？
14: 对。
13: 好，您说。
14: 在4月9号的时候交了5000的定金。
13: 嗯。
14: 然后第二天去贷款，我等了3个小时贷款还没下来，销售跟我说
13: 嗯
14: 应该下不来了。
13: 嗯，
14: 下不来了。然后我去店里，那我说既然下不来我就不买了。
13: 嗯。
14: 然后我就去比亚迪的 4S 店提了车了，买了车以后交了钱，然后他说贷款就下来了。
13: 哦，你买完了车之后，然后对方告诉你这个？
14: 对啊，我那时候已经前调说已经不买了，叫他把定金退给我们。
13: 嗯，
14: 是口头上的协议了。
13: 嗯，
14: 他说是可以的。
13: 啊，对方已经同意了对不对？
14: 对。
13: 哦，那这个确实是比较麻烦哦。然后现在协调的怎么样呢？
14: 他只退一半。
13: 嗯，退一半。
14: 对，
13: 但是当时就是他承诺你可以退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是文字啊或者是语音啊或者是写在什么样的协议上呢？
14: 协议上是没有，但是有聊天的记录。
13: 哦，聊天记录他是同意你可以退的对吧？
14: 对。
13: 嗯，那就可以证明他是同意你退了的呀。在之后又告诉你申请完了，你抽都买完了。
14: 他现在就是这一点，他就说贷款下来了， 我违约了，就退一半。
13: 您这个协商是在贷款没有下来之前形成的嘛，对不对？然后你的车都已经买完了，
14: 对，
13: 是对方告诉你可能下不来，也不是你自己说下不来嘛，对不对？
14: 对对对。
13: 啊，如果说他觉得还需要等待，他可以告诉你要继续等待嘛。但是是他告诉你可能下不来，然后你才去买的其他的车辆。现在你买了又说贷款下来了，所以无疑当中对你造成了两方的损失嘛，是不是？
14: 对对对。
13: 嗯，那你是在这个吉利店出去多久之后购买的这个比亚迪呢？
14: 出去也就10分钟吧。
13: 你10分钟就把订单给下了？
14: 我买车就很随便了，对。
13: 你这买小菜比买小菜还快呀、啊。
14: 对对对，我买这个车也就看了一下就交了，交了钱了、嗯。
13: 那你中间还等了3小时，你当时是以谁的名义买的车呢？是自己吗？
14: 啊、嗯，我妈妈。
13: 啊，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14: 武秋花。
13: 单人旁的武，对不对？
14: 对，秋
13: 天的
14: 秋，秋天的秋。嗯。

0: 花朵的
1: 就
0: 花。
1: 是对花朵的花，
0: 啊，吴
1: 对。
0: 秋花，你以他的名义买的车，所以当时这个下款下的比较慢，可能也跟妈妈这个年纪比较大有关系，是吧？
1: 对对，他要回家处理点事情。
0: 嗯，那现在就是说，对方只愿意退你一半的钱，你肯定对这个结果是不满意的。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请求相关部门的协调和处理呢？
1: 相关协调，他就说，
0: 嗯。
1: 维权的话就是走司法途径。
0: 哪个部门给你回复的？
1: 市场监督局。
0: 哦，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是帮你去协调过一次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他跟你说协调没有成功，让你走司法途径，对吗？
1: 对，
0: 哦，
1: 然后问了律师的话，这钱就这么多，这么一点钱，走司法途径的至少要3到6个月。
0: 至少是这样子的，所以会比较慢。这样吧，我们再来协调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您稍等一下，但是确实呢，你这个买车的速度有点快。你说中间就10分钟，你就把这车给定下来了，钱也交了吗？
1: 我看一下聊天记录，应该还不止10多分钟。
0: 对呀，你就一下就把车买了，确实呢，这个是第一个是时间确实比较短。
1: 第一个就是，它也很严重的影响了我的一个心态心情。本来买车是一个好事，是不是？还说，哎，我妈妈第一次买车，可能贷款过不了了。第一次买车，我听了这句话，我就比较气。
0: 不在乎这个过程，关键是现在你买的自己喜欢的车。但是呢，关于中间的这个小插曲，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协调，让咱们 4S 店尽量的多退一些，好不好？然后我们待会儿也会，就你这个事情呢，寻求律师的一个帮助，好吗？
1: 好，谢
0: 好，
1: 谢。
0: 您先稍等一下。关于这个事情的话，我想问一下当时的销售店的这个销售人员，你给了一个罗女士的电话，这是我们的销售人员电话吗？是不是？啊，那我们先来打一下，请这个罗女士跟我们的他们的主管的领导去汇报一下，看是不是能够退全款。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永州吉利这个，叫做
1: 赛璐风电。
0: 对赛璐丰田，永州赛璐丰田吉利银河，我们来打一下他们的电话啊。

0: 款。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请在提示音后录制留言，录音完成后挂断即可。
1: 嗯，好，这路电话呢没有人来接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打一下吉利汽车客服电话，我们跟他们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请他们出面协调处理。那目前呢实际上是对方已经明确了可以退款之后呢，易先生才走的，才去其他店里面购买了另外的车型和另外的车的牌子。但是呢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购买了之后告诉他贷款下来了，而且现在退款呢说是易先生违约了，只能够退一半的钱，
0: 会被录音，
1: 但是易先生不认同。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事情怎样处理。现在我们拨打的是吉利汽车的客服电话，也就是400的电话。
0: 工号5587，为您服务。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将被录音。
1: 您声音可以稍微大一点的吗，这位工作人员？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嗯，你好，吉利汽车客服电话啊，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馈一下，请你们协调处理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易先生，在4月9号上午的时候，他携他的母亲叫武秋花，武是大写的武，秋是秋天的秋，花是花朵的花，在永州市零陵区吉利银河赛路风店，是当时看中了一辆车，交了5000块钱的定金，可是在那里等了3个多小时，这个贷款呢一直没有办下来，工作人员也就是销售人员就告诉我们的这个易先生。

说，可能是因为他的母亲第一次办理贷款，所以这个贷款可能办不下来了。于是呢，双方就协商好，说可以进行退款，5000块钱的这个钱可以退款，而且呢是发了信息给我们的这个易先生的，说贷款批不下来了，易先生就走。

0: 从这个聊天记录，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啊，易先生本人说，他说是在买这个车之前，对方通知他这个贷款下来了之前，对方就已经告知他了，贷款办不下来，买不了这个车了，他才去看其他的车。那这个怎么能够算是易先生违约呢？凭什么只退他一半的费用呢？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跟 4S 店方面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相应的问题，好吗？
1: 嗯，可以的，没问题。
0: 嗯，就是关于这个5000块钱的退款，我们易先生是坚定的认为，第一，他没有违约；第二，他希望可以把5000块钱全部退给他。而且还有一点建议哈，就是据我们的这个易先生说呢，当时在这个买车的时候，因为他也是他据他自己说，他是一个比较干脆的人，所以走到那没多久呢就订了这个车。但是呢，他也是非常有诚意的，这个贷款等了3个多小时也没下来，他还在等，结果是销售人员告诉他可能下不来了，他才取消了这个订单。但是后续的这个后果，他个人觉得不应该由他来进行承担。那么这一块麻烦我们核实清楚，并且协调处理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嗯，
0: 0731-0731-8554-8554，两个五，8554，
1: 哦，8554，
0: 7177，
1: 啊，
0: 对，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的联系方式。您是这样，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的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把咱们的这个易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您一下，好吗？
1: 嗯，好嘞好嘞、
0: 因为买车是他母亲买的，但是具体的是他看的，他来沟通的，他可能更清楚，那我们就把他的电话留给您啊。来，我们的记者把吉利的电话接出去，然后再把咱们这个易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他，方便他们后续取得联络。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呢，作为吉利方，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处理。虽然说呢，这个车子确实下了定金，但是这个过错方，你说完全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易先生，说实话说不上。如果对方当时真的有说到，哎，你这个贷款办不下来了，易先生有了另外的选择，那么这个后果按理说 4S 店是应该要认的。所谓的说是易先生违约了要扣50%的费用，如果我们站在易先生所说的都属实的这个基础之上啊，那我想作为大家应该会有一个明确的评判。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同步再打一下零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也请求他们的支援和协调。来，我们的记者拨打一下电话，零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 好，欢迎致电永州市零陵区市场监督。
3: 喂，你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哎，你好，零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再次协调一下，好吗？
3: 嗯，好的。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易先生，他的母亲叫武秋花，武是12345的大写的武，秋是秋天的秋，花是花朵的花。4月9号，他们在咱们零陵区的吉利银河赛路峰 4S 店是放了5000块钱的定金，订了一辆这个吉利的车子。可是呢，就是这个贷款呢，办了3个多小时，他等了3个多小时也没办下来。后来销售人员说可能办不下来了，于是呢就和我们的易先生达成了一致的认知，就是说这个钱可以退给他，然后呢也不买了。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的易先生去到了别的店购买了另外的车辆，而且这个车呢当时已经定下来了，对方又打电话来说，哦，贷款办下来了，可是易先生车都已经买了，我不可能再买你这个车了，对不对？
3: 嗯。
0: 然后对方呢就不同意退款了，现在呢只同意退一半的钱，退2500，而且说违约责任在我们的易先生，可是易先生不认呢、啊、这明明本来我好好的等着贷款，你自己的销售人员跟我说啊，你这个可能贷款下不来了，然后我去另外的店买了车了，买完了之后你告诉我你的贷款办下来了，还说是我违约，我当然不能认这个事儿啊。那这个事情呢，据我们的这个易先生反映说，他也有跟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过，我们也协调过一次，但是调解失败了。但是我们从这个如果说咱们易先生说的属实的话啊，从这个道理来说的话，我觉得 4S 店是站不住脚的，理应是全部进行退款。那么这一块还要麻烦我们零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再做一次调解，好吗？
3: 嗯，好的。
0: 嗯
3: 就辛苦您把这个店铺的名可以再念一遍吗？
0: 店铺名是零陵区吉利银河赛路峰。
3: 赛路峰。
0: 嗯。银河就是你应该知道哪几个字啊？银色的银，河水的河，赛路峰就是比赛的赛，路是陆地的路， 风是风。

0: 富的丰。
1: 嗯
0: 嗯，赛鲁丰 4S 店，好吗？
1: 好的，您方便把易先生联系方式留一下吗？
0: 当然可以，待会我们的记者把电话留给您，好吗？
1: 嗯，好的。
0: 嗯，好的，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然后再把我们的回复电话以及易先生的联系方式同步来告诉一下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易先生，您不要挂电话，待会儿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同步咨询一下律师。如果说调解失败的话，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好，您别挂电话啊，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帮助易先生协调该问题，稍后见。
3: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4: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8: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9: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0: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8: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9: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1: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易先生的来电啊，他是一位来自于永州的朋友，他反映说，在4月9号上午的时候呢，在00区的吉利银河赛鲁丰 4S 店呢，看中了一辆车子，交了5000块钱的定金。那么当时呢，是以母亲的名义来进行购买的，可是等了3个多小时之后呢，这个贷款一直迟迟没有下来，于是销售人员告知咱们的这个易先生说啊，你的贷款可能下不来了，那你的5000块钱可以退。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的易先生立即呢就到其他的店呢，但是他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哈，就下单了另外的一个牌子的车辆。可是就在他下完单之后，吉利这一块又给他打电话说，哎，那个易先生，你母亲的贷款下来了。可是这个时候就让易先生为难了，因为这边车子已经买了，那边贷款下来了，那怎么办呢？于是他还是毅然决定要进行退款。可是对方呢却认定是易先生违约了，只愿意退一半。对于这个易先生违约的事情呢，易先生却不认同，因为他觉得是事先跟这个销售呢已经约定了可以退5000块钱的定金，而且呢是因为贷款办不下来，所以他才到其他牌子去买车。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车子买完了又说贷款下来了，却判定是易先生违约，这个到底合适吗？那我们的易先生应该承担这一笔2500块钱的违约费用吗？我们马上来为大家有请到的是，咱们为民热线的律师团成员，也是

0: 湖南省消保委律师团成员彭振律师为他来解答。彭律师你好。
1: 哎，你好，张梅，你好。
0: 哎，你好。刚才呢，我在节目当中陈述了一下易先生身上发生的这一件事情哈。我不知道刚才我们彭律师有没有听到？
1: 听到了。
0: 就对于这个事情的话，您觉得咱们如果易先生所说的都属实的话，那么他应该承担责任吗？他违约了吗？
1: 这个事情，那个我们从易先生的投诉信来看，他这个他可能易先生对这个5000元的这个款项的性质啊，
0: 嗯，
1: 他还是有一个误区，啊，他这个我看到投诉信写的是那个一定的定，那个保盖头的定，
0: 嗯，
1: 啊，但是呢，根据这个订购协议书，啊，那个它有第6条，第二款就是6.2，它上面写的是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定金，这个定金是这个定是那个延迟保的定，
0: 啊，
1: 不得低于5000元。
0: Oh.
1: 也就是说他这个上面表第一条表格上面写的这个定金的来源就是来源于这一条，
0: 嗯，
1: 那么的话呢，如果是因为这个定金订购协议书啊是由这个那个商家提供的，
0: 嗯，
1: 也就是他这是一个格式条款，
0: 嗯，
1: 啊，那么的话这个里边他就说下面约定是这个言字旁的定，而上面所写的是保盖头这个定，
0: 嗯，
1: 那么呢，如果说这两种解释有完全不同的一个解释了，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啊，有2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5000元的性质是作为这个预约的这个预付款的这个定金。啊，而不是保盖头这个定金，
0: 哦，
1: 也就是不是用民法典关于这个定金要双倍返还，或者说作为这个买家呀，啊，买家他就不予退还的这个定金法则啊，
0: 嗯，
1: 是应该适用于这个预付款的这个性质啊，
0: 嗯，
1: 他所以的话，易先生这个他是不需要承担这个损失的。
0: 哦，
1: 然后呢，我们从他这个。后面那个我留意到他这个永州零陵区这个市场监管局，
0: 嗯，
1: 他也有一个投诉的调解书，
0: 嗯，
1: 投诉的调解书是经过当事双方签字的，然后零陵区市场监管局也盖章了的，他这个投诉内容和投诉请求里边明确写清楚了，这个是5000元的购车定金，这个定金也是这个言字旁的定，
0: 嗯，
1: 也就是说通过市场监管和双方当事人都认可了是这个定金，而不是这个保盖头的这个定金，
0: 嗯，
1: 所以对于这个定金他这个是他这个易先生啊是不应该承担这个损失的啊，
0: 哦，
1: 然后呢从商家这个的反馈意见和这个订购意向书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啊，他这个商家原来是答应都退给他的，
0: 嗯，
1: 然后呢根据现在第六条的6.5上面也写清楚了，是如果是甲方违约啊，甲方违约退订的，应该扣除已交付定金的50%。这个条款的话，它这个就明显的违背了这个关于这个保盖头这个定金的这个法则，因为如果根据这个定金呢，它这个如果说是交付定金的一方违约的话，它就不能要求退回。那么这既然这里能够退回50%，那就它不适用这个定金的这个保盖头这个定金条款的这个约束，
0: 嗯
1: 啊，所以的话，它这个从刚才几种情况来看，不管是它的这个合同条款来看，还是市场监管的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表述来看，
0: 嗯，
1: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车那个商家呀，他是同意全部返还或者要求退回一半的情况来看，
0: 嗯，
1: 都是适用这个言字旁的这个定金的规则，
0: 嗯，
1: 而不是适用于这个保盖头这个定金的规则，
0: 嗯，
1: 所以的话他是可以要求全额返还这个5000元的。
0: 哦，你看这个彭律师一说的话呢，我们豁然开朗了，就是之前我们一直都陷在一个保盖头的定金的这个思维当中，但是现在通过彭律师的分析呢，我们更加清晰，也就是说目前从我们签订的协议也好，还是我们约定的这个条款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调解也好，实际上都证明交的这个5000块钱应该就是预付款，而不是保盖头的这个

0: 预定的定金，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啊，所以呢，我们的易先生是完全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对方退还全部的款项5000元，对吗？
1: 对，是的，因为这个，在这个言字旁这个定金里边啊，他这个这个易先生啊，他并没有这个违约情形，因为他这个首先你这个交付钱以后，他这个约定的是我这个要贷款的，然后呢，我不能贷款的，我这个合同目的是不能实现的，所以的话，这个你这个，而且他这个退还退了这个的，双方没有继续履行这个合同，对这个商家也没有实际的损失，所以到他这个5000元是应该全额退还的。
0: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易先生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1: 他这个现在来讲是两个途径，我们建议两个途径。第一个呢，他因为我们关注到他这个是一个吉利汽车的一个销售商，是吧？这个对方，那么的话呢，可以跟这个吉利厂家进行反映，他因为他这个厂家对于这个商家，他是有监管责任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这个可以直接和根据我们的这个建议啊，他可以再一次和这个商家进行这个就去
0: 再次沟
1: 去
0: 通。
1: 协商和解啊。这个，因为呢原来可能是易先生对这个这个款项的性质啊，自己觉得可能是有一些误区，然后呢，自己处于一个被动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心里没底。如果说现在你跟明确的，这个你必须要退给我的，你不退的话，我就会走相应的法律程序。这个时候，应该商家会可能会态度也会有所转变啊。如果还不行的话呢，那就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0: 好的，那么我们的易先生，您听到了吗？
2: 啊，听到了。
0: 也就是说，彭律师已经非常的明确的告诉你，你这个呢属于预付款，而不是所谓的宝盖头的这个定金，所以是完全应该全部进行归还的。那么这一块呢，刚才我们也帮你找了厂家，同时也再次打了00区市场监管部门的电话。那么这一块我们也可以再次进行一个协调，到时候呢，我们再把自己的这个观点，刚才彭律师所跟你说的，你也可以亮出来，好不好？
2: 好的，好
0: 好
2: 的。
0: 的，谢谢我们的这个易先生，彭律师。我还有一个问题要咨询一下彭律师啊。记者先把易先生的电话切出去。来，彭律师，就是像咱们的这个易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可能我想在生活当中呢，不仅仅他会遇到，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车主啊，或者是消费者也会遇到。那么，如果说我们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到底应该怎样去处理，怎样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怎样的避坑呢？可以给大家一些提示和提醒吗？
1: 那个结合刚才这个的这个案例啊，我们也有几点值得去关注。第一点的话呢，刚才易先生他那个这个事情中间呢，讲到这个原来是口头答应的，他这个全额退款给他的，后来呢又没有退款了。那么呢，这个口头的约定呢，在很多时候如果没有其他相应的证据来支撑的话，那可能就在法律上不能作为一个。不能单纯作为一个证据的使用，所以的话呢，对于这种口头的承诺啊，最好是以文字的形式啊，或者说以微信啊、短信啊等等方式来固定下来，作为一个有利的对自己有利的一个证据，这是一个口头承诺方面的东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但刚才这个易先生这个案例里边呢，他这个他需要贷款的。这种情况呢，其实这个贷款呢，并不属于甲乙双，就是这个当事人双方的这个合同义务啊，属于这个要第三方来解决的。比如说，他通过银行能不能贷款呢？这个是不处在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状态啊。其实，在购车的过程中间啊，有很多并不是合同双方的一个权利义务，但是呢，第三方的原因会影响到这个合同目的的实现。譬如说，很多时候，比如说我这个买的，如果是买的电车。我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充电桩啊？能不能小区里边能不能停放啊？或者说，还是对相当于燃油车一样，它那个原来有些城市对这个燃油车有限牌的这个情况，那个比如说限制你上牌这种情况呢，虽然不是合同本身的一个合同义务，但是呢，会影响到你合同目的的实现这一块。对这一块足以影响到你合同目的实现的情况呢，应该做事前就做好一个评估和预判啊，譬如说这个案子里边，易先生应该首先了解到我这个款能不能贷下来，如果不能先查询，如果不能贷下来，我就不跟你签合同，也不交款啊，这个就不会造成后面的一个麻烦啊。然后所以的话，这些都应该还是要注意的，是吧？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说，你这个像易先生这个案子里边啊，他在前一个商家里边那。

0: 个合同还没有解除，或者说那个款还没推到位的情况下，就和第另外去签订了这个新的一个买卖合同，这个时候还是不合适的。你前面你的合同应该履行完毕，或者说你这个终止啊，这个情况下确定你的款项推到了以后再去找下一个，这个也不迟啊。所以的话呢，这个应该还是妥善的处理好前面的合同关系以后，再去发生新的合同关系。
1: 对，避免把自己搞得很被动。
0: 对，是的，
1: 是的。好的，我们今天非常的谢谢彭律师给我们的这个解释和把这个事情的分析，也是非常的精彩哈，感谢您。如果说下一次我们还会有这个听众或者网友呢需要您的帮助的时候，还要请您给大家好好的来讲解，给一些提示了。好的，
0: 没事，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彭律师啊。
0: 谢谢。
1: 刚才彭律师其实给了大家几点提醒，第一个呢就是口头承诺它是没有法律效应的，一定要落实到白纸黑字上，或者说你要有这个文字上或者是声音上或者是图像上的固定的证据，这个才能够证明啊你说的是事实。所以所有的口头承诺千万不要相信，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第三方的原因影响到你的合同履行和执行的时候，你应该事先就预判到结果，并且考虑清楚再去执行。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当我们前一个合同没有执行完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看到执行完再去做下一步动作，避免让自己非常的被动。我们也希望呢，刚才彭律师给大家做出的一些提醒和提示，能够在生活当中给更多的消费者以警示，也让以后大家引起注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键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零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有请的是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1: 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0: 我就是跟做的是这问题啊，我做的是那个管理表内管子比较隐蔽，埋在那个地下吧，埋地下的漏水不知道漏了多久，我从3月5号我自己发现了，发现漏水了，我就打电话做的是公司电话，打了3月4号打了一次，3月5号打一次，他也没来，没来到后面回了个电话，他说这个表内的事情不成。

0: 他们管，不是他们维修，我是跟维修那一行，我自己修好了，修好了他到5月11号才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先取批下来2300多，我说那你们为什么我没抄表没签字呢？他说我没抄表了，我你给我抄表，我叫他设计师公司把我的那个缴费记录说用水的水量的第二个清单就是了。我说为什么你们3月份以前那个漏的水，你们为什么没提醒我呢？他说他们没看到。我说不可能，你没看到，你们有义务提醒监测那个水表的异常，是不是？
1: 您是哪个地方的？具体哪个地方的？
0: 我们是岳阳市岳楼区，那个怡园小区。
1: 哪个怡哪个园？
0: 怡是那个怡，那个句型旁的怡，
1: 竖心旁，
0: 园是那个菜园的园。
1: 怡园小区是吧？
0: 对对，
1: 你是几栋几号？
0: 是三单元，403，402。
1: 三单元402户是吧？这个漏水就是你们家一家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您是在3月5号的时候就发现了有漏水的情况，对不对？
0: 嗯。
1: 你当时是跟哪里联系的呢？反映到哪里了呢？
0: 让老师去公司让我打点服务电话。
1: 是岳阳市自来水公司吗？
0: 啊，岳阳市是徐武集团的一个治理公司的服务电话。
1: 岳阳市水务集团自来水公司的电话，对不对？
0: 那对，
1: 你拨打了之后，当时有人受理了，对吧？
0: 有这里人公司3月4号晚上8点多打的，说今天晚上，他说我说明天再打，明天又打，3月5号又打了一次，3月5号又打了一次，打了一次之后他们后面下午才回复吧。我看了看一下啊，
1: 岳阳市自来水公司是岳阳水务的，
0: 他
1: 是
0: 们3月5号下午1点35就打电话给我回复
1: 几
0: 这个
1: 号？
0: 情况，
1: 几号回复？
0: 3月5号下午1点35，
1: 3月5号下午1点多回复你，怎么说呢？
0: 他说你这个不是我们维修范围，他说是表内的管制事宜，你应付自己人担。我说那好，我就请人就把它挖开的，我自己把它接好了。接好了以后就没有漏水了吧？到现在，但是他又到了5月11号的下午4点59才打电话给我，我说我的水费异常已经欠了2300多了，他才通知我。通知我说我的水费异常，
1: 这
0: 我
1: 个
0: 说
1: 五
0: 你
1: 月
0: 们
1: 十一号下午，他打电话给你，要你交的是哪几个月的水费呢？
0: 就是。我跟那个记录的，
1: 3月份之前的吗？也就是说，在你发现之前就在漏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就也就是说，这个水费是在3月之前产生的，是吗？
0: 3月5号以前产生的，
1: 就是3月5号之后的这个，你修好了之后，水费都是正常的，对吗？
0: 对对对，
1: 之后的水费每个月多少钱呢？
0: 你会是25地方啊，22地方，21地方啊。
1: 90块钱左右是吧？
0: 300块钱一封嘛，300、300八嘛。
1: 是不
0: 反
1: 是？
0: 正我们自己2个人生活，每个月的我调取清单上面都有啊，每个月都是只有这么多钱了，
1: 然后
0: 每
1: 突
0: 个
1: 然
0: 月
1: 之
0: 这
1: 间，
0: 相差不大。
1: 也就是说是3月之前产生的这个水费，这几个月的水费呢？他几个月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呢？你得了解一下。
0: 那我也不知道，那几个月他没报啊。
1: 所以现在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几个月漏了几千块钱的这个水
0: 对不
1: 费。
0: 对？因为他到5月11号下午才打电话给我，刚才我是那是2个月才知道嘛。
1: 这跟5月11号打电话给你没关系。他因为你刚才说了嘛，他到5月份收费，实际上总共就是这么多钱。但是你修好了这个表之后，你的费用加起来就90多块钱嘛，对不对？
0: 对不对？
1: 也就是说，其他的这2000多块钱实际上都是在之前产生的，但是具体
0: 对。
1: 是哪个月到哪个月你都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漏水你也不知道。您现在的
0: 对。
1: 意思也就是说，在之前的水费呢，你也是正常的，但是突然之间出现的这个水费异常，他们没有工作人员来进行查看，也没有人提醒你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导致了现在2000多块钱的这个水费，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水的损失。你觉得这个责任不应该由你个人来承担，对吗？
0: 对对，
1: 那你有没有跟对方去沟通过呢？
0: 我去了，我找到他们了，找到他们的公司啊，
1: 对方怎么说的？
0: 他们说只能把那个接力的水利局交，接水的还要我去。

0: 什么取消？
1: 东西1500块钱。
0: 把什么取消？
1: 那不转是那个阶梯水费吗？
0: 阶梯水费取消是吧？
1: 啊，取消水费大概是900多，老师这个、可以取消。
0: 嗯，
1: 老师还要我去，大概是1500左右，1500块钱左右，1400多。
0: 嗯，
1: 我说这个不合理啊，因为你没有义务告诉我啊，这个是异常，是不是？
0: 他们没有每个月来抄水表是吧？
1: 他们说2个月抄一次。
0: 2个月抄一次，那这个问题也没有发现哈。
1: 啊，对。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吧，因为刚才我们查询到这个岳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呢，它是属于岳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个全资控股的市管国企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打一下岳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电话，我们先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请他们协调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啊、
0: 来，我们的记者先打一下他们这个客户服务热线吧，我们先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1: 我的水表编号是96832。
0: 九六什么？
1: 96832。
0: B3G2。
1: 96832。嗯。
0: 啊，9683还是 B 还是八 C？
1: 8372。
0: 8372是吧？
1: 对对对。
0: 啊，968372，您的名字叫什么？户主名？
1: 这个澳大贸易有限公司3030。
0: 我说你的名字，你到底是几零几？你刚刚告诉我是402。
1: 那以前他们是搞错了，我现在是402。
0: 你自己说，
1: 你知道这个编号是多少？
0: 你说一个正确的给我啊！你别搞得乱七八糟的。来，您说一下，您这个到底是哪个地方？
1: 怡园小区。
0: 怡园小区。
1: 澳大贸易有限公司303。
0: 什么庙？
1: 澳泰澳澳澳洲的澳，
0: 嗯，
1: 澳泰贸易，
0: 澳泰贸易有限公司
1: 303，
0: 303是对吧？
1: 对，你就报这个就可以了。
0: 好，来，我们的记者打电话，你的户主名字叫什么？知道吗？
1: 户主名字叫曾丽华，
0: 周玉华对吗？
1: 曾丽华
0: 对不对？
2: 水润清佳，形容万户。欢迎拨打岳阳市水务集团24小时服务热线，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0: 岳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吗？
1: 啊，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你好。
3: 好的，喂，你好。
0: 嗯，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吴先生哈，他的家呢是住在这个岳阳楼区。麻烦您记录一下啊，岳阳楼区澳泰贸易有限公司，澳是这个奥运会的澳，泰是太阳的泰，澳泰贸易有限公司303室。现在他反映说呢，在3月4号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们家里有漏水的情况，于是在晚上的时候就已经跟咱们这个水务集团的下属公司进行了反映。反映了之后呢，他是反映了2次，到第二天的下午1点多就回复他不在维修的范围之内，说是水这个表内漏水。后来呢，我们的这个到了5月份，5月11号，咱们工作人员又打电话给他说这几个月的水费要2300多块钱。可是呢，平时咱们吴先生啊，他们家里的用水的情况，2个月大概就是90块钱左右，从来没有说这么多。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吴先生他就质疑，第一，这个漏水的情况按理说我们工作人员肯定是要抄表的，抄表的时候肯定会发现，那么发现用水异常没有人及时的提醒他，导致了用了这么多的水，这个责任他觉得不应该由他个人来进行全部的承担。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到底有没有抄表，这一块他漏水是几个月漏了这么多钱，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失职导致的这个事情没有被发现，第一造成了水资源浪费，第二造成了我们的这个吴先生要承担这么多的水费。现在吴先生呢就是觉得因为他跟你们也协商了，你们给出他的回复是说阶梯水费可以取消，也就是取消900多块钱，还要交1500多。可是这个说法呢，咱们的这个吴先生还是不认，他觉得这个说不过去，因为这个漏水的情况按理说你及时告诉他是可以制止的，但是没有人查看，没有人通知，所以造成了这么多的水费，他也难以承担。所以这一块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编号是多少？
0: 他的编号是96832。

0: 9683728372。现在咱们的这个吴先生的观点呢，就是觉得咱们自来水公司呢肯定是有直接责任的，因为你要抄表，抄表就要监测数据，那么监测出现了异常要及时进行通知，这个异常没有发现就存在失职。
1: 因为我们工作人员他们抄表的话，他们不是每天都抄啊，他们是到了固定的日期去抄的。
0: 我知道啊，但是你也不可能中间隔很长的时间才去抄嘛，对不对？它是有固
1: 定的时间。一般都是两个月抄一次的。
0: 是的嘛，就是这个情况发现了之后，之前的用水都是两个月才几十块钱，你突然之间出现这么大的水量，按理说应该是会发现的呀。
1: 因为我们这边后台检测不到的，他们只有在抄表的那一天去看的时候才能看到。
0: 所以请你们核实一下，到底是哪个时间段到哪个时间段产生的这么高的一个水费，然后出现了这么高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帮忙协调处理一下 好不好？
1: 好的，这边反馈一下。
0: 嗯，好的，麻烦你们。好，我们的回复
1: 电
0: 话，电
1: 话号码是留哪一个呢？需要留一个他的电话号码。
0: 先记我们的回复电话，0731，
1: 这个来电号码，
0: 0731855471777，0731855471777，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待会儿我们再把吴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您别挂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嗯，好，记者来把吴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工作人员，把电话切出去啊。吴先生，吴先生，暂时我们先反映给这个岳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我们看看他们协调之后怎么处理。但是我们得搞清楚一下，因为他刚才明确到了一点，两个月抄一次水，那么这一次就是2000多块钱的水费，他到底是这两个月之间漏的呢，还是说之前就开始漏了，对方没有发现？好吧。
2: 嗯，好的，
0: 嗯，好，后续呢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处理。我们在小段宣传之后，更多的精彩要送给大家，稍后见。
3: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4: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周梅，96218-0号键持续为你开通当中，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有位朱先生哈，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他之前反映过一个问题，好像是得到解决，但是今天他又来反映了，我们来看看是什么事儿啊。朱先生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0: 嗯，您是邵阳市大祥区城北街道，对不对？
9: 对的，对的。
0: 您当时反映的是具体的情况，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9: 是这样子的，他是一个居民，我们是小区居民的一个 KTV。
0: 嗯，是哪个小区？
9: 大祥区城北路滨江苑布业小区。
0: 滨江苑布业小区。
9: 对，它叫金色大地一个 KTV。
0: 嗯，对，这个我非常的有印象啊。嗯，具体什么情况来着？
9: 他就是每天，他这个呢，因为在小区里面，我是住在楼上的居民。
0: 嗯，
9: 也反映了很多次，就得。因为这种扰民的事情呢，就找了很多部门，他就是2点3点钟左右，下午3点钟左右，
0: 嗯，
9: 要烫到晚上12点20，基本上是他是这个时间段，
0: 嗯，
9: 最吵的是晚上9点到11点，那简直是上面住在上面就像地震一样，你要想，就隔了一个隔板，他就是扰民，
0: 嗯，
9: 然后也找了。我找了他们的那个信访局、街道办、原来的城管、文旅局，也打电话给市政府，也打了邵阳市12345，12345呢，原来没拿到工单号了，

0: 他有些他就说处理完了就完结了，真的就是得不，我就求助想得到去解决这个扰民的事情。其实他经营可以，你做好你的隔音，做好你的措施，你不影响其他的居民。然后我也去他的现场看了，他原来把房子墙啊敲了，他又补了，损坏了，然后也没有做隔音的措施。我找了派出所去拍了一些照，我就是想得到一个解决。你经营，我跟那个老板也沟通了，你经营可以，但是你不能扰民，你做好你的隔音啊措施啊，我不影响我吵到我上面就 OK。我就是这一个诉求。
1: 好，这个事情呢是在我们2025年3月28号的时候，您进过热线。当时呢，我们是把这个事情反映给了城北街道办事处啊。但是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看到，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大祥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呢也回复过这件事情的一个投诉。他说，经核实，金色大地 KTV 呢是坐落在就是刚才我们朱先生所说的这个地方。在接到投诉之后呢，他们高度重视。9月2号下午呢，我们街道城管办、区城管办和区文体局一并到了金色大地 KTV 进行执法，确定了这边呢是有扰民的这个情况。那么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当时呢，我们的区城管局依法对这个 KTV 呢是下达了限期整改的通知书，并且要求该店在有限的时间里出具第三方的噪音检测报告。同时呢，现场执法人员呢还和我们的信访人取得了联系，说是进行了解答，结果很满意。那下一步他们也说到，区城管局、街道城管办将根据噪音检测报告结果，依法依规对该店进行处理。可是这个事情是2024年9月份回应的，2025年3月份，为民热线节目组呢在节目当中又再次连线了城北街道进行了反映。可是呢，今天我们已经到了2026年5月14号了，朱先生还再次说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呢，刚才朱先生陈述的非常清楚，他不仅通过街道信访、市政府12345，还有文旅广体局都进行了反映，但是这些事情目前为止，为什么没有给出一个好的解决的方案呢？问题又卡在哪里了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回复当中说，区城管部门呢说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当中，根据噪音检测报告依法依规对该店进行管理。那有没有检测呢？检测的报告是怎么样呢？他们有没有依法依规进行整改呢？这个事情我们马上来进行追问。也请线上的这个朱先生您稍等一下，我们现在先来联系一下。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他既然合格，他怎样合格的？
1: 我们先得问问他们有没有检测，是不是合格。那么如果合格，那么给出相应的这个数据报告。那么如果不合格，为什么现在都没有定，都没有改，好不好？您稍等一下啊，我马上先来连线一下城北街道办事处，来记者拨打电话。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城北街道办事处的电话正在接通当中。你好。
3: 哎，你好，
1: 城北街道办事处对吗？
3: 是的。
1: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在去年的3月28号的时候呢，有拨打过你们这个电话反映的一个问题，说的是咱们这个城北路滨江苑步悦小区一楼有一家金色大地 KTV 扰民的现象。这个情况呢，据我们的业主说，今天已经是2026年5月14号了，中间他也多次的有跟信访、跟街道、跟市政府、跟我们各个部门联系过，可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请问这个事情你们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和投诉吗？
4: 有接到过，然后在前几天组织了去把这个事情处理了一下。
1: 又处理了一下，那来我问一下朱先生处理的怎么样？
4: 具体的事情我们这是单位的值班电话，然后具体的事情是属于城管和他们联合执法的，因为我所有情况我是不太了解的。
1: 我当然知道，因为为什么会打到您这里呢？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打了这个电话，但是据我们的当事人说，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噪音依旧存在。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相应的这个回复，在2024年9月份，我们也是大祥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呢对这个事情进行过回复，说这个确实是存在有噪音扰民的现象，已经责令进行整改，而且呢也说到后续会进行一个整改了之后的噪音检测，根据噪音检测的情况，然后依法依规对该店进行处理。现在我们不知道，就是时间已经过去有将近2年的时间，1年多了，这个事情的推进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处理的如何。

0: 了，这个店有没有进行整改，整改的怎么样，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居民又再次来投诉说还是存在噪音染民呢？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希望相关部门给出一个确切的回复好吗？您在听吗，这位工作人员？
1: 在听。
0: 我知道您是这个办事处的值班人员啊，当然这个问题呢是要麻烦你们来进行转给我们的这个城管执法部门，好不好？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听到了吗？
1: 我在听。
0: 嗯，那你要回复我呀，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
1: 嗯，等一下。
0: 嗯，
1: 731。
0: 八五五四七幺七七。
1: 8554-7177，对吧？
0: 对，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详细的一个回复，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因为2024年9月就说之后会根据噪声的检测依法依规对该店进行处理，但是这家店已经存在这么久了，噪音据我们居民反映说是依旧存在。那么如果说它不合规不合理，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一直都没有推进？卡点到底在哪里？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去跟进呢，还是存在其他的问题呢？
2: 而且我住在上面，他基本是在营业的，街道办说他在整顿改造，然后我也去了拍了照，他的噪音啊，他还是不影响他的经营。
0: 嗯，
2: 但是我每天住在上面就像地震一样的，
0: 嗯，
2: 简直听通听通听通，你说怎么生活？
0: 嗯，这是我们的投诉人，也是住在这里的居民的真实的一个反馈啊。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在现场看，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有没有进行整改，是整改了之后还是这个样子呢，还是说根本就没有进行整改，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一下，那要拿出具体的这个方案。刚才呢朱先生也表了一个态，说我不想说要搞得你无法经营，我也希望你在这里经营，但是你也得考虑到这里居民的居住的情况，你得把这个隔音把它做起来，让大家能休息，不至于说在这里天天被打扰到，天天这个噪音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好吗？
2: 是的是的，我的诉求是这个。
0: 嗯，好，辛苦你们啊，这个城北街道办事处。
1: 啊，好的。
0: 好，
1: 事情反正我继续完成反应了。
0: 好的，来，我们同步再打一下大祥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同步打一下大祥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我们看看这个事情的卡点它到底在哪里。其实噪音扰民这个事情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小的事情，如果说你查实了它确实有违规的话，应该是有处理的方式方法的。

0: 你好，请问是大祥区政府值班室对吗？
1: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你协调处理，你就是打12345，他那里有专人那个登记的。
0: 12345
1: 的话就因为不太方便，因为我们没有专门人来处理这个事情。
0: 12345，我们的这个反映的朱先生呢说打了多次了，包括咱们区里面的信访，还有这个街道，还有我们的文旅广体局，包括城管多次拨打了，但是问题拖了2年了没有解决，所以才打到你这里来，好吧？麻烦您记录一下，因为涉及的部门也比较多，请您进行反馈好吗？
1: 你最好是以那个文字的形式好一些，你这个，因为。你这个反馈来之后的话，这个没有这个材料的话讲不清呢。
0: 你先记录啊，这个事情很简单呐、
1: 啊。
0: 我们只要有工作人员去看，他们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没解决呀、啊。这个你只要一说，对方就知道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朱先生，他是来自于大祥区城北街道城北路滨江苑步悦小区的一位居民，麻烦您记录一下啊。城北路滨江苑步悦小区，现在他反映说呢，这个一楼有一家叫做，
1: 不是你讲的太快了，我来。城北路什么？
0: 城北路滨江苑。
1: 滨江苑，
0: 对，滨江苑、
1: 啊、滨
0: 三点水一个滨，
1: 滨江这个江是什么？哪个江？
0: 江水的江嘛。
1: 滨江苑什么？
0: 对，滨江苑
1: 是个那个院子的院还是那个
0: 草字头一个院？

0: 的，对的。
1: 嗯，
0: 滨江苑什么？
1: 步越小区，步数的步，月，月亮的月。
0: 嗯，我知道。
1: 一楼有一个金色大地 KTV。
0: 一楼有一个
1: 金色大地 KTV，
0: 金色大地 KTV 啊，
1: 嗯，存在噪音扰民，
0: 金色大地是吧
1: 嗯
0: ？KTV，
1: 嗯，
0: 噪音有名字。
1: 下午3点到晚上的12:20左右，
0: 有名，下午3时，
1: 嗯，下午三
0: 三。
1: 点到凌晨的12:20左右啊。
0: 您现在好的。
1: 12:20左右，
0: 12:10。
1: 嗯，没有做任何的隔音措施，居民不堪其扰。
0: 为住音符隔音。
1: 嗯，这个事情，朱先生跟区信访、街道12345、文旅广体局、区城管。多次反映，工作人员呢也在公开的回复当中表示说，这家店确实存在噪声污染，也说到下一步，区城管、街道城管办
0: 不是你讲的这么快，我都记不了啊！你讲的太快了，
1: 你记个大概就可以了呀，不要每个字都记啊，对不对？
0: 你像城管、街道和那个环保、
1: 文旅广体局，
0: 文旅等部门反映是吧？
1: 是的，
0: 也有什么？
1: 大这个城北街道的回复证实，确实有噪音扰民，而且表示区城管、街道城管。将根据噪声检测报告结果，依法依规对店子进行处理。可是目前为止，这家店还在营业，依旧没有做降噪处理。所以我们想问的是几个问题：第一，这个事情到底推进了没有？第二，这家店到底存不存在噪声扰民，有没有做好隔音措施？第三，为什么拖了这么久了，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好？
0: 这家店，不是你再讲一下了。这个我刚才没记好，这家店什么到底？
1: 到底有没有做隔音？存不存在违规？第三个，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这个问题都没有处理好？最重要的，接下来处理的方案和时间怎么安排？好吗？我们的回复电话。0731-8554-7177，
0: 零七三幺多少？
1: 0731-8554-7177，
0: 7177啊？
1: 对。
0: 你这是什么单位啊？
1: 为民热线栏目组，为民热线栏目组。您这样，您别挂电话，具体的我们的记者跟您沟通，因为我的节目时间有限，拖得太长了。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直接跟他沟通，跟他详细的说一下这个事情。来，我们的这个朱先生，朱先生，后续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好不好？如果再没解决，我们继续追，好不好？
2: 感谢您。
1: 我们想要了解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到底有没有处理的方案？第二个，如果没有处理方案，你去了这么多次，你现在是怎么回事？公开的回复说，你这个问题大家处理已经满意了，满意在哪里？为什么投诉人又来投诉了？
2: 是的，是的。
1: 好吧，
2: 这个问题，
1: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刚才你的观点也很明确了，就是第一个，我希望你在这里营业，我也希望你赚钱，但是你起码的这个隔音措施你要做好，你不能影响到别人啊。你偶尔有点影响的，就是说你影响。

0: 小一点可能我们大家也能够忍受，但是如果完全没有隔音这确实受不了，我能够理解。我是属于那种稍微有点噪音我就无法入睡的人。
1: 是的，而且我家还有一个小孩才7个月8个月，真的很头痛的。
0: 嗯，好的，理解。这个事情我们详细再来关注好吧。
1: 好的，
0: 好，
1: 感
0: 谢，
1: 谢
0: 谢，谢谢我们的朱先生啊。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信任和关注。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之外的我们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系。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馈给我们。当然，更多问题的处理进展，你也可以通过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了解。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啊！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8: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8: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9: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月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5: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4: 来了，这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一个大的鱼棒，
9: 湿了的玉米棒子。
7: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1: 你谁家小孩啊？
1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可以通过热线来解决，96218-0。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3: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6: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5: 这位叫可可的朋友，他来请教张律的问题是，前任已经分手大半年了，他来找我要这个恋爱期间花的钱，说要去告我，要让我失信，还来我家这边找过我，我该怎么办呢？请教张律。
6: 啊，这个前任分手啊，之前可能在一起给过一些钱，有过一些花销。
5: 嗯，
6: 在这里呢，如果是花的这个消费的钱啊，这个可能肯定是要不回的。
5: 嗯，
6: 重点有争议的在于哪里呢？就在于直接给他转的账。
5: 嗯，
6: 直接转账的部分的话啊，首先看双方在一起当时是如果是谈恋爱的状态是不是啊？那么如果说对方给的钱金额比较大，那可能会被认定是一种这个附条件的赠与。就是说什么以结婚为目的，是不是啊？的这种赠与，如果是金额小，那可能就是一般的赠与，一般的赠与是不能要回的。但是咱们如果是附条件的赠与的话，那如果说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最终两个人分手了，是不是啊？那你这个钱可能是要返回，但是也要看这个双方分手的原因是什么。是男方要分手的，还是说你提出要分手的？这个也占一定的因素。
5: 嗯，
6: 要综合考虑。
5: 我们马上来接听96218-0里的袁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5: 嗯，
7: 我弟在那个弄那个验尸翻译啊，就是乳房真人是吧？弟关起来了，然后我老爸啊，请那个律师啊辩护嘛，然后他啊，他说，术前的时候明明说可以接神的，后来一点作用都没起到，所以说就也他也收了50000块钱
5: 啊。我总结一下哈，
7: 把这个钱要回来
5: 啊。袁女士，您看看我总结一下对不对啊？因为您有一些口音我听得不是很懂，我给您复述一遍，您看对不对？就是你为父亲请了一个律师，花了50000块钱，他之间承诺过你们什么，但是没有达到，对不对？
7: 对对对对。
5: 承诺了什么呢？把这个案子打赢吗，还是怎么样？
7: 对，是要把这个官司至少有所改变，是不是？
5: 您当时请他去打的是一个什么案子啊？
7: 一嘛，他贩卖那个烟草的，就是没有真的情况下经营啊，逼那个派出所里面关起来了。
5: 就是有人被拘留了，是不是？
7: 对对对。
5: 总而言之就是这50000块钱你现在想退，对不对？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6: 你是一审委托的还是二审委托的？
7: 二审。
6: 因为我刚才关注到你讲到说律师给你承诺要减刑，是不是啊？
7: 对对。
6: 减刑，所以我就想到可能是一个二审的案件。不然一审你是没有标准的，就无所谓减不减的，对不对？
5: 太好了，张律听懂了，太好了。
6: 你是二审，应该是一个非法经营罪是吧？
7: 对对对。
6: 二审委托律师律师当时给你承诺说可以给你拍胸脯说可以减刑，所以你才花这个50000块钱去委托他。
7: 对对。
6: 一般情况下做律师来讲，他是不应该给你去做这种承诺的。但是你做这种承诺有证据吗？有合同里面有写，或者说有聊天记录里面他有跟你承诺过吗？
7: 就是，
6: 或一定会减？
7: 他们签了一个合同的，那时候急急忙忙，合同呢他又没，我老爸他年纪大了嘛，他去签合同的时候呢又没看清楚就是按他的合同给签了字。
6: 签了字，然后你们就认为他是答应了，说一定会减，对吗？
7: 对对。
6: 后面也双方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这个律师给你承诺过，说一定可以帮你减轻这个刑期，是不是？
7: 嗯嗯。
6: 那在这里有个什么？

0: 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也只是听你这个在这一面之词，是不是啊？但是到底当时他有没有给你承诺过？哎，那咱们就要用证据来说话了。如果说他有跟你承诺的话，那这里肯定还是属于一个违规的行为。
1: 但是啊，但是你说了啊，那边就是啊，女律师他们说了啊，人家50000块钱是吧？去年我老刚他们这还保到那个司法局是吧？他只答应退了一万二还是15000吧？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张律？实际上，像我们的节目当中，律师曾经多次讲到哈，如果你找到一个律师什么包赢，包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律师是很有问题的，是可以这么理解吗，张律？
0: 对，首先啊，第一点就是说，特别是对于这种二审的刑事案件，我觉得任何人都不敢轻易的说，一定能帮你减刑，是不是啊？或者说是达到一个什么结果？我觉得，本来二审案件就比较难，特别是刑事案件，它比民事案件更难。所以你说这个律师他跟你承诺，他是说帮你承诺了，还是说帮你去争取？这是有分歧的啊！如果说他帮你去争取减轻刑罚，是不是啊？这倒是有可能这样说。但是他说帮你保证说一定会帮你减轻，这个可能性你就要用证据来证明的，不然的话，
2: 对。所以张律讲的就是这个证据呢，是他曾经微信跟你说过这个话呢，还是发过短信呢，还是你们签在合同里的呢？有这样的证据吗？
1: 就是说他是口头承认的，口头这样说的。
2: 那他的口头，你能提供证据吗？
1: 他提供不了。
0: 对，因为你提供不了证据的话，那就是双方公说公有理，是不是啊？婆说婆有理，那你就没有证据的话，怎么讲呢？像这种案件，你不管是去投诉也好，还是到法院去起诉要求解除这个合同也好，是不是啊？那你都需要提供证据。你即便到主管部门去投诉你，是不是啊？他也要你提供证据材料嘛，说当时给你承诺过，你提供不了这个证据的话，那主管部门他也不会对这个律师做出处分。如果说主管部门都不做出处分，那这个律师他从程序上来讲已经完成了你这么一个二审的委托，已经开庭了，甚至二审判决书都已经出来了，对不对？
1: 对啊，对啊，他二审他的律师啊都没有出面，
0: 律师都没有，
1: 已经碰到，已经
2: 你这个律师是在哪里找的？
1: 一点作用啊，
0: 律师没有出面是怎么回事？
1: 他是说他们的律师费多贵多贵，然后说啊，他们那个好一点的律师啊，要10万块钱，他会还要排那个保证出台。
2: 这样子好不好，袁女士？你这个律师是在哪找的呀？
1: 就在长沙啊。那个是我弟在那个看守所里面啊，听别人说的那个律师，也要给了个电话。然后我老爸他们就打电话过去，这样加的。
2: 我想问一下你哈，袁女士，就是你找这个律师，你跟这个律师之间签的合同是跟律所签的，钱是打到律所，不是打给个人，对不对？都是这个流程是合规的，对吧？在这个方向我们再请教一下张律，看看有什么要询问或者支招的。
0: 怎么讲啊，因为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你还是协商解决啊。因为我个人觉得你如果没有证据的话，你想通过投诉或者是起诉的方式要律所给你退律师费，我个人觉得难度是非常大的。
1: 但是我们跟他协商，他只退了12000块钱，好像
2: 就退回来讲，按照我们张律刚刚讲法，他给你退了10000多块钱，已经是难得的情况了，对吗，张律？
0: 对啊，我觉得他愿意给你退10000多，我想应该是你们双方在主管部门的调解下协商好了，已经达成一致了，对不对？
1: 那你这样子不是没坑人吗？你人家要50000块钱，你一点作用都没起到哦。
0: 我想
1: 就白白拿了50000块钱，那个钱你以为老本身那么好赚吗？
0: 我想
1: 啊，他当时说那个50000块钱的时候也没有给发票。
2: 这些细节又补充上来了，来，我们请教张律。
0: 那这个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相关的部门反映情况嘛，是不是？你不是找了主管部门吗？是不是投诉了吗？
1: 找司法所啊，司法局啊，我老爸他们也去了，他是说司法局的人，他说这个事啊也跟你们说的差不多，他说你们这个有合同啊，也不在他们管的范围之内。
2: 这样子好不好，袁女士？因为您目前的这个情况，按照刚刚张律给您的建议，就是发票这个事情您可以去讨论一下。
0: 对，你的钱是打到寓所了吗？
1: 是啊，
0: 钱打到寓所的话，他肯定是有票的，入账他不可能没有票的，只不过说可能票没有给你。
2: 只是给不给你的这个过程。这样子我们把它拉回来，如果回到了当初袁女士她比较着急的那个时间里，她要找律师，这个流程会怎么做呢？您给的建议是什么呢？来请教张律。
0: 首先一点啊，如果是我再回到，就说咱们再回到这个原点，你想请一个二审的律师啊，在这里我可以给你很明确的讲，第一，任何给你承诺刑事案件二审结果的律师，首先我可以给你很明确的讲，都是不靠谱的。
2: 这是第一点
0: 啊。因为为什么？你就这个案子哪怕到了法官手里，我敢明确的讲，你说这个案子二审要改，这个主审法官他在受到这个案子的时候他都不能给你

0: 挨着胸脯讲，你更何况一个辩护律师都还不是他做主的这么一个案件，他凭什么跟你说一定能给你减？所以说即请律师任何啊还没开始就给你承诺结果了，这个肯定是不靠谱啊，这是第一。第二点，如果谁敢给你承诺，那你就跟他白纸黑字的写在合同里面，是不是啊？达不到咱们承诺的结果的，你该怎么退费就怎么退费，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1: 落在纸上。
0: 对啊，
1: 这就是刚刚我们张律给您的两点建议。
0: 所以我们大家请律师啊，就是两点：第一，任何给你承诺结果的，我认为啊都不靠谱的；第二，他如果敢承诺，你就必须白纸黑字的写清楚。
1: 所以目前张律能给你的建议是这一些，袁女士。
2: 那这个钱是要不回来的。
0: 我觉得既然对方给你退钱了，那么他给你退钱的时候应该你们双方是签了一个协议了的。
2: 他退钱的时候没有签协议的。
0: 那应该
2: 自己交钱的时候签了一个合同。
0: 退钱的时候双方应该达成了个一致吧，说我给你退钱你再不找我了，也没有吗？
2: 没有，就是我弟媳跟我爸老是问他要钱啊，说没几点作用啊。然后他那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手下啊，然后跟我弟媳转了12000块钱吧。
0: 哦，那他这个事也做的不是很专业，是吧？既然咱们给你退钱，就要给你，我既然给你退，咱们就是肯定要全部把它一次性了结，对不对？
1: 嗯，所以你看张律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他退钱给你，一般来讲会先签一个协议，就是这个事情就此了结，
0: 按揭事了，
1: 嗯，
0: 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不是很专业啊，就签合同给你承诺结果，这是首先不是专不专业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违规的问题啊。这第一件儿，给你退钱是不是啊？也不给你签协议啊，我觉得
1: 更不专业。嗯，好，谢谢袁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我们的广告之后啊，马上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96218-0号键哈。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敏律师。
1: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王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哎，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你好。
1: 嗯，您请说。
4: 然后我就是在前年10月份左右，然后因为当时自己的一些情况呢，然后我就在网上五八同城上面吧，然后搜索那个工作简历，然后就是看到了一个，就是说8000，就是说他的招，他跟我说上面显示的是招纯司机，8000到多少钱多少钱，
1: 嗯嗯，
4: 然后我就去面试了，然后后来呢面试他就要我去跟车，然后后来就变相的让我零首付，然后搞了买了一台货拉拉的那种3.8米的平板车。然后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车子不在我的名下，然后贷款在我的名下，但是他当时
1: 您继续
4: 啊，当时他跟我承诺过这个，因为我说我如果说我没有，就是说经营不下去啊或者怎样的，我说这个怎么弄呢，然后他就跟我说过，他说你只要14个月之后是吧，车子还给我们，贷款就跟你没有关系，但是现在的话就是牵扯到，就是说这个车子名下的这个是挂靠公司长沙市
1: 某某公司
4: 供应链、
1: 嗯、
4: 服务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1: 嗯，某某公司
4: 啊，
1: 然后呢，
4: 然后但是跟我签这个协议的时候我身上是没有任何协议的，我问他要协议他也不给我，然后他就是相当于在他这个供应链公司下面，他那种黄皮公司一样的那种公司里面签的，然后现在他的那种公司就在长沙市到处搬，各种写字楼搬到各种写字楼。
1: 哎，那王先生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4: 现在是他把车子拖走了，然后贷款还要我个人去还。
1: 我总结一下，您看看对不对哈？本来是找工作，结果忽悠买了个车，但是呢，车不在你名下，贷款在你名下，是这样的道理吧？
4: 对对对，
1: 这听上去不是个道理啊，张律，这好奇怪啊。
0: 嗯，其实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怎么讲，是那种典型的，就是套路贷购车，
1: 套路代购车，
0: 对，
1: 怎么说？
0: 就是刚才这个王先生这种情况，

0: 不仅仅只是他，其实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现在，因为我们因为从事法律工作啊，王先生这种情况我们是经常碰到的。
1: 嗯，
0: 就是一种招聘的名义把人招过来啊，然后就类似于用他的这种方式，用他的名义去贷款，然后购车，然后设置一个条件啊，在什么情况下车子归你，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把车子拖走。甚至还设置一些保险的情况，哎，你说迟一天，可能车子给你拖走了，
1: 听上去好亏啊！就是签的时候肯定也没看清楚，我凭什么我背一个不在我名下的车子的贷款呢？这是论谁放到现在我也不会签，但当时肯定是因为那个情境之下人没有搞清楚，而且刚刚你看王先生也说了，协议你都没看，然后协议也不在你手上，对不对？
0: 嗯，他
2: 然后但是我有一条我去那里的一条录音是什么呢？
1: 嗯，
2: 就是说他说了这条14个月之后，这个车子的贷款跟我没有关系。然后这一条录音我是有一整段面试过程的完整录音。
1: 哎，还好，给你点个赞啊！这点一定要是给你点个赞。
0: 是的，因为很多人都没有你的这种
1: 警觉。
0: 对，你看合同也不给你给，对不对啊？什么可能一些关键的一些词字眼，他都不会在聊天记录里面，可能都不会给你体现。啊，因为他们长期做这种事的人啊，他们非常谨慎，所以对于你来讲，你要做的事儿什么嘞？第一，我个人觉得啊，你要把相关的证据固定，啊，比如说你的这个贷款的情况，对吧？银行是找银行贷款吗？
2: 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经过我的手，所有的流程我只是说按照他们的步骤去做，然后而且我当时是自己没有资质，而且他给我找的成就是担保人，这些东西全都是他们在操作。
0: 找谁贷款？还给谁啊？你是
2: 贷款的话，贷款人是我嘛？就是说，他给我写的合议，就是说贷款在我名下，肯定是贷款人是我在这里。
1: 贷款人是你，但是你这个钱是还给谁呢？
0: 谁对谁贷谁借给你？
1: 是公司、
0: 是银行、
1: 个人，
0: 还是第三方公司，还是金融公司，还是什么？
2: 而且我钱打在里面，我自己扣的话，我自己都查不到我是还给谁了。
1: 我的天哪！来请教张律，这怎么办？
0: 啊、对他这里面很复杂。因为他这钱他不一定都直接不一定是还给银行的，但是银行他可能会有一个第三方的公司，也就是相当于有金融牌照的公司，他可能有那种代扣代缴的义务，知道吗？他只要每个月把钱打到这个银行卡里面，然后银行就会代扣代缴了，把它扣走了。
2: 我就不知道有没有跟银行一挂钩。然后但是有一点，我现在就是说，一个是我自己，然后一个是黄皮的公司，还有一个挂靠公司，然后还有车企。
1: 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把这个事情拢起来，请教张律。遇到这个情况，王先生他的角度该怎么做呢？他连钱去哪儿都不知道，他连协议手里都没有，整个人都是被架着走的。
0: 我觉得你第一件事情要怎样做？你应该到银行去了解清楚这个钱到底谁划走了。
2: 啊，
0: 你是啊？每个月他是每个月多吧？你都要去还那个钱，打到你的卡上是不是？
2: 就是每个月的话，他就是说我自己往那个卡里面提多少钱进去，
1: 打多少钱呢？
2: 那个他就直接反正就提走了，然后就我就不知道他发到哪里。
1: 王先生，你每个月是多少钱的那个贷款？
2: 三千七，
1: 然后
2: 3700多。
1: 好，第一步
2: 3700多。
1: 对，第一步。第一步就是张律教您，您是在哪个银行的银行卡？去那个银行问我每次划的这个钱被谁划走了？
0: 对
1: 啊，这是第一步
0: 啊！你把这个事儿问清楚，是不是啊？你说你借钱找谁贷的？因为他不仅仅只是银行，有可能会第三方，他会从你这里代扣代缴把这个钱给你划走。
1: 请教张律，第二步该怎么走呢？
0: 第二步，咱们找到相关的主体之后，是不是啊？然后可能，是不是要把你之前的这个招聘的这个一些证据材料啊还款的一些记录啊，是吧？转账的凭证啊，还有你的这个通话录音，是不是啊？咱们拿起，但是咱们先可以走一个什么程序嘞？可以先到公安去报个案，报案做刑事案件报案，因为你这种情况。
2: 但是我他把我车拖走的时候，我去了当地派出所立过案。然后就是不是当地啊，就不是长沙，
0: 我知道，
2: 就在我们的，因为我车子当时我说我就把车子放在家里面了，因为别人我说你要拖走，就是在我面前我说你不能拖走，因为我这个车子还没有事情没有弄清楚，你拖走了之后这后续的问题我去找谁，或者这样我是跟他明确表示过。
0: 那我问你，他是当着你的面拖的吗？还是偷偷的拖的
2: 啊？然后就晚上偷偷的就把他拖走了，然后我就当第二天我就在我们
1: 当地报警了，
2: 我老家的当地派出所我就去报了警。然后但是他给我的一个就是说应该是一个出具了一个拖车的那个书面的，说明那个车子被拖走了一个那个书面的一个东西。
1: 我想请教一下。

0: 张律啊，像王先生这个情况，他报案的案由应该是什么呢？
1: 报案的案由盗窃。
0: 盗窃。
1: 嗯。
2: 那我但是他说这个不属于盗窃，他说别人到我这里来备过案了。我说我有一段完整的录音，这个贷款什么这些东西跟我没有关系。他说你这个录音，那谁能证明这个录音是真是假呢？
0: 怎么办呢，张律？
1: 嗯，首先第一点哦，不是说啊备过案了就不构成犯罪了。我打个比方，我去备个案，然后我把别人打一顿，可以吗？是不是？他的这个行为构不构成犯罪？不是说他备案了就不构成犯罪的。你是不是啊？第一，车辆你是不是车辆的实际控制人？是不是啊？第二，他是不是偷偷的？窃取，以偷偷窃，以窃取的方式偷偷的，是不是、啊、没经过你同意，也没告知你，是不是、啊、还是晚上这种特殊的这种时间节点把车给拖走的啊？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前段时间我们也碰到过这种类似的咨询，也是啊也讲过，现在就是有相关的案例出台了啊，这种行为就是构成盗窃啊。当然呢，对于当地的公安机关来讲，他认为可能会有争议，是不是、啊、你看别人都在我这儿备过案的，跟我讲过了，是不是啊？啊，当然我不管怎么样，不管他最终给你立不立案，咱们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如果能立案最好。第二个，即便不能立案，那咱们也要把这事儿查清楚，是不是啊？是谁指使谁来偷的车，把这个主体搞清，要固定相关的证据。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走了这一步你就留痕了、
1: 嗯、
0: 这个痕迹会帮到你、嗯，对吧，张律？
1: 对，能帮到你后面跟他打官司，
0: 嗯，
1: 是不是、啊？不管是起诉所谓的给你借款的一方，还是说给你签合同的这一方招聘方，对不对？因为你明明是以招聘，我只是个打工的，结果却我以我的名义去贷款买车啊，钱我来还，车也没有了，
0: 嗯，
1: 是吧？
0: 嗯，然后下一步，王先生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1: 嗯，如果说最终协商不了，那咱们就只有走法院起诉，啊，解除合同，解除购车合同、贷款合同、你的借款合同一并解除。
0: 嗯嗯，
1: 是吧？车不给我，你不可能还要我承担贷款呢。
0: 嗯，收集的证据就是您之前讲的招聘的那个截图
1: 啊，
0: 聊天的记录，之前他还款的流水，
1: 哎，还有报警的记录，牵涉到哪些主体、
0: 哎？还有你讲的重点的那个录音呢、
1: 啊？啊，
0: 记得要带上。
1: 是的，关键证据。
0: 嗯，
1: 这咱们就跟买房一样的，你按揭买房，只要你的购房合同解除了，那你的贷款合同照样也要解除的，是不是？
0: 嗯嗯，那这样说的话，那剩余的贷款他还要还吗？这个。
1: 贷款，如果说咱们这个借款合同也一并解除的话，那就不用他还了。那是不是啊？那个实际上跟他购车的这一方，对不对？以他名义购车的这一方由他来承担，应该是车在他手里嘛，车还甚至在他名下。
0: 哦，对哦，也就是这个车子跟你其实没有关系啊。
1: 嗯，
0: 它不在你名下，你只是有使用权，而且你使用本身是为了完成这个工作，可以这么理解吧，王先生？
2: 对，对。
0: 嗯，
2: 我是想用这个工作来挣钱、
1: 嗯、
2: 是吧，去还这个钱或者怎样去还这些贷款、
0: 啊、
2: 我本来是想挣钱的，
0: 我本来
2: 是
0: 想每个月拿工资，现在
2: 我
0: 每个月还贷款呢。
1: 是的，你先去给他去，我个人建议啊，你还是分两步走。第一步，你还是去要这个公安证是吧，去交涉一下啊，要他们把相关的人员喊过来，咱们通过这个交涉的过程也可以固定相关的证据，是不是啊？啊，并且你如果把法律关系给公安讲清楚的，当地派出所他们可能以前的这种类型的案子，他们确实大部分都不做刑事案子立案的。但是我们之前在这个直播的时候也给咱们的这个粉丝也讲过，是不是啊？有类似的案例出台了，这种行为就是进的盗窃啊，那么你是不是也可以把相关的案例找出来给你们当地的这个派出所看一下，是不是啊？啊，这种行为现在已经是定为盗窃了，不是说你在派出所这里讲一声就不构成犯罪了，是不是啊？
2: 啊，就是说我去把那个案例的话，我知道怎么样去查这个案例了。
1: 你可以，你输入关键的词，关键词应该是可以查到的啊，因为这个案例还是比较有一定的特殊意义的，应该是可以收到的啊。
0: 嗯嗯，而且呢，刚刚我们的张律也特意跟您讲了，您这个属于典型的套路贷购车陷阱，在那个网上来搜索这个相关的案例，就可以有一些条例来出现了。
1: 对，你这种案子的话，你真的是太多了，你不是第一个啊。
0: 嗯，
1: 你随便一检索，可以检索到很多和你类似的案例。
2: 嗯，好的好的，行，谢谢，辛苦了。
0: 也感谢王先生的支持和信任哈。96218-0键是我们的热线，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上班路上的走路健身法》。翻开本书啊，让走路健身成为生活习惯，一边走一边瘦。书中介绍毫不费力的就能坚持的健身法。走路健身法容易实施，健康有效，适合长期执行。走路健身法不仅会改善你的健康和体型，也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而关键在于改变你的内心，你会发现只要做一点小事情就会有一点收获，完成你的小目标，接着还能实现更大一点的目标，你会越来越自信，不知不觉间生活态度变得更加积极乐观了。很多走路健身法的参与者们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相信你也是可以的。
3: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5: 签合同，
6: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5: 收到民事诉状，
6: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5: 没证据，
6: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5: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7: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邓先生。你好。
8: 你好，我就是有跟有一个挖，就是挖掘机的租赁，那个租赁有点纠纷。首先我就是有一共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开始我朋友跟他联系的，他们俩开始口头约定的是280一个小时，但是现在结账了，他说有要300，这个怎么搞呢？又没有文字依据的。
7: 哦，就这过程里面，你们有商定280，是有什么商定的呢？
8: 电话了，就是口头上去。我朋友说是电话给他，开始叫他来的时候给他说了，他说是280个小时，他说好，现在结账了，做完了，他说要300。
9: 好，这个是等于你这个业务是你朋友帮你介绍的。
8: 对对对。
9: 然后你朋友讲了这个价格，当时跟你说是说的280块钱一个小时。
8: 对。
9: 那现在到了结算的时候，对方又要求按300。
8: 对。
9: 他没有你提。

0: 你朋友怎么，就是你提到你朋友讲二百八，他是一个什么表，他是一个什么意见？
1: 他说没给他说好，
0: 没跟他说过，
1: 嗯、
0: 没说过二百八，是不是啊？
1: 嗯，但是我朋友当时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朋友在我身边，他说，而且我朋友又和他说，他说我当时和你说了二百八
0: 啊，
1: 他反正他就不承认，他说没有这回事。
0: 等于你们两个人就通过你朋友这么一介绍，这个事儿就先开始做了，啊，做完之后结算的时候。
1: 现在建筑行业嘛，挖机普遍都降价了嘛，原来确实三百，后面这几年都是二百八了，
0: 都是二百八。
1: 嗯，
0: 那我跟你这样讲哦，
1: 嗯，
0: 所以我也可以考一下大家，在双方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多少钱的情况下，那么你认为对你有利还是对你不利呢？
2: 怎么听上去像有利啊？
0: 是不是啊？
1: 我没懂你什么意思。
0: 我打个比方，现在他找你要三百块钱一个小时，
1: 嗯，
0: 他没有证据，你们没有签合同，也没有说聊天记录提到过三百块钱一个小时，是不是？
1: 对。
0: 那他凭什么找你要三百一个小时？
1: 就是说。后面为了开发票啊、哦，这是我第二个问题了。就是我后面为了开发票，就是说和他以公司和公司的名义对，就是五签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还就是说，如果他的挖机不是在那个公司名下的话，这个合同还做就是有效嘛？就是说，
0: 嗯，那个合同是怎么签的？
1: 就是签了一个挖机租赁合同，
0: 多少钱一个小时呢？
1: 那上面好像写的是三百。
0: 哦。难怪别人钻你空子，是不是啊？啊、你跟他签了个合同，签了三百块钱一个小时。
2: 你签了字吧？
1: 没有，是公司签的，公司签的字，公司盖的章。
0: 公司对公对公，是不是？为了开发票。
1: 嗯，公对公的形式。
0: 啊，开了多少钱发票？
1: 开了一起四十多万，开了二十多万。
0: 这个一起四百多万，开了二十多万的发票。
1: 一起四十多万，
0: 四十多万已经开了二十多万了，
1: 嗯，开了个二十一万样子吧。
0: 你当时为什么在那个合同上面要写三百嘞？不写你们谈好的二百八嘞？
1: 当时没有注意这个事，当时是公司签的，我也没注意到这个，因为当时只是为了说，当时和他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也给他说了，就是说，只是为了补发票的时候，只是为了补发票方便开发票嘛，因为
0: 二百八就不方便开吗？
1: 就是说公司他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当时我还没发现，后面
0: 我
1: 才发现。
0: 这公司跟你什么关系？是你的公司吗？还是你朋友的公司？
1: 就是施工单位的公司啊。
0: 哦，你也是挂靠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等于施工单位当时就为了开发票的问题，所以要补一个合同。补这个合同的时候呢，价格就搞错了，应该是二百八，结果搞成了三百。
1: 公司可能他也不知道了，他也不知道到时候我们扯了多少，所以他写三百他就签了，他也没怎么看。
0: 那等于别人是有证据证明就是三百块钱一个小时，而你可能没有证据证明是两百八一个小时。
1: 那他如果那台挖机不在他的租赁公司的那个名下，那这个合同还有效吗？
0: 那我问你，一台挖机，并非说必须要在他公司名下。他公司跟你签了这个合同之后，他只要能叫来挖机履行这个合同就可以了。至于挖机在谁名下，你觉得重要吗？
1: 哦，是这么回事，那就
0: 是
1: 三百还是对他，
0: 是不是啊？
1: 那个合同对他还是有利的了。
0: 肯定别人是一个书面的合同，而你呢，最多只有一个证人，证明你是当时是谈好的二百八，是不是啊？
2: 哇，这不
0: 那那在这两份证据之间，大家觉得哪一个的证据的证明力更高呢？很显然是书面合同，对不对？
1: 嗯，这个是
2: 你刚刚前面讲签合同，他们是讲了为开发票方便，那你有证据证明当时你们有这个商讨的过程吗？
1: 没有，都是电话联系的，当时也没录音，也没想到这
0: 从对从法律上来讲啊、这个合同其实是两个公司之间签订的啊、只不过是你这边是实际施工人，是不是啊？或者实际的一个实际承包者了啊、所以说你吃亏就在这个地方。既然是谈好了二百八，你要说服，打个比方，即使你们去打官司，你要去说服法官说我们当时谈好的是二百八十块钱一个小时，啊，我只是合同上面写错了，写成了三百，你说别人能相信吗？
2: 或者是你能够拿出当时你谈好的两百八的证据，不管是聊天记录也好，录音也好，签下的协议也好，有这样的东西吗？
1: 没有，当时都是电话联系的，也没想到会这样。
2: 有证人吗？
1: 证人就是我那个朋友了。
2: 他怎么说呢？
1: 他说是二百八了，他说开始叫他来的时候就给他

0: 的，但是他又不那个，现在对方又死不承认，反正。
1: 你这样吧，我给你分析这个案子对你不利啊，你跟他去协商吧，看能不能按290啊，200报销是不是啊？
2: 或者是285？
1: 对啊，
2: 295啊。
1: 毕竟别人有一个白纸黑字的合同。是不是他的证据的证明你比你强，你只有一个证人证言，但是别人有一份书面的合同，书证是证据之王啊，对不对？
2: 嗯，我想问一下邓先生，这前后差这20块钱的话，你总体下来差多少钱？
0: 几万块钱啊。
2: 嗯，这几万块钱学费还是有点太贵了。
0: 这个还有就是我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先我他给我来做施工的是一个2公里的机耕道，机耕道大概总的土石方是2万来方，但是它的挖机费用40来万，我就觉得这个有猫腻，因为是我这个是我跟我朋友合伙的，但是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合伙的，那个呢一直是他那边主要是他负责，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猫腻，根本就不现实的东西，会做那么多的挖机费用，这个
1: 好行。你是这样好吧？你这个情况我刚才其实给你分析的很清楚了啊。我建议你去跟他协商，协商不了嘞，打官司你占不到什么优势啊。我个人觉得，
0: 我知道了，我就说如果我对这个猫腻能不能有没有这种评估公司或者是什么怎么样去帮我核实这个？
1: 再怎么你想怎么核实？核实你的价格还是核实什么内容？你要评估公司帮你
2: 核实工程量吗？
0: 核实我的挖机排班了。他一起做了1000多个小时，1000多个小时都等于一个小时只挖2、3方的土，这个都不太。
1: 我问你，你是对金额有异议，还是对他的工作量有异议？
0: 对台班挖机的台班挖机做的小时有异议。
1: 那就对工作量有异议嘛？
2: 嗯
0: 嗯，
1: 你如果对工作量有异议的话，那别人的工作量他肯定也是有小票的，对不对？应该也有证据的吧？有签证的吧？你当时？
0: 没有签证，他就是说。给他是按照那个挖机上的挖机上面有个时间嘛，开机时间和关机时间嘛，说要按那个时间去
1: 的。那按你们的行业惯例，这个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0: 我们平时都是做一天签一天的字，做一天签一天的字，这样搞的。
1: 你说他的时间是完全他自己单方面提供的，对不对？
0: 对，就是由他的挖机上面的时间为准。
1: 那我知道了，那你是确实可以尝试要求，因为这个证据是他单方面提供的，不是你们双方签字确认的一个台办一个时间，是不是啊？那这个我个人觉得你可以要求对你们的这个工作量啊，对你们的工程量进行鉴定，这是可以考虑的。
0: 就是说有没有这种公司可以评估公司或者这样类型的公司帮我？
1: 这肯定是有的。他可以对他可以根据你们的这个如果说你们双方证据啊都不能够具有明显的这种明显优势的话，能达到证明目的的话，那可以做第三方鉴定啊。第三方鉴定一般是没问题的。
0: 有第三方鉴定公司是吧？
2: 绝对是有的。而且
1: 但是我的建议啊，除非你们双方差距很大啊，如果差距不大的话，我个人觉得没什么鉴定的意义啊。
2: 因为鉴定也是需要费用的。
0: 因为最开始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如果像包机耕道的挖机，一般就是几万块钱，5、6万块钱一公里，2公里的话，大概最多也就10几万块钱。如果你说工程量比较复杂，现场环境比较复杂，也就是20来万。但是实际做了40多万，我就一直想不通这个事，所以我就一直没给他提
1: 上。我问你了，你是最后才知道这个金额超呢，还是中途就知道？
0: 差不多快完工的时候才知道。
1: 我就问你，他中途做的时候不跟你签证单的吗？比如说我今天做了多少，昨天做了多少，他没有这个类似于签证单的东西发给你吗？
2: 没有阶段性汇报吗？
0: 没有，因为我们做这个是等于说我是负责这边这几个村，他是负责我另外一个合伙人，他是负责另外一个村。
1: 那就是另外一个合伙人在这儿出问题了。
0: 我就觉得他是不是里面搞了名堂还是怎么了？
1: 那你自己的合伙人都承认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0: 他承认啊。
1: 所以你这个东西你也麻烦啊，你要做鉴定，法官都不一定会同意。为什么？你自己人都认可的，哎，这就是我看着他干的，是不是啊？
2: 有一种被自己人背刺的感觉。
1: 你都怀疑他了吗？当然了，你到时候提出来要鉴定，看你的合伙人是什么意见啊。你合伙人说不用鉴定，哎，我确认他就是这个数量没问题的，那就有问题了。如果他
2: 可能就跟你讲，他们挖的就是花岗岩，就是要挖这么慢。你就没办法了呀。那你要去做鉴定的话，实际上还是要你合伙人同意才行，是不是？
1: 对，好吧，这个你们自己去商量着办啊。
2: 自己内部的事情要先解决。
1: 内部事情，对，是的。
0: 好，
1: 行。
2: 好，邓先生，到时候我们张律的专业回复文字发群里，你也看一看，好不好？
0: 好。
2: 好。

0: 好的，谢谢邓先生的支持。这个学费啊，要我掏我也会肉痛啊，所以你也可以考虑一下。你的方式和方法很多，但这个流程还是要走啊。谢谢张律的公益答复，我们看看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就是啊，首先第一点，我个人觉得就是对像类似于这种案件啊，就是你不管跟别人合作还是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还是要签一份书面的合同，白纸黑字的写清楚。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就不会后面产生纠纷，
0: 这就是合同的意义。
1: 嗯，对，嗯，啊，因为你说口头说的啊，或者是说哎讲好了的，到后面的话你都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交啊，打官司的话，
0: 嗯，
1: 是不是啊？
0: 而且这个工程量，如果你对此有异议，可能中途就要去进行一系列的监管。
1: 对，并且像这种涉及到工程的话，咱们是不是都是要有签证单的，是吧？每天都是要进行个验收的，对你的工程有问题早发现呢。嗯，
0: 邓先生，您这四面受敌啊，一个一个解决吧。
1: 对，嗯，特别是像他这种按时计费的，按道理讲，你应该每天都有这种
0: 工程量的，
1: 一个这个签证单的。今天哎做多少个小时，哎昨天多少个小时，你不能说他不是说哎你这里就这个小山要怎么把它挖平，哎这个立方可以测算，是不是啊？你这个按时间算的话，你肯定是要有这种签证单的，每天多少个小时多少个小时。
0: 本来以为你的这个价格出入是280到300，中间就差几万是吧？就忍了算了。但你这差200000的，你考虑考虑哈。
1: 对，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楼顶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4: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3: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4: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3: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4: 因为
5: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6: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7: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2: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8: 这是一个表，
9: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8: 这也是一个表
10: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8: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龚女士你好。
12: 喂，你好，就是我小孩 是在一个我们投

0: 构嘛，就是优秀学习机构，然后在那里上了一个星期，被小朋友殴打了一个星期，然后每天晚上做噩梦。然后现在我要就是，从去年啊，就是去年暑假的时候去的，然后我说你必须把学费退给我，然后把我检查费用退给我。他现在连学费也不退，然后检查费用更不用谈，因为我们找过公安机关，包括鞍马，因为是在他机构被打的，然后他机关，他跟公安机关说过年的时候把钱给我们，但是他自己又反悔了，就不去，人也不去，钱也不给。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之前你们商量的让他来退钱这个事情，
0: 25.8块，
1: 他已经同意了是不是？
0: 对，他同意了，让我们签那个协议，就是以免我们以后找他麻烦。我说我不会找你，25.8块。
1: 龚女士，
0: 我不会找你了，但是你必须把我小孩承担的这些你必须给我，还有学费，他不肯。
1: 那这个学费还有退的那个内容，还有包括你讲的这个检查费的数额，都已经在那个协议上面写好了，对不对？
0: 对，写好了。
1: 他也签字了，他钱打给你了没有？
0: 他没签字，他不肯去了，后面就到最后临脚一步，他不去了，他说我不给。
1: 哎，那这个协议是他提供的还是你提供的呢？
0: 是公安机构啊。
1: 哦，来，我们请教张律。
2: 等于在派出所双方调解过。
0: 对，调解过几次了，
1: 现场达成了调解一致。
2: 当时调解方案是怎样的？
0: 方案就是把我们的学费跟那个也检查费用退给我们就行了呀。
2: 学费退多少钱？学费
0: 1580，然后加373的检查费。
2: 多少检查费啊？300多。
0: 对，
1: 这数额不大呀。
0: 对，不大，但是他就是说我就不给，我怎么了
2: 就不给你。总共交了多少钱学费？
0: 1580，就上一个月。然后因为是当然是那个小的这个机构嘛，就是用暑假的一个幼小衔接，然后就去了。
1: 我想问一问你，当时你们家宝贝被孩子打的这个视频你拿到手没有？
0: 有，我们都拍了。
1: 只是你只告了这个机构，你没有说让人家的家长来负责，对不对？
0: 对，因为当时是在他机构，应该是他机构管嘛，因为我们是把他小孩交给他的。
2: 小孩多大了？
1: 幼小衔接，
0: 当时是6岁半去的。
1: 其实我大概能理解这个机构想什么。你在我机构里发生的事情又不是我，而是别的家长，他可能有这个心理啊。那张律，人家都已经到了调解几次，都差不多要签这个调解书了，结果他撂挑子不干了，这怎么办？
2: 我跟你讲，1580是多长时间？
0: 1580是就是4个星期，
2: 就是一个月。你这刚好一个月也学完了，是不是？
0: 没学完，学了4天，第五天就被发现被打了。因为
1: 第一周都没有过，
2: 第一周都没上完，是不是啊？
1: 回来之后身上有伤痕吗？
0: 有啊，打紫了，打绿了，然后手胳膊也疼。
1: 照片都拍了吧？
0: 当时拍了，就是有轻微的那个伤，有那个报告，然后也拍给他了。然后当时就没有，就是怕他心理遭受了影响，因为他每天晚上半夜嚎啕大哭。然后我们就带他去看了心理医生。
2: 首先吧，
0: 然后后面
2: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小孩受伤的这个问题，对于这个机构来讲，他肯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不是啊？
0: 对，
2: 因为6岁多的孩子，所以完全属于那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吧？那你作为家长来讲，把孩子交到机构，等于你就把你的监护权已经转移给他们了，
1: 对，
2: 他们来对孩子进行一个监护了，是不是啊？
0: 对。
2: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孩子被别人打了，那按道理讲啊，在这里其实打人的一方，那个家长他们是也应该要承担责任的，和机构共同承担这个责任，当然呢，你的医药费花了几百块钱。虽然是不多，但是一些后续的，是不是啊？可能对你们有些其他的耽误啊，比如说一些护理上面，要不要去住院呢？要不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是不是啊？还是需不需要陪同啊？对你们有没有造成一些更深的损失？这个当然需要一些提供一些票据啊，这几个当然这一块损失肯定是要与机构和这个侵权的家长提供，而且小孩的家长提供。机构如果不提供家长的信息的话，那就让机构一个人承担你的这方面的一个侵权的损失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你要给他退学费，也就是说咱们在这里孩子在这里进行一个培训啊，一个托管机构那在这里就基于这个托管机构的一个原因，导致你们这个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是不是啊？孩子应该经常做梦做噩梦，是不
1: 是？
2: 是
1: 你呀，是你们机构没有把我们孩子保护好，都做噩梦了，身上全是伤，你还不退钱给我？
2: 其实对啊，这做噩梦也是一种心理创伤嘛。
1: 对啊，
2: 已经造成了这种损害的实际后果了。
1: 其实张律的第一点就是跟你讲，你要的范围，我说的更那个一点，你听听，你要的范围其实是小了。
2: 对对
0: 对。是的，我们没有胡搅蛮缠，他认为是我们胡搅，他认为是我退学费可以，我不退那一个星期，你小孩叫我

0: 这里吃的饭我们看管了，他的意思是这个。我的意思说我的小孩被你看管了，是看管了吗？你还反而被虐待了，你还说你看管了，你不应该退我学费吗？
1: 对，
0: 他提出的矛盾是这个，然后他就不肯退
2: 啊。我觉得你在这里要求退学费和赔偿医疗费，我觉得你的这个诉求

0: 夜哭，谁受得了呀？
1: 嗯，
0: 是吧？
2: 对对对。
1: 这个机构它是正规机构吗？有营业执照吗？
2: 没有，我们打135投诉过，他们就是又没有，所以他们是什么一个关系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他这种行为就让人觉得做的就是，我们是花钱把那交给你的，但是你作为机构不履行职责，反而推卸责任。
1: 他们无证经营吗？
2: 他们好像是的，因为我们打135投诉过，
1: 嗯，
2: 但是后面就不了了之了。
0: 嗯，
2: 我们前面是打
1: 他们现在还在经营吗？
2: 还在经营，所以我们很无解，你知道吧？
1: 还在经营，
2: 谁愿意把孩子丢在这种地方？
1: 对，
2: 因为我仔他也挺
1: 我问你啊，你确定他没有营业执照？
0: 龚女士，你确定吗？他有没有营业执照这件事情？
2: 你知道吧？因为我看了那个视频，看得很气愤，他去跑过去喊老师，喊了几次，老师都不搭理他。
0: 好，龚女士，你确定他们没有营业执照，对吗？
2: 是没有的。
0: 好，
2: 当时打1235是这样投诉的。
0: 好，
1: 一二三四五，你没有打过12315吗？
2: 12315我老公也打了，也是这样说的，应该是这样，大概是这个意思。
1: 你直接去跑过去，自己本人过去去举报，是吧？这里是不是啊？无证经营，要他们现场向上门执法。
2: 上门是吧？
1: 嗯，上门执法。
2: 要12345上门执法。
1: 对，你要他上门执法嘛？你自己不去打电话不行，你自己去本人去上门举报。对不对？
2: 因为我在想的是，大家他说他很难，我说我不闹那么难看，我的要求很简单。
0: 不是他难，现在是如果是无证经营，如果还有别的孩子在那里被打了呢？你，我觉得你现在是心里也有气哈，你也为他考虑。
1: 对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是可以向教育部门、教育局啊，或者是12315啊、12345，其实你都反映了，你可以是不是啊？
0: 这样子简单一点好不好？龚女士，我现在就给你分析，如果是张律的孩子在这个托管机构被打了，张律会怎么干？来，请教张律。
1: 你问我吗？
0: 对，是的，您就教教他。
1: 首先第一讲，我肯定，如果孩子被打，我首先我肯定是报警。当然，这个程序，这个刚才已经走了，
0: 龚女士也走了，
1: 已经报警了，对，已经固定了相关的一些证据，是不是啊？那对方他应该是要在派出所这里陈述他是一个什么机构，是不是啊？叫什么名称，对不对？那这个负责人是谁？这个机构的，如果有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的字号是什么？如果没有营业执照，那么负责人是谁？我觉得我必须要通过公安机关把这个事实确定，对不对？好，那下一步如果还协商不了的话，那我觉得第一，主管部门、教育部门啊，还有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是不是啊？还或者是12345，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反映情况啊。我甚至要求他现在都还在经营，是不是啊？那我要求上门执法。当然我在做这个动作之前，我是不是可以告诉这个机构我会怎么做？我会要求这个市监部门或者是教育部门要求他们上门执法，因为你无证经营是不是你到现在从事故发生到现在你都在进行个无证经营行为，也明显是违法的，对不对？
0: 目前呢，这个是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我们张律给您的一系列的建议啊。
1: 他不是不愿意给你给，是因为你还没有戳到他的痛处，知道吗？没有，你讲的这些话可能还没有对他造成一些什么威慑。那么咱们可不可以讲那当然的，你也可以实际上要求，因为搞了这么久还没给你退你可以是不是实际说咱们要求相关部门上门执法，就我就是现场抓你们，你们就是在这里做一些无法这种无证经营，是不是违法经营，是不是？
0: 这也是刚刚讲的哈，完全是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他们确实没有证件。龚女士，刚刚我们
2: 就是要确认保证他们无证件，是不是？
1: 对啊，你其实到你们到派出所报过警的，派出所这个事实应该会给你们查清的，或者你再报一次警，要他们帮你查明，是不是啊？我小孩在这儿受伤，收的钱到底是谁收的？负责人是谁？还是说机构叫什么名称？有没有营业执照？
0: 我明白了，就是你要针对的这个是机构还是人，你得把这个对象先固定住，是这么理解吗？
1: 对啊，你不然你去投诉，你去告，你告谁啊？
0: 好，
2: 机构。因为人他们当时也没喊人来，他们老师也没说啥，他们校长也没站出来说喊家长。
1: 那我再告诉你，我就问你，你投诉了谁啊？我现在比较好奇啊。
2: 我投诉的是机构。
1: 机构叫什么名字？
2: 书香大学。
1: 我打个比方你投诉这个机构，你是讲了个名字，他这个名字有没有营业执照？你的营业执照上面能不能查到吗？
2: 他们说是没有的。
1: 没有的话，你投诉有用吗？别人你一投诉之后，别人主管部门一查都查不到这个机构。
2: 所以只能是到门店去，
1: 你到门店
2: 要求，
1: 到门店当场要求他们出事，不出事你就报，你可以报个警，要公安的现场帮你核实。
2: 好。
0: 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敏律师，
0: 感谢张律的专业支持，公益答复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

0: 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0: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2: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伯努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

0: 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 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0%。

0: 25%。
1: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0: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洲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洲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8: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

0: 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2: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3: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4: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5: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6: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3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

0: 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0: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5: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1: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7: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8: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7: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6: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9: 爸爸，
10: 慢慢来，爸爸教你。
6: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11: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12: 看报，看报！
1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2: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2: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20: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 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今年四月，常德汉寿县委第五巡查组来到阎王湖镇，开展巡查整改评估。当工作人员再次走到五竹山村时，放眼望去，田间劳作的乡亲们再也没有往日的愁容，便利的生产条件让他们个个干劲满满。这种喜人的变化从何而来呢？请听报道。告别人扛肩挑，巡查整改让农田焕新升级。去年初，汉寿县委巡查组对阎王湖镇五竹山村开展对村巡查，巡查干部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走访。在一处田地，他们发现大片农田中只有少量村民在劳作，一些田无人打理。这些农田为何无人耕种打理呢？村民老曾向巡查干部说道，近田的机耕道没有修好，农机师傅到了田边上都不愿意下来，一到耕种季节，村民们只能用靠人力搬运的一些基本农具，费时费力，还得面临重重考验。
9: 那二多的时间，田里还经常问到你干旱的时间水又流不进来，产量啊一直搞不起去。
20: 根据村民反映的情况，巡查组通过实地核查发现，村里南八组、九组、盘古洲片区确实存在无机耕道、无抗旱水渠、无排水设备等问题，涉及水田210多亩，大型农机下不了地，耕种效率较低，这片地区的村民只能默默承担着更高的生产成本。巡查组副组长贺维初介绍，
21: 经过大量的走访发现，因为这些基础设施的问题，这两个村民小组的种粮意愿被筹建项目付出与收益不成正比，导致有部分村民出现了要荒的想法。
20: 汉寿县作为全国产粮大县，阎王湖镇又是汉寿县的产粮重镇，当地理应充分为种粮户创造耕种条件。

0: 党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引起重视呢？五竹山村党支部书记张光果无奈地说：“
1: 千里其实很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初步协商，整个的资金还有一定的缺口。”
0: 张光果说：“除了资金，其他拦路虎也不少。”

0: 业生产专家为当地规划集耕道建设路线，指派水利工程建设专家确定基部水渠的点位，确保设施建设科学管用。县镇村三级联动迅速推动了整改工作，经过三个月，该片区的集耕道新建完成，贯穿田间，农机车辆可直达地块，村民彻底告别人扛肩挑的耕作模式。新修的抗旱水渠与排水管网纵横交错，构建起旱能浇、涝能排的水利体系。在此基础上，还对南七组400多亩水田的老旧渠道进行清淤疏浚、加固升级。村民张先生坦言，现在种田呐，省心又省力，雨季的时候不怕淹，旱季的时候再也不用天天盼下雨了。
1: 你看而且夏天好方便，拖拉机、双耕机可以直接开进田里，光靠用水也有保障的。
0: 通过整改，如今当地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耕作效率提升40%以上，粮食亩产增加140多斤，每亩减少生产成本近160元。巡查整改有效打通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堵点，让农田变稳产田、增收田，为乡村振兴筑牢了产业根基。汉寿县委巡查办主任何瑞表示，
2: 县委巡查将持续在巡上盯痛点，在改上下真功，推动巡查整改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切实达成巡查工作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最终目标。
0: 清风峡塞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唐旭红、周光浩，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4: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3: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5: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3: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6: 生命鸟巢？
3: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5: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7: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垫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8: 看报，看报！
9: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8: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9: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8: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0: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1: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2: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3: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4: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
6: 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4: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6: 妈妈，妈妈。
7: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8: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7: 哎，走走走。
8: 哎，干嘛呢？别拍。
9: 家庭。
8: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7: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8: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7: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0: 现在不是面包。
11: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7: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1: 先生，根据电影产

0: 贵的电影票，
1: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2: 哼，我们分手吧。
0: 哎，亲爱的。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4: 等你。
8: 点火！点火！点火！
9: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1: 冲着点火！啊，火呀！
9: 快，快去保护丞相！
10: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9: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4: 刘墉打破了沉默，姚林，你是天子近臣，又是宣召使节，仔细推想旨意，这次官封巡阅，刘墉自然要以你马首是瞻，万岁爷降旨时必定还有相应安排。巡阅四省，力请民政，其实连行政、财政、军政也囊括在内的。不知以哪个省为主，哪项政务为主，是单巡封折据条陈上奏，还是就地就时处置，多大的权限范围，这是要心里清楚的。福康安的身子往前一倾，笑着说道，你可真能沉得住气，憋了这么一阵子才问。万岁爷有详尽旨意，你别站，我不复述万岁原话，只领会要义，领会错了是我的责任。明天万岁没工夫召见我们，两天之后我们从瓜州北上，主子还要再接见一次，这只是给贤兄吹吹风。第一是以你为主，我是跟你学习办差，但我也有一样的官封使身份。第二，官封东西南北风，连旋风都关，但若不是台风，只关不理。机断处置权一般钦差都有，我们自然也有。第三，也有个历练的意思在里头，所以我们微行，并不给各省督府指挥诏书，这样才能见到些真的风。总归起来一句话，主子对你我期有重望。说着，福康安的眼中在灯下晶莹一闪，又显出跟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忧郁。皇上说他累极了，累到骨头里了，累到心里。到江南先住毗卢院时，北京南京驻办联络没接通，也就松泛了三五日。待到太后老佛爷驾到，本想陪着宫眷寻个清静去处躲几日公务， 谁知竟是每一个去处

除了北京转过来的奏折照批，该见的人一个不落还得见，还平添了许多人事料理。地方官、左杂官、近身、退休老臣、拜祭名伶，夹着大案一波不平一波起，竟比北京紫禁城里还忙了十倍。说无论如何也要陪太后疏散一下，去看看怀抱迎春。又冒出个窦光鼐，当众以头处处死谏，皇上心里不是个滋味啊。他连复述乾隆公务繁忙，其中夹带着对二人的指使，还有他自己的感慨，纯粹的是款款贪心。刘墉仔细听着，心里甄别着哪些是该自己办差留意的，哪些地方该在接见时应对，又怎样向军机处回报皇上这些旨意。听到后头，福康安已说得混成了一片，无法斟酌，不禁一笑说道：这些内情窦光鼐一个外臣未必知道，他也是一片用心良苦啊，皇上不会军留了他吧？福康安却说：你说到哪儿了？皇上还夸窦光鼐来着。说的刘墉睁大了眼睛。福康安回忆着乾隆说话时候的神气，慢吞吞地说了：皇上说窦光鼐此举不为无过，孝奉母后是垂范天下的大典，看怀抱迎春和游莫愁湖是一样的道理，有奇异景致寻常人都能来看，为什么朕的母亲就不能？这是读书读愚了，见小不见大。但窦光鼐朕取他的良苦本心，取他的胆，众人皆唯唯，唯他敢恶恶，这一条难能。太后和皇后要朕升他的官，朕说只能取其心不能取其行，都像他这样放纵，会有人碰朕的须弥座怎么办？所以这样人不能升他的官，只可信赖就是。然而现今这样的臣子是越来越少了。福康安恰到好处地刹住了。其实啊，乾隆的原话里还有闻死谏无死战，二十四史中多有奖赞，儒林外史里还有为了一个死得好题目的，逼着未嫁的女儿饿死殉节，这里头有矫情，也有沽名钓誉的。过于抬举窦光鼐容易激起汉人这种恶习，不是满洲人的福气。福康安你记住，国乱出忠臣，反荡识英雄固然不假，但除了忠臣就是军昏国乱了，识得了英雄天下反荡了，那是格言不是祥瑞。什么时候大清出了屈原、岳飞，出了海瑞、台官上朝，那就是天下局面难以收拾之时了。但福康安面前的这个刘墉也是汉人，一脑门子忠尽以死报国心，这话说出来他觉得不好就抿住了。但是这些言语对刘墉来说已经足够品味的了。大体与小局，宽仁与约束，孝与忠，心与行，把乾隆犀利睿智的实践和周详缜密的思维放在心里掂量着。他已经坐直了身子咀嚼着，久久才说道：今晚是没觉睡了，姚林帝，我们商议一下，把差事分分类，看先办哪一件，回头皇上召见，你来应对。

0: 再说到沙罗奔的夫人朵云得以脱掉翎羽，恰是乾隆车驾离开仪征赴扬州行在之后三天。刘统勋遵旨在仪征停留一天，又一次接见了裴兴仁和靳文奎，又给傅恒写信，转述乾隆在五十里铺关帝庙交代的金川军事机宜，命傅恒严备缓进，不做猛浪之举，不图侥幸取胜，一切机断勿失战机。上将军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朱言语都写了进去，又发文给尹继善、岳钟琪，全力援手傅恒，勿使沙罗奔逃亡青海入藏，秘密监视回部或急战动至，随时用600里加紧报江南皇上行在。留在仪征回报差事的海关道同正严正司官、圆明园采办司堂官，回报黄淮汛情及黄运两漕堤岸河坡事宜的官员也有几十号人，连听带指示，直忙到了天黑。又担心刘墉抽出来办外差，扬州防务有所疏失，就不再滞留了，当夜起更就命轿赶路去了扬州。此时仪征县里，别说是官府，就是寻常百姓家，为接这个驾，先是丹鄂粉饰大兴土木，沿街破屋平毁，旧房刷新，李宝一日三催洒扫停除，内外整洁，千尘不染，出宫修路垫土，结杂采访，香花爆竹，酒食点心，比过年还忙了10倍。此刻御驾东去，大员走近，城中官商市民一口气松下来，竟是人人神疲，个个力倦，一座城都累，像收了戏散了集，又像刚吃过一席满汉全席，人人都有点大病初愈的样，一脸的议政相，走路都晃晃荡荡的。
1: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6: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7: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8: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9: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9: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9: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押运朵云的监车

进城刚刚过午，因为他是钦犯，巡捕厅堂官接到按察使的手令，押朵云至皇上行在御审。想想自己不能擅离南京，江南省聂司衙门因主官都从家护卫去了，衙门里边已经没有职官可委派。恰南通县令姚清晨到省说案子，就腿搓捻说了：“范老兄走一遭吧，皇上就在仪征，路不远。朵云又是个女人，拘押以来很安分，押到交给刘墉刘大人就算完事儿。其实你只做个道，我再派两个衙役跟着，人家是钦犯，没个官跟着不好，是吧？”这个姚清晨只是个七品芝麻官，也想趁这个机会单独见见刘墉，甚至能见刘统勋也未可知，就一口答应了。日头刚刚搓西，监车进了城。说是监车呀，其实朵云不夹不捆，车上还有西棚挡风，安安生生的半歪在车里边，一副听天由命的架势。街区里巷晃晃荡荡的闲人倒是也有，稀稀拉拉的不成群儿。姚清晨先到驿馆打听清楚刘家父子移去扬州，此时大伙房里边已经开过饭了，他是小官，不敢放肆的叫重做，于是和三个衙役里的头莫继富商议着，到街上馆子里边乱吃一口吧，自然是我出钱，然后咱们奔扬州，交割了人犯，就边瞧瞧热闹，放你们两天假，我给你们赵堂官写封信带上完事儿。这个莫继富自然乐意了，谁知道走一家店铺关门打烊，再走一家盘账交歇，监车从街南拉到了街北，连平时摆的满街吆喝招呼不迭的烧麦馄饨大饼油条水煎包这类的也都一概叫歇停业了。一个骑马顶戴官员，三个步行衙役，一个车夫，带着身穿藏服皮袍脚蹬长筒马靴的番婆，满街转悠找馆子吃饭，倒招了一群闲人小孩跟在后头，到一处问饭，立刻就围上了一群，痴痴忙忙的呆呆的看，再走就再跟着。倒是十字口一个老头见他们找饭找得很虔诚，指点说了：“县衙，从这儿往西半里路北衙门口有卖油条炸小鱼儿的，专供早起点卯衙役来不及吃饭做点心，那是不会歇业的。再者您老是官，进衙门叫伙房现做，他们也没个不侍奉的理儿。”一句话提醒了姚清晨，他一拍脑门子说了：“郭志强我认得，上回去南京会议他还说请我架子小点，抽空仪征转转，走打他的抽风去。”几个饿得饥肠辘辘的人顿时间就没有了沮丧之色。莫继富笑着说了：“我都饿糊涂了，这衙门里常往省里头去，他们头我都认得，倒在街上瞎斗一气干什么呀？”他突然发现坐在车上的朵云神情有点异样，两手攀着横挡，直起腰似乎要起身的模样，盯着看热闹的人群，他就断喝了一声：“安分些。”朵云搓了一下嘴唇子，又瞟了一眼人群，低下了眼睑：“腿坐麻了，你们饿，我也饿呢。”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叽里咕噜又说了几句，这些人就凭谁也听不懂啊。他们哪知道啊，自从朵云从北京借到南京，沙罗本从金川派来营救的人已经尾随而至了。
郭二牙的头目人八。

0: 亲自带着五六个会汉语的藏人，还有朵云的娃子嘎巴，早已经潜伏在石头城夫子庙的一家客栈里头，随时侦查朵云的动静。金川这地方粮食盐巴都要靠四川内地接济，但不缺的就是黄金。瓜尔牙有的毛洞里边核头大拳头大的狗头金不用仔细的找，有时候不小心都会被金子给绊倒了。他们根本就没费什么事儿，就把看守朵云的聂斯衙门巡捕厅南牢上上下下买了个通。朵云在狱里边咳嗽，第二天就有治伤风的药送进去。只是负责看守警巡的是北京南来的善捕营军校，怕走风没敢买通，没有见面的机会。自进了一征，那些懒懒散散的闲人当中，朵云已经看见了人吧。买饭围观人众当中，又闪现了自己的奴隶嘎巴。那几声自言自语说得明白，我这样子求着想见博格达汗很困难，今天是逃出去的机会。嘎巴，你要聪明一点，绝不能动武的，告诉人吧，一起想办法。他们要把我交给那刘家父子，但刘家父子已经离开了这儿。可怜姚清晨、莫继父一众围观的汉人当众被他蒙得瞎子聋子似的。车到了县衙门口，果然有一间炸果子小铺。大家此刻想的是大快朵颐，看也没看就直扣县衙一门。但此刻正是午间散衙时分，只有几个哈欠连天的当值衙役。姚清晨亲自上前通问，衙役头却也不敢怠慢，回报说了，我们郭太尊生了，随驾去了扬州呢。郭志强生了，调往哪儿了？调北京了，户部主事，回大人您呢。哦，这衙门里差事交割了没有啊？没呢，还不知道哪个大人来接印呢。有主事的没有啊？啊，我是南通县令，办差路过，接上饭店歇业，想请伙房做点饭吃。我和郭县令是至交好友。
1: 嗨，就不是至交好友，吃顿饭管什么呀？不过怕是伙房的人散了。
0: 正说着呢，一个中年人晃晃悠悠从二门里剔着牙出来，戴着黑缎子六合一筒帽，会府绸风毛边坎肩儿里套蓝宁绸夹袍，向下挂着副近视眼镜，腰里槟榔荷包一步一摆，地道的一身师爷打扮。莫继父瞧得清爽，远远的就叫了，
1: 嗨，少老夫子，吃饱了撑的出来散步吗？你他娘的愣什么？为黄柳氏讨债官司，你没找过我老莫吗？
0: 那少师爷戴上了眼镜，愣了半天才看清了，立刻是满脸堆下笑容，快步的迎上来。
1: 哎呀呀，是莫兴亭啊，恕学生眼睛不好，怎么敢忘了您呢？是我们的衣食靠山吗？
2: 哟，这位不是姚太尊吗？您不认得我，我是南通人，真是天上掉下父母官，要拜见您有件小事，正找门子结识您老呢。
0: 他是连说带笑，连车夫都一揽子套近乎。
1: 兄弟，还有这位，都跟我来，你们准还没吃饭。老刘头，别忙着关伙房，打整菜蔬，郭太爷的童年来了，照八两的力弄一桌来，回头老爷有赏。来来来，就在东花厅，又暖和又敞亮。
0: 一头带路，一头笑着说，寒暄殷勤的见不容发。直让到县衙大堂东侧院，连朵云在内都一齐落座，

0: 一样礼宾相待。又说了，还有一坛子老绍兴，怕不够，我再弄去。直到他风风火火的出去，几个不同身份境遇的人还被他的热情弄得发懵呢。倒是莫继父见了机会，赶忙尾随出来，在少师爷耳边激弄了几句。少师爷搓着牙花子笑了，我说呢，还带着个大脚片翻婆，衙门现在没人，交给他们也不放心，这是侵犯，不能难为。怎么着，一处吃饭吧，酒少喝，饭后我还要跟姚太爷说事儿。我那个不成才兄弟为一块风水地和一家寡妇打官司，输赢小事儿，面子栽了要紧，趁着场子您老也帮衬几句。说着他就忙活去了。
1: 得名人永远是
2: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3: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2: 哦，辣味香肠。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3: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4: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3: 啊！
4: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2: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5: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6: 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山斜水转，水绕山行，感受武夷山的山水画意。泛舟九曲，听撑牌人讲述动人的故事。欢迎收看武夷山水，武夷撑牌人。武夷撑牌人是作家陈章武于1983年到武夷山九曲溪游玩时所写下的一篇文章，被收录到了小学课本当中。文章主要描写了作者在当地乘坐竹排时，热情好客的撑牌人向他讲述了许多当地的传说和奇闻异事，同时也描绘出了九曲溪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文中写道，竹排一枚小小的针，九曲溪一根长长的线，正是他们把绿宝石般、红玛瑙般的36封99言织成了一轴锦绣般的长卷。小小竹排九曲溪中游，带出的是一幅秀美的武夷山水卷。今天书本旅行团将带着大家漫游九曲溪，听撑牌人讲述武夷山中的传奇故事。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王静。首先请出我团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2: Hello， 跟大家见面了。团友们，咱们今天啊要去云旅行的目的地呢是武夷山。当地有这么一句话，是说到了武夷山不坐竹排等于白来。不知道团友们有没有去过呀？
6: 我去过漂流。
2: 哇，还照回来了照片。这是您在九曲溪上是不是乘坐的竹排啊？
6: 是的，这个竹排，一个竹排可以坐6个人，要坐满了才可以开船。
2: 啊，我其他的团友们，你们有没有人坐过竹排？
7: 我没有坐过竹排，但是呢，我留意过20块钱背面上桂林漓江的竹排，我好想坐一次竹排呀。嗯。
8: 因为我去过很多地方嘛，发现就是像各地啊，它这个渡江呀、渡海啊，都是就地取材。我之前去过中卫那边，就是当地是用这个羊皮法鲁黄河，可以看下照片这样子的。哇，这些都是那个羊皮炸的。
2: 嗯，
8: 对。然后我去年还在北极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和那个朋友划那个爱斯基摩的皮艇渡那个北极海峡。
2: 听到大家的分享，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去九曲溪上去看一看了。但是在出发之前呢，还是要收集一波团友们的问题，咱们带着问题到旅行当中去寻找答案。
9: 文中说是一位彭族老人，他领着众人劈开大山的，把洪水排出去。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传奇故事都是英雄有来的，那包括愚公啊和太行王屋的故事。那么这个九曲溪真的是彭祖开的吗？
10: 为什么文中说简直难以设想，假如武夷山没有九曲溪，假如九曲溪上没有这种轻盈小巧用6根毛竹编成的竹排，那么这个竹排对于当地到底有多重要呢？
2: 嗯，大家的问题啊都特别的好，我也非常的感兴趣。其实呢，我们的外景领队啊和专家老师已经抵达了九曲溪了，让我赶快呼叫出他们，跟着他们的步伐，我们一边去欣赏美景，一边去了解一下关于九曲溪和竹排的故事吧。
11: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柠檬友。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武夷山的民俗专家赵建平老师。
12: 好，大家好。
11: 那今天呢，我将跟着赵老师一起来体验武夷山的竹筏。
12: 哎，这就是我们武夷山的竹排。哎，师傅好。
13: 哎，你好。
11: 你好，你好。
13: 小心哦。
12: 哎。
13: 要踩2根竹子啊。
11: 踩2根是吧？

0: 横的彩。
1: 哦，横彩。
0: 啊，对。大家坐好了吗？
1: 坐好了。
0: 坐好，我们开船喽。
1: 哦。好的，走喽。啊，真凉快啊，这，我要买这水。哇。
2: 这太舒服了，哇，这好清凉啊！
3: 九曲堤嘛，拢共我们把它说成是九曲十八弯，就形容滩多弯多。
4: 文中写道：“我们小心翼翼上了牌，在横置的小木板上坐下，他把竹篙斜斜的往水里一点，身子微微一蹲，竹排便像一条鳗鱼，无声的往绿莹莹的水面划去，一片开阔的溪水。”清亮亮的把五颜六色的鹅卵石捧现在我们眼前，正如文中所描述的，随着撑牌人阿姐熟练的操作，竹牌在溪水中缓缓前进，武夷山秀美的风景变得流动起来。此时陈阿姐开始讲述起了武夷山的来历传说。
0: 他是彭祖，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彭武，一个叫彭仪啊。这两个人呢，当时在武夷山呢，他用了6636天嘛，挖出了九曲十八弯，堆出了36座山峰。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所以彭武取武，彭仪取仪，所以叫武夷山。
3: 那么当然从科学的角度上说嘛，九曲堤呢是个地壳变化的一个结果。那么经过数千年的、数万年的这个切割，地壳切割。那么形成了这个滩滩相连山峰点石这个局面。
4: 关于九曲溪每一区的自然风光，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用民间乐歌的形式写下了九曲棹歌，它是历代文人墨客吟诵武夷诗中最早概括描绘武夷九曲溪风貌的一幅长卷佳作，而九曲溪也因此作名扬天下。当你游览九曲溪时，撑牌人们会热情地向你介绍这首诗，时不时地还会唱两句山歌。
1: 那个您会唱山歌吗？可以来一段吗？
0: 山歌会一点。
1: 好的，好，好，掌声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我们云中旅行的各位朋友啊，你有福气了啊！接下来我们就听我们的大姐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武夷山歌。

0: 什么串串天上挂嘞？哎，什么重重连上天哟？呜喂！
1: 好、哦。
2: 哇，好好听啊！
3: 青山伴绿水，美景伴歌声。想必当年朱熹来九曲溪游玩时，看到的也是这种景象吧？但是，根据《九曲棹歌》的描写，成排顺序是从一曲到九曲，而领队和赵老师明明是从九曲向着一曲顺流而下，难道古人是逆水行舟吗？
4: 那古人为什么他会逆流而上呢？
0: 因为上游刚你们上竹华那个镇叫新村镇、啊、可以说它是四通八达的，很多的当时的茶商呢都会到新村镇那个地方去收茶叶，当时这条水路是最主要的交通要道，当时它不像现在人一样它是作为旅游来观光来做这个竹筏的，古代的竹筏它是一种交通工具、啊、然后一些文人墨客呢就乘坐这些运输货物的竹筏顺便游览九曲溪，是这样子的。
4: 好，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朋友，刚刚您看到呢，我们的这溪水啊会打到我们的鞋面上，即便如此，那为什么我们在古代的时候还是会用竹筏来运货而不是用船呢？
5: 刚才阿姐啊说这个竹排以前是用来运货物的，这个刚才我们也是看到竹排坐在上面是会渗水的，那咱们运货为什么不能选用比较牢靠或者更加保险的船呢？
6: 其实中国人啊用竹子的历史很悠久，直到现在很多地区还在用竹制品，比如说竹筐啊、竹篓，甚至我们可以住竹楼。而且竹子啊自古就是文人墨客去喜爱的，比如说郑板桥喜欢画竹子，苏轼更写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所以我觉得这会不会和自古以来的文化相关联呢？
5: 嗯。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0: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9: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1: 妈，
13: 等一下。
9: 不行，
1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9: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7: 我不想说了。
9: 佳佳，
17: 你根本不懂我。
9: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9: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9: 会不会是因为做竹筏比较方便呢？
20: 啊，做竹筏方便是吗？对，其实竹筏的制作是不是可能要比船稍微简单一点，可以这样理解吧？
21: 我觉得吧，应该是这里的气候比较盛产竹子，也就算就地取材了吧，这样成本也比较低廉。
20: 啊，
22: 我觉得呢，也是一个就地取材的一个原因，就是附近产什么就最大限度来扩充这种东西的这种物产的这种职能。像比如说羊皮筏，是因为附近有很多羊，然后皮就很盛产羊皮。那这个竹筏呢，肯定是我觉得是因为周围的山上盛产竹子了，所以刚好可以就地取材。
20: 说得太好了。那究竟大家的猜测对不对呢？咱们找到专家赵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23: 为什么会用到筏而不用船呢，老师？

0: 古代也有用它。那么由于我们这里滩特别多，
1: 对，
0: 水就特别浅，还用渡船呢，吃水非常深，
1: 就过不去。
0: 我们这个船呢可以两头行驶，渡船呢不能退。
1: 哦，我们这是个可进可退。
0: 我们这个是进退，收放自如，进退自如。
1: 哦，
0: 那么渡船它是不行，
1: 不可以。
0: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人家世世代代这样延续下来以后呢，他觉得还是竹排更明显，更适用。最重要的还是取材非常容易。嗯，我们这上面的桐木呢，海拔大致在700到1000，是最适生长毛竹的一个海拔。它盛产毛竹。
2: 你看我说对了吧？
3: 你对，你对，你对。
0: 它有加工毛竹这个工艺和这个习惯，那么竹排呢，作为一个运载工具啊，它应用很深。
4: 独特的地形、水势，加上漫山的竹林，让竹排成为了九曲西上最适合的交通工具。距今为止，竹排已经在这里行驶了近千年，成排人们每天穿梭在这条九曲西上，看起来熟练无比，气定神闲，好像每天都在感受抬头见山景，低头观水色的漂流之趣。可实际上，想要驾驶一艘竹排并没有那么容易。
1: 阿姐，您在这个筏上乘筏有多久了？
5: 我干这一行将近20年了。
1: 20年？
5: 我们刚开始要考驾照的，考竹筏驾驶证的时候，就跟你们考汽车驾驶证一样，我们也是，你们要入库，我们在浅滩上面，两边插上很多的竹子啊，我们呢就撑一个单筏，逆水上去，不能碰到两边的竹子，然后撑到顶了以后，你才算通过。
1: 跟这个倒车入库的一个道理
5: 啊，差不多，
1: 不能蹭到嘛，对吧？
5: 嗯，
1: 师傅。我用您的这个杆来感受一下，可以吗？
6: 不行
1: 啊，不行，为什么？
6: 不行，你要实在要撑上前方吧。
1: 为什么要用前面这个？
6: 长舵的。
1: 哦，后面长舵，这个是要保证安全啊。好的，明白了。那我就用我们阿姐的这根杆。
5: 现在给你试一下，但是要小心哦。
1: 哦，好的。
5: 你看着它撑得很简单，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
1: 它有什么诀窍吗？
5: 就像你直接放下去的也容易掉到河里去。像我们竹筏正常的话，你是把竹篙拿出水面，然后两个手放手让它自然滑落下去。因为我们竹篙的前面不是有个铁头吗？
1: 对，
5: 它就增加重力的，增加重力了以后浮力就没那么大，我们就更轻松一些。你现在可以试一下。
1: 哦。

0: 为民热线栏目组的联系方式。您是这样，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的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把咱们的这个易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您一下，好吗？
1: 嗯，好嘞好嘞。
0: 因为买车是他母亲买的，但是具体的是他看的，他来沟通的，他可能更清楚，那我们就把他的电话留给您啊。来，我们的记者把吉利的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把咱们这个易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他，方便他们后续取得联络。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呢，作为吉利方，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处理。虽然说呢，这个车子确实下了定金，但是这个过错方，你说完全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易先生，说实话说不上。如果对方当时真的有说到，哎，你这个贷款办不下来了，易先生有了另外的选择，那么这个后果按理说 4S 店是应该要认的。所谓的说是易先生违约了，要扣50%的费用。如果我们站在易先生所说的都属实的这个基础之上啊，那我想作为大家应该会有一个明确的评判。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同步再打一下零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也请求他们的支援和协调。来，我们的记者拨打一下电话，零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 好，欢迎致电永州市零陵区市场监督。
3: 喂，你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哎，你好，零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再次协调一下，好吗？
3: 嗯，好的。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易先生，他的母亲叫武秋花，武是12345的大写的武，秋是秋天的秋，花是花朵的花。4月9号，他们在咱们零陵区的吉利银河赛路峰 4S 店是放了5000块钱的定金，订了一辆这个吉利的车子。可是呢，就是这个贷款呢，办了3个多小时，他等了3个多小时也没办下来。后来销售人员说可能办不下来了，于是呢就和我们的易先生达成了一致的认知，就是说这个钱可以退给他，然后呢也不买了。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的易先生去到了别的店购买了另外的车辆，而且这个车呢当时已经定下来了，对方又打电话来说，哦，贷款办下来了，可是易先生车都已经买了，我不可能再买你这个车了，对不对？
3: 嗯。
0: 然后对方呢就不同意退款了，现在呢只同意退一半的钱，退2500，而且说违约责任在我们的易先生。可是易先生不认呢，这明明本来我好好的等着贷款，你自己的销售人员跟我说啊，你这个可能贷款下不来了，然后我去另外的店买了车了，买完了之后你告诉我你的贷款办下来了，还说是我违约，我当然不能认这个事儿啊。那这个事情呢，据我们的这个易先生反映说，他也有跟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过，我们也协调过一次，但是调解失败了。但是我们从这个如果说咱们易先生说的属实的话啊，从这个道理来说的话，我觉得 4S 店是站不住脚的，理应是全部进行退款。那么这一块还要麻烦我们零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再做一次调解，好吗？
3: 嗯，好的。
0: 嗯，
3: 就辛苦您把这个店铺的名可以再念一遍吗？
0: 店铺名是零陵区吉利银河赛路峰。
3: 赛路峰。
0: 嗯。银河就是你应该知道哪几个字啊？银色的银，河水的河，赛路峰就是比赛的赛，路是陆地的路，峰是丰富的峰。
3: 嗯
0: 嗯，赛路峰 4S 店，好吗？
3: 好的，您方便把易先生联系方式留一下吗？
0: 当然可以，待会我们的记者把电话留给您，好吗？
3: 嗯，好的。
0: 嗯，好的，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吧，然后再把我们的回复电话以及易先生的联系方式同步来告诉一下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易先生，您不要挂电话，待会儿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同步咨询一下律师。如果说调解失败的话，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您别挂电话啊。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帮助易先生协调该问题，稍后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6: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7: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4: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8: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9: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

0: 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易先生的来电啊，他是一位来自于永州的朋友，他反映说，在4月9号上午的时候呢，在零陵区的吉利银河赛陆风 4S 店呢，看中了一辆车子，交了5000块钱的定金。那么当时呢，是以母亲的名义来进行购买的，可是等了3个多小时之后呢，这个贷款一直迟迟没有下来，于是销售人员告知咱们的这个易先生说啊，你的贷款可能下不来了，那你的5000块钱可以退。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的易先生立即呢就到其他的店呢，但是他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哈，就下单了另外的一个牌子的车辆。可是就在他下完单之后，吉利这一块又给他打电话说，哎，那个易先生，你母亲的贷款下来了。可是这个时候就让易先生为难了，因为这边车子已经买了，那边贷款下来了，那怎么办呢？于是他还是毅然决定要进行退款。可是对方呢却认定是易先生违约了，只愿意退一半。对于这个易先生违约的事情呢，易先生却不认同，因为他觉得是事先跟这个销售呢已经约定了可以退5000块钱的定金，而且呢是因为贷款办不下来，所以他才到其他牌子去买车。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车子买完了，又说贷款下来了，却判定是易先生违约，这个到底合适吗？那我们的易先生应该承担这一笔2500块钱的违约费用吗？我们马上来为大家有请到的是，咱们为民热线的律师团成员，也是湖南省消保委律师团成员彭振律师，为他来解答。彭律师，你好。
2: 哎，你好，周梅你好。
1: 哎，你好。刚才呢，我在节目当中陈述了一下易先生身上发生的这一件事情哈，我不知道刚才我们彭律师有没有听到。就对于这个事情的话，您觉得咱们如果易先生所说的都属实的话，那么他应该承担责任吗？他违约了吗？
2: 这个事情，那个我们从易先生的投诉信来看，他这个他可能易先生对这个5000元的这个款项的性质啊，他还是有一个误区啊。他这个我看到投诉信写的是那个一定的定，那个保个头的定，但是呢，根据这个订购协议书，那个它有第6条，第二款就是6.2，它上面写的是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定金，这个定金是这个定是那个延迟保的定，不得低于5000元，也就是说，它这个上面表第一条表格上面写的这个定金的来源，就是来源于这一条，那么的话呢，如果是因为这个定金订购协议书啊。是由这个那个商家提供的，也就是它这是一个格式条款啊。那么的话，这个里边，他就说，下面约定是这个言字旁的定，而上面所写的是宝盖头这个定。那么呢，如果说这两种解释有完全不同的一个解释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格式条款的理解啊，有2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个5000元的性质是作为这个预付款的这个定金啊，而不是保盖头这个定金，也就是不适用民法典关于这个定金要双倍返还，或者说作为这个买家他就不予退还的这个。定金罚则啊，是应该适用于这个预付款的这个性质啊，他所以的话，易先生这个他是不需要承担这个损失的。然后呢，我们从他这个后面那个我留意到他这个永州零陵区这个市场监管局，他也有一个投诉的调解书，投诉的调解书是经过当事双方签字的，然后零陵区市场监管局也盖章了的。他这个投诉内容和投诉请求里边明确写清楚了，这个是5000元的购车定金，这个定金也是这个言字旁的定，也就是说通过市场监管和双方当事人都认可了是这个定金，而不是这个保盖头的这个定金，所以对于这个定金，他这个是

0: 他这个一线生啊，他是不应该承担这个损失的啊。然后呢，从商家这个的反馈意见和这个订购意向书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啊，他这个商家原来是答应他退给他的，
1: 嗯，
0: 然后呢，根据现在第六条的6.5上面也写清楚了，是如果是甲方违约啊，甲方违约退定的，应该扣除。 已交付定金的50%，这个条款的话，他这个就明显的违背了这个关于这个保盖手这个定金的这个法则。因为如果根据这个定金呢，他这个如果说是如果说是交付定金的一方违约的话，他就不能要求退回。那么既然这里能够退回50%，那就他不适用这个定金的这个保盖手这个定金条款的这个约束啊。所以的话，他这个从刚才。 几种情况来看，不管是他的这个合同条款来看，还是市场监管的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表述来看，
1: 嗯，
0: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那个商家呀，他是同意全部返还或者要求退回一半的情况来看，
1: 嗯，
0: 都是适用这个原置房的这个定金的规则，
1: 嗯，
0: 而不是适用于这个保盖手这个定金的规则，所以的话，他是要可以要求。
1: 全额返还这个5000元的。哦，你看这个彭律师一说的话呢，我们豁然开朗了，就是之前我们一直都陷在一个保盖头的定金的这个思维当中。但是现在通过彭律师的分析呢，我们更加清晰，也就是说，目前从我们签订的协议也好，还是我们约定的这个条款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调解也好，实际上都证明交的这个5000块钱应该就是预付款，而不是保盖头的这个。
0: 预定的定金，对不对？对，是的。
1: 啊，所以呢，我们的易先生是完全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对方退还全部的款项5000元，对吗？
0: 对，是的，因为这个他这个在这个言字旁这个定金里边啊，他这个这个易先生啊，他并没有这个违约情形，因为他这个首先你这个交付出钱以后，他这个约定的是我这个要贷款的，然后呢，我不能贷款的，我这个合同目的就不能实现的，所以的话。
1: 这个你这个，而且他这个退还退了这个，双方没有继续履行这个合同，对这个商家也没有实际的损失，
0: 嗯，所以的话，他这个5000元是应该全额退还的。
1: 嗯，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易先生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0: 他这个现在来讲是两个途径，我们建议两个途径。第一个呢，他因为我们关注到他这个是一个吉利汽车的一个销售商。
1: 是吧？
0: 这个对方，那么的话呢，可以跟这个吉利厂家进行反映，他因为他这个厂家对于这个商家他是监管责任的，
1: 嗯，
0: 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这个可以直接和根据我们这个建议啊，他可以再一次和这个商家进行这个去
1: 再次沟通
0: 协商和解啊。这个因为呢，原来可能是易先生对这个款项的性质啊。 自己觉得可能是有一些误区，然后呢，自己处于一个被动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心里没底。
1: 嗯，
0: 如果说现在你更明确的，这个你必须要退给我的，你不退的话，我就会走相应的法律程序。这个时候，应该商家会可能会态度也会有所转变啊。如果还不行的话呢，那就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1: 嗯，好的，那么我们的易先生您听到了吗？
2: 啊，听到了，
1: 也就是说，彭律师已经非常的明确的告诉你，你这个呢属于预付款，而不是所谓的保盖头的这个定金，所以是完全应该全部进行归还的。那么这一块呢，刚才我们也帮你找了厂家，同时也再次打了00去市场监管部门的电话。那么这一块我们也可以再次进行一个协调，到时候呢，我们再把自己的这个观点，刚才彭律师所跟你说的，你也可以亮出来，好不好？ 好的，谢谢我们的这个易先生彭律师，我还有一个问题要咨询一下彭律师啊。记者先把易先生的电话切出去，来，彭律师，就是像咱们的这个易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可能我想在生活当中呢，不仅仅他会遇到，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车主啊，或者是消费者也会遇到。那么如果说我们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到底应该怎样去处理，怎样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怎样的避坑呢？可以给大家一些提示和提醒吗？
0: 那个结合刚才这个的这个案例啊，我们也有几点值得去关注。第一点的话呢，刚才易先生他那个这个事情中间呢，讲到这个原来是口头答应的，他这个全额退款给他的，
1: 嗯，
0: 后来呢又没有退款了。那么呢，这个口头的约定呢、啊？

0: 那时候这如果没有其他相应的证据来支撑的话，可能就在法律上不能作为一个不能单纯作为一个证据的使用。所以的话呢，对于这种口头的承诺啊，最好是以文字的形式啊，或者说以微信啊、短信啊等等方式来固定下来啊，作为一个有利的对自己有利的一个证据，这是一个口头承诺方面的东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但刚才这个易先生这个案例里边呢，他这个他需要贷款的啊，这种情况呢，其实这个贷款呢，并不属于甲乙，就是这个当事人双方的这个合同义务啊，属于这个要第三方来解决的。比如说，他通过银行能不能贷款呢？这个是不处在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状态啊。其实，在购车的过程中间啊，有很多并不是合同双方的一个权利义务，但是呢，第三方的原因会影响到这个合同目的的实现。譬如说，很多时候。比如说我这个买的，如果是买的电车，我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充电桩啊？能不能小区里边能不能停放啊？或者说还是对相当于燃油车一样，它这个原来有些城市对这个燃油车有限牌的这个情况，那个比如说限制你上牌这种情况呢，虽然不是合同本身的一个合同义务啊，但是呢会影响到你合同目的的实现这一块。做对这一块足以影响到你合同目的实现的情况呢，应该做事前就做好一个评估和预判啊。比如说这个案子里边，易先生应该首先了解到我这个款能不能贷下来，如果不能先查询，如果不能贷下来，我就不跟你签合同，也不交款啊，这个就不会造成后面的一个麻烦啊。然后所以的话，这些都应该还是要注意的，是吧？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说。你这个像医生这个案子里边啊，他在前一个商家里边那个合同还没有解除，或者说那个款还没退到位的情况下，就和第另外去签订了这个新的一个买卖合同，这个时候还是不合适的。你那前面的履你那合同应该履行完毕，或者说你那个终止啊，这个情况下确定你的款项退到了以后再去。找下一个，这个也不迟啊，所以的话呢，这个应该还是妥善的处理好前面这个合同关系以后，再去发生新的合同关系。
1: 对，避免把自己搞得很被动。
0: 对，是的，
1: 是的。
0: 对，
1: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的谢谢彭律师给我们的这个解释和把这个事情的分析，也是非常的精彩哈，感谢您。如果说下一次我们还会有这个听众或者网友呢，需要您的帮助的时候，还要请您给大家好好的来讲解，给一些提示了。好的，
0: 没事，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彭律师
0: 好
1: 啊。
0: 嘞，谢谢，
1: 刚才彭律师其实给了大家几点提醒，第一个呢，就是口头承诺它是没有法律效应的，一定要落实到白纸黑字上，或者说你要。有这个文字上，或者是声音上，或者是图像上的固定的证据，这个才能够证明啊，你说的是事实。所以，所有的口头承诺千万不要相信，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第三方的原因影响到你的合同履行和执行的时候，你应该事先就预判到结果，并且考虑清楚再去执行。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当我们前一个合同没有执行完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看到执行完，再去做下一步动作，避免让自己非常的被动。我们也希望呢，刚才彭律师给大家做出的一些提醒和提示，能够在生活当中给更多的消费者以警示，也让以后大家引起注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20号键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962182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名义来告诉我们。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简报的 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

0: 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 我是文员，
3: 我是秘书，
1: 也是伐木工人。
4: 我是客户的伙伴，
3: 我是同事的搭档，
5: 也是树木的敌人。
6: 我是老板的助手，
7: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0: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8: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铃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有请的是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3: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9: 我就是一个做的是这问题啊，因为我做的是那个管理表内管子比较隐蔽，埋在那个地下吧，埋地下的漏水不知道漏了多久，我从3月5号我自己发现了，发现漏水了，我就打电话做的是公司电话，打了3月4号打了一次，3月5号打一次，他也没来，没来到后面回了个电话，他说这个表内的事情不是他们管，不是他们维修。
3: 嗯，
9: 我说维修那就好，我自己修好了，修好了那个搭档5月11号才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一间水费进来2300多，我说那你们为什么我没抄表没监着呢？他说我没抄表了。
3: 嗯，
9: 我你会抄表，我接到这里时候是把我的那个缴费记录说用水的水量都调到金丹这里了，我说为什么你们3月份以前那个漏的水，你们为什么没提醒我呢？他说他们没看到，我说不可能，你没看到，你们有义务提醒监测那个水表的异常，是不是？
3: 您是哪个地方的？具体哪个地方的？
9: 我们是岳阳市岳楼区。
3: 嗯。
9: 那个怡园小区。
3: 哪个怡？哪个园？
9: 怡是那个怡，那个竖心旁的怡。
3: 竖心旁。
9: 园是那个菜园的园。
3: 怡园小区是吧？
9: 对对。
3: 啊，你是几栋几号？
9: 是3单元。
3: 嗯。
9: 402。
3: 3单元402户是吧？这个漏水就是你们家一家的，对不对？
9: 对对对。
3: 啊，您是在3月5号的时候就发现了有漏水的情况，对不对？
9: 嗯。
3: 你当时是跟哪里联系的呢？反映到哪里了呢？
9: 让老市局公司我打电话服务电话啊。
3: 是岳阳市自来水公司吗？
9: 啊，岳阳市水务集团的一个自来水公司的服务电话。
3: 啊，岳阳市水务集团自来水公司的电话，
9: 啊、
3: 对不对？
9: 啊，对。
3: 啊，你拨打了之后，当时有人受理了，对吧？
9: 有人受理了，我是3月4号晚上8点多打的，打的说今天晚上，他说我说明天再打，明天又打，3月5号又打一次。
3: 嗯。
9: 3月5号又打了一次，打了一次之后，他们后面下午才回复我吧。我看了看一下啊，
3: 岳阳市自来水公司是岳阳水务的。
9: 他们3月5号下午1点35才打电话给我回复，
3: 几号
9: 的情况？
3: 几号回复？
9: 3月5号下午1点35。
3: 3月5号下午1点多回复你，怎么说呢？
9: 他说你这个不是我们维修范围，
3: 嗯，
9: 他说是表内的管子设施，你应付自己人担，我说的好，我就请人就把它挖开我自己把它接好了，接好了以后就没有漏水了吧，到现在。
3: 嗯，
9: 但是又到了5月11号的下午4点59才打电话给我说我的水费异常，水费异常已经欠了2300多了。
3: 嗯，
9: 大家都知我。
3: 嗯，
9: 当时我说我的水费是一双。
3: 这个五月十一号下午他打电话给你要你交的是哪几个月的水费呢？
9: 就是我跟那个记录的
3: 三月份之前的吗？也就是说在你发现之前就在漏水对不对？
9: 啊，对对对对，
3: 就也就是说这个水费是在三月之前产生的是吗？
9: 啊，三月五号以前产生的。
3: 啊，就是三月五号之后的这个你修好了之后水费都是正常的对吗？
9: 啊，对对对。
3: 之后的水费每个月多少钱呢？
9: 每个月是二十五地方啊，二十二地方，二十一地方，
3: 九十块钱左右是吧？
9: 啊，三百块钱一桶嘛，三百三百八嘛。
3: 嗯，是不是？
9: 反正我们自己两个人生活，每个月能够调取的钱当然上面都有啊，每个月都只有这么多钱了。
3: 嗯，然后突然之间
9: 相差不大，
3: 也就是说是三月之前产生这个水费，这几个月的水费呢？他几个月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呢？你得了解一下。
9: 那我也不知道，那几个月他没报啊。
3: 嗯，所以现在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几个月漏了几千块钱的这个水费。
9: 对，因为他到五月十一号下午才打电话给我。
3: 嗯。
9: 刚才我是那是两个月才知道嘛。
3: 这跟五月十一号打电话给你没关系。他因为你刚才说了嘛，他到五月份收费，实际上总共就是这么多钱。但是你修好了这个表之后，你的费用加起来就九十多块钱嘛，对不对？
9: 对。
3: 也就是说，其他的这两千多块钱，实际上都是在之前产生的。但是具体是哪个月到哪个月，你都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漏水，你也不知道。你现在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之前的水费呢，你也是正常的。但是突然之间出现了这个水费异常，他们没有工作人员来进行查看，也没有人提醒你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导致了现在两千多块钱的这个水费，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水的损失。你觉得这个责任不应该由你个人来承担，对吗？
9: 嗯，对对。
3: 啊，那你有没有跟对方去沟通过呢？
9: 我去了，我找到他们了，找到他们的公司啊。
3: 嗯，对方怎么说的？
9: 他们说只能把那个接的的水费取消，接水的还要我去
3: 把什么取消？
9: 将近一千五百块钱。
3: 把什么取消？
9: 那不展示那个接的水费吗？
3: 接替水费取消是吧？
9: 啊，取消水费大概是九百多，他说这个、可以取消。
3: 嗯，
9: 但是还要我去，大概是一千五左右，一千五百元左右，一千四百多。
3: 嗯，
9: 我说这个不合理啊，因为你没有义务告诉我啊，这个是异常，是不是？
3: 他们没有每个月来抄水表是吧？
9: 他们说两个月抄一次。
3: 两个月抄一次，那这个问题也没有发现哈。
9: 啊，对。
3: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吧，因为刚才我们查询到这个岳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呢，它是属于岳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个全资控股的市管国企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打一下岳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电话，我们先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请他们协调一下好不好？
9: 好，谢谢啊。
3: 来，我们的记者先打一下他们这个客户服务热线吧，我们先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9: 我的水表编号是96832。
3: 九六什么？
9: 96832。
3: B3G2。
9: 96832。嗯。
3: 啊，九六。八三还是 B 还是八 C？
9: 8372。
3: 八三七二是吧？
9: 对对对。
3: 九六八三七二，您的名字叫什么？户主名？
9: 这个澳大贸易有限公司3030。
3: 我说你的名字，你到底是几零几？你刚刚告诉我是402。
9: 那以前他们是搞错了，我现在是402。
3: 你自己说。
9: 你是报这个编号是多少？
3: 你说一个正确的给我啊，你别搞得乱七八糟的。来，您说一下您这个到底是哪个地方？
9: 怡园小区。
3: 怡园小区。
9: 澳大庙宇有限公司303。
3: 什么庙？
9: 澳大澳洲的澳。
3: 嗯。澳
9: 大贸易。
3: 澳泰贸易有限公司。
9: 303。
3: 303是对吧？
9: 对，你就报这个就可以了。
3: 好，来，我们的记者打电话。你的户主名字叫什么知道吗？
9: 户主名字叫曾丽华。
3: 周玉华对吗？
9: 曾丽华。
3: 曾丽华。曾丽华对不对？
10: 水润
9: 曾丽华。
10: 形容万户，欢迎拨打岳阳市水务集团24小时服务热线，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3: 岳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吗？
9: 啊，对。
3: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你好。
11: 好的。喂，你好。
3: 嗯，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吴先生哈，他的家呢是住在这个岳阳楼区，麻烦您记录一下啊。 岳阳楼区奥泰贸易有限公司。奥是这个奥运会的奥，泰是太阳的泰，奥泰贸易有限公司303室。现在他反映说呢，在3月4号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们家里有漏水的情况，于是在晚上的时候就已经跟咱们这个水务集团的下属公司进行了反映。反映了之后呢，他是反映了2次，到第二天的下午1点多就回复他不在维修的范围之内，说是水这个表内漏水。后来呢，我们的这个到了5月份，5月11号，咱们工作人员又打电话给他，说这几个月的水费要2300多块钱。可是呢，平时咱们吴先生啊，他们家里的用水的情况，2个月大概就是90块钱左右，从来没有说这么多。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吴先生他就质疑，第一，这个漏水的情况，按理说我们工作人员肯定是要抄表的，抄表的时候肯定会发现，那么发现用水异常，没有人及时的提醒他，导致了用了这么多的水，这个责任他觉得不应该由他个人来进行全部的承担，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到底有没有抄表，这一块他漏水是几个月漏了这么多钱，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失职导致的这个事情没有被发现，第一造成了水资源浪费，第二造成了我们的这个吴先生要承担这么多的水费。现在吴先生呢就是觉得因为他跟你们也协商了，你们给出他的回复是说阶梯水费可以取消，也就是取消900多块钱，还要交1500多。可是这个说法呢，咱们的这个吴先生还是不认，他觉得这个说不过去，因为这个漏水的情况按理说你及时告诉他是可以制止的，但是没有人查看，没有人通知，所以造成了这么多的水费，他也难以承担，所以这一块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0: 编号是多少？
3: 他的编号是968372，968372。现在咱们的这个吴先生的观点呢，就是觉得咱们自来水公司呢肯定是有直接责任的，因为你要抄表，抄表就要监测数据，那么监测出现了异常要及时进行通知，这个异常没有发现就存在失职。
10: 因为我们工作人员他们抄表的话，他们不是每天都抄啊，他们是到了固定的日期去抄的。
3: 我知道啊，但是你也不可能中间隔很长的时间才去抄嘛，对不对？他是有固定的
10: 时间，一般都是2个月抄一次的。
3: 是的嘛，就是这个情况发现了之后，之前的用水都是2个月才几十块钱，你突然之间出现这么大的水量，按理说应该是会发现的呀。
10: 因为我们这边后台检测不到的，他们只有在抄表的那一天去看的时候才能看到，
3: 所以请你们核实一下到底是哪个时间段到哪个时间段产生的这么高的一个水费，然后出现了这么高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帮忙协调处理一下 好不好？
10: 好的，这边反馈一下。
3: 嗯，好的，麻烦你们。好，我们的回复
10: 电
3: 话电
10: 话号码是留哪一个呢？需要留一个他的电话号码，
3: 先记我们的回复电话0731-8554-7177，0731-8554-7177，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待会儿我们再把吴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您别挂电话，好吧？
10: 好的。
3: 嗯，好，记者来把吴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工作人员，把电话切出去啊。吴先生，吴先生，暂时我们先反映给这个岳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我们看看他们协调之后怎么处理。但是我们得搞清楚一下，因为他刚才明确到了一点，2个月抄一次水，那么这一次就是2000多块钱的水费，他到底是这2个月之间漏的呢，还是说之前就开始漏了，对方没有发现？好吧。
11: 嗯，好的。
3: 好，后续呢，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处理。我们在小段宣传之后，更多的精彩要送给大家，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周梅，96218-0号键此事为你开通当中，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有位朱先生哈，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他之前反映过一个问题，好像是得到解决，但是今天他又来反映了，我们来看看是什么事儿啊。朱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嗯，您是邵阳市大祥区城北街道对不对？
2: 对的对的。
1: 您当时反映的是具体的情况，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2: 是这样子的，他是一个居民，我们是小区居民的一个 KTV。
1: 嗯，是哪个小区？
2: 大祥区城北路滨江苑布业小区。
1: 滨江苑布业小区，
2: 对，它叫金色大地一个 KTV。
1: 嗯，对，这个我非常的有印象啊。嗯，具体什么情况来着？
2: 他就是每天他这个呢，因为在小区里面，我是住在楼上的居民。
1: 嗯，
2: 也反映了很多次，就得因为这种扰民的事情呢，就找了很多部门。他就是2点3点钟左右，下午3点钟左右，
1: 嗯，
2: 要唱到晚上12:20，基本上是他是这个时间段，
1: 嗯，
2: 最吵的是晚上9点到11点，那简直是上面住在上面就像地震一样，你也想，就隔了一个隔板，他就是扰民，
1: 嗯，
2: 然后也找了，我找了他们的那个信访局、街道办。原来的城管、文旅局也打电话给市政府，也打了邵阳市12345，12345呢，原来没拿到工单号了，他有些他就说处理完了就完结了，真的就是得不，我就求助想得到去解决这个扰民的事情。其实他经营可以，你做好你的隔音，做好你的措施，
1: 嗯，
2: 你不影响其他的居民。然后我也去他的现场看了。他原来把房子墙啊敲了，他又补了，损坏了，然后也没有做隔音的措施。我找了派出所去拍了一些照。
1: 嗯，
2: 我就是想得到一个解决。你经营，我跟那个老板也沟通了，你经营可以，但是你不能扰民。你做好你的隔音啊措施啊，我不影响我。好到我上面就 OK， 我就是这一个诉求。
1: 嗯，好，这个事情呢是在我们25年3月28号的时候您进过热线，当时呢我们是把这个事情反映给了城北街道办事处啊。但是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看到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大祥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呢也回复过这件事情的一个投诉。他说经核实，金色大地 KTV 呢是坐落在就是刚才我们朱先生所说的这个地方，在接到投诉之后呢，他们高度重视，9月2号下午呢，我们街道城管办、区城管办和区文体局一并到了金色大地 KTV 进行执法，确定了这边呢是有扰民的这个情况。那么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当时呢我们的区城管局依法对这个 KTV 呢是下达了限期整改的通知书，并且要求该店在有限的时间里出具第三方的噪音检测报告。同时呢现场执法人员呢还和我们的信访人取得了联系，说是进行了解答，结果很满意。那下一步他们也说到区城管局、街道城管办将根据噪音检测报告结果依法依规对该店进行处理。可是这个事情是2024年9月份回应的，2025年3月份，为民热线节目组呢在节目当中又再次连线了城北街道进行了反映。可是呢，今天我们已经到了2026年5月14号了，朱先生还再次说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呢，刚才朱先生陈述的非常清楚，他不仅通过街道信访、市政府12345，还有文旅广体局都进行了反映，但是这些事情目前为止。为什么没有给出一个好的解决的方案呢？问题又卡在哪里了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回复当中说，区城管部门呢说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当中根据噪音检测报告依法依规对该店进行管理。那有没有检测呢？检测的报告是怎么样呢？他们有没有依法依规进行整改呢？这个事情我们马上来进行追问。也请线上的这个朱先生您稍等一下，我们现在先来联系一下。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他既然合格，他怎样合格的？
1: 我们先得问问他们有没有检测，是不是合格。那么如果合格，那么给出相应的这个数据报告。那么如果不合格，为什么现在都没有定？ 都没有改，好不好？您稍等一下啊，我马上先来连线一下城北街道办事处，来记者拨打电话。
0: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城北街道办事处的电话正在接通当中。你好。
3: 哎，你好。
1: 城北街道办事处对吗？
3: 是的。
1: 嗯，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在去年的3月28号的时候呢，有拨打过你们这个电话反映的一个问题，说的是咱们这个城北路滨江苑步悦小区一楼有一家金色大地 KTV 扰民的现象。这个情况呢，据我们的业主说，今天已经是2026年5月14号了，中间他也多次的有跟信访、跟街道、跟市政府、跟我们各个部门联系过，可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请问这个事情，你们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和投诉吗？
4: 有接到过，然后在前几天组织了去把这个事情处理了一下，
1: 又处理了一下。那来，我问一下朱先生，处理的怎么样？
4: 因为具体的事情，我们这是单位的值班电话，然后具体的事情是属于城管和那么联合执法的，又我说又情况我是不太了解的。
1: 嗯，我当然知道，因为为什么会打到您这里呢？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打了这个电话，但是据我们的当事人说，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噪音依旧存在。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相应的这个回复，在2024年9月份，我们也是大祥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呢对这个事情进行过回复，说这个确实是存在有噪音扰民的现象，已经责令进行整改，而且呢也说到后续会进行一个整改了之后的噪音检测，根据噪音检测的情况，然后依法依规对该店进行处理。现在我们不知道，就是时间已经过去有将近2年的时间，1年多了，这个事情的推进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处理的如何了，这个店有没有进行整改，整改的怎么样，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居民又再次来投诉说还是存在噪音染民呢？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希望相关部门给出一个确切的回复，好吗？您在听吗，这位工作人员？
4: 在听。
1: 嗯，我知道您是这个办事处的值班人员啊，当然这个问题呢是要麻烦你们来进行转给我们的这个城管执法部门，好不好？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听到了吗？
2: 我在听。
1: 嗯，那你要回复我呀，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
4: 嗯，等一下。
1: 嗯，
4: 731。嗯，
1: 8554-7177。
4: 8554-7177，对吧？
1: 对，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详细的一个回复，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因为2024年9月就说之后会根据噪声的检测依法依规对该店进行处理，但是这家店已经存在这么久了，噪音据我们居民反映说是依旧存在。那么如果说它不合规不合理，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一直都没有推进，卡点到底在哪里，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去跟进呢，还是存在其他的问题呢？
2: 而且我住在上面，它基本是在营业的，街道办说他在整顿改造，然后我也去了拍了照，他的噪音啊，他还是不影响他的经营。
1: 嗯，
2: 但是我每天住在上面就像地震一样的，
1: 嗯，
2: 简直听通听通听通，你说怎么生活？
1: 嗯，这是我们的投诉人，也是住在这里的居民的真实的一个反馈啊。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在现场看，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有没有进行整改，是整改了之后还是这个样子呢，还是说根本就没有进行整改，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一下，那要拿出具体的这个方案。刚才呢朱先生也表了一个态，说我不想说要搞得你无法经营，我也希望你在这里经营，但是你也得考虑到这里居民的居住的情况，你得把这个隔音把它做起来，让大家能休息，不至于说在这里天天被打扰到，天天这个噪音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好吗？
2: 是的是的，我的诉求是这个。
1: 嗯，好，辛苦你们啊，这个城北街道办事处。
4: 啊，好的。
1: 好，
4: 反正我继续完成反应了。
1: 好的，来，我们同步再打一下大祥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同步打一下大祥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我们看看这个事情的卡点它到底在哪里。其实噪音扰民这个事情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小的事情，如果说你查实了它确实有违规的话，应该是有处理的方式方法的。

0: 你好，请问是大祥区政府值班室对吗？
1: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你协调处理，你就要打12345，他那里有专人那个登记的。
0: 12345
1: 的话就，因为不太方便，因为我们没有专门人来处理这个事情。
0: 12345，我们的这个反映的朱先生呢说打了多次了，包括咱们区里面的信访，还有这个街道，还有我们的文旅广体局，包括城管多次拨打了，但是问题拖了2年了没有解决，所以才打到你这里来，好吧？麻烦您记录一下，因为涉及的部门也比较多，请您进行反馈，好吗？
1: 你最好是以那个文字的形式好一些，你这个，因为。你这个反过来之后的话，这个没有这个材料的话讲不清呢。
0: 你先记录啊，这个事情很简单呐、啊
1: 嗯。
0: 我们只要有工作人员去看，他们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没解决呀、啊。这个你只要一说，对方就知道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朱先生，他是来自于大祥区城北街道城北路滨江苑步悦小区的一位居民，麻烦您记录一下啊。城北路滨江苑步悦小区，现在他反映说呢，这个一楼有一家叫做，
1: 不是你讲的太快了，我来。城北路什么？
0: 城北路滨江苑。
1: 滨江苑，
0: 对，滨江苑。
1: 滨
0: 三点水一个滨。
1: 滨江，这个江是什么？哪个江？
0: 江水的江嘛。
1: 江滨江苑是吗？
0: 对，滨江
1: 苑是个那个院子的院还是那个
0: 草字头一个院？
1: 哦哦，草字头的。
0: 嗯，
1: 滨江苑什么？
0: 步悦小区。步数的步，月亮的月。
1: 嗯，我知道。
0: 一楼有一个金色大地 KTV。
1: 一楼有一个。
0: 金色大地 KTV。
1: 金色大地 KTV 啊。
0: 嗯，存在噪音扰民。
1: 金色大地。大地是吧、？KTV，
0: 嗯，
1: 噪音有名的。
0: 下午3点到晚上的12:20左右。
1: 有名，下午三十。
0: 嗯，下午三点到。凌晨的12:20左右啊。
1: 您听的好的。
0: 12:20左右。
1: 12:20。
0: 嗯，没有做任何的隔音措施，居民不堪其扰。
1: 为主。音符隔音。
0: 嗯，这个事情朱先生跟区信访、街道、12345、文旅广体局、区城管多次反映，工作人员呢也在公开的回复当中表示说，这家店确实存在噪声污染，也说到下一步区城管、街道城管办。
1: 不是你讲的这么快，我都记不了啊，你讲的太快了。
0: 你记个大概就可以了呀，不要每个字都记啊。
1: 嗯，
0: 对不对？
1: 你上城管、
0: 文旅广体局、
1: 文旅等部门反映是吧？
0: 是的。
1: 也有什么
0: 大这个城北街道的回复证实确实有噪音扰民，而且表示区城管、街道城管将根据噪声检测报告结果依法依规对店子进行处理，可是目前为止这家店还在营业，依旧没有做降噪处理。所以我们想问的是几个问题：第一，这个事情到底推进了没有？第二，这家店到底存不存在噪声扰民？有没有做好隔音措施？第三，为什么拖了这么久了，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好？
1: 这家店，不是你再讲一下了，这个我刚才记没记好，没记好，这家店什么到底？
0: 到底有没有做隔音？存不存在违规？第三个，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这个问题都没有处理好？最重要的，接下来处理的方案和时间怎么安排？好吗？我们的回复电话0731-8554-7177。
1: 0731多少？
0: 0731-8554-7177。
1: 7177啊？
0: 对。
1: 你这是什么单位啊？
0: 为民热线栏目组。为民热线栏目组。
1: 为民。
0: 您这样，您别挂电话，具体的我们的记者跟您沟通，因为我的节目时间有限，拖得太长了。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直接跟他沟通，跟他详细的说一下这个事情。来，我们的这个朱先生，朱先生，后续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好不好？如果再没解决，我们继续追，好不好？
2: 感谢您。
0: 我们想要了解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到底有没有处理的方案？第二个，如果没有处理方案，你去了这么多次，你现在是怎么回事？公开的回复说，你这个问题大家处理已经满意了，满意在哪里？为什么投诉人又来投诉了？
2: 是的，是的。
0: 好吧，
2: 这个问题，
0: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刚才你的观点也很明确了，就是第一个，我希望你在这里营业，我也希望你赚钱，但是你起码的这个隔音措施你要做好，你不能影响到别人啊。你偶尔有点影响的，就是说你影响小一点，可能我们大家也能够忍受。但是如果完全没有隔音，这确实受不了，我能够理解。我是属于那种稍微有点噪音我就无法入睡的人。
2: 是的，而且我家还有一个小孩才7个月8个月，真的很头痛的。
0: 好的，理解。这个事情我们详细再来关注，好吧？
2: 好的，感
0: 谢。谢谢我们的朱先生啊。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信任和关注。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0号键之外的我们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系。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馈给我们。当然，更多问题的处理进展，你也可以通过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了解。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啊！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

0: 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3: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2: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

0: 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0: 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0: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6: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7: 他就是个败类。
6: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7: 哎，你们是谁呀？
5: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8: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6: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8: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5: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

0: 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9: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1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8: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全省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天呢，我们要提到的是乳腺癌。其实每次听到这样一个名字呢，很多人的心里啊都会是咯噔一下，它就像是一颗隐形的炸弹，悄悄威胁着女性朋友们的健康。早在2020年，女性乳腺癌的发病人数就已经超过了肺癌，成为全球最常见的癌症之一。而到了2026年，乳腺癌的发病态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35岁以下的人群患病率也会得到一个显著的提升，湖南女性的患病特点也是愈发的突出。那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的李金教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护乳避坑，远离乳腺癌。首先呢，请李教授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14: 好的，全省的听众朋友啊，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的李金医生。

0: 从医将近30年，目前主要是从事这个乳腺癌的这个内科诊疗，擅长于乳腺癌的化疗、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非常高兴能和大家见面。
1: 本期嘉宾李菁，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主任医师，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乳腺肿瘤学组委员，湖南省抗癌协会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会肿瘤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肿瘤防治分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2: 再次欢迎李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我们网络前的各位朋友，有任何与乳腺癌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节目时段来向李教授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31-8468-1028，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直接留言来咨询。其实每每提到癌症啊，我们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的沉重。那根据最新的数据，还有李教授您的这个门诊的一个实际情况，目前乳腺癌的发病态势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门诊当中也是不是来了更多年轻的患者，甚至有男性的患者来就诊呢？
0: 好的，在2022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这个数据来看，这个乳腺癌的这个发病率是仅次于肺癌，成为全球发病率第二的恶性肿瘤。那么在女性方面的话呢，已经成为了这个女性发病率第一的恶性肿瘤。那么中国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一个高发的年龄的话呢，是45到54岁左右，较欧美的话呢是提早了10到15年，而且年轻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个占比的话呢，也占了15%到20%左右。当然，男性乳腺癌非常少见。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占比的话呢，占0.5%到1%左右，也可能就是100个乳腺癌当中有一个是男性乳腺癌的患者。
2: 嗯，那男性比较少，但是目前年轻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很多女性听到乳腺癌就会特别的恐慌，尤其是我们刚刚听到在2026年的数据来看啊，我们的年轻患者有增多，加上网络上有各种科普非常的杂乱，就更是加重了焦虑。您能不能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来告诉一下大家目前乳腺癌的治疗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治愈率怎么样呢？
0: 好的，主持人，以目前的国内的这个三甲医院的乳腺中心统计的这个数据来看，总体的乳腺癌的5年生存率已经超过了83%。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分期越早的这个患者的话呢，他的生存率会越高。像1期的患者的话呢，他的五年的生存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2期的话呢，也达到了80%到90%。那么3期的患者的话呢，是一个局部晚期的患者。我们也可以看到，经过我们规范化治疗以后，他的这一个5年的生存率也达到了60%到75%。那么4期的患者的话，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晚期，经过我们规范化治疗以后，他的5年生存率也接近30%。大部分的乳腺患者能够带瘤生存，目前我们对于乳腺患者的管理已经按照这个慢性病的这个管理，很多乳腺的患者能够带瘤生存，能够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和工作。
2: 嗯，所以并不是说得了乳腺癌我们就被判了一个死刑了。现在很多的乳腺癌患者，哪怕他没有治愈，但是他也能够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的去生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但是您也提到了，具体它的治愈率是什么样的，其实跟发现的早和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早发现，那我们的治愈率肯定会更高一些。那接下来我们来聊到这个乳腺癌的一个诱因啊。以往呢，我们说到乳腺癌的诱因可能是总体的生育率走低啊，筛查比较局限。那这几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诱因被发现呢？比如说很多的女性朋友长期的熬夜、压力过大，还有饮食的不健康等等，是不是对乳腺的健康影响也非常的大呢？
0: 确实目前乳腺癌的这个发病率，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生育的减少，筛查的这一个走低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乳腺的这个发病率有所升高。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核心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现在目前环境内分泌的一些干扰，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压力比较大，包括我们熬夜吃一些高脂啊、高糖的一些食物，还有这个代谢与肥胖啊、慢性的

0: 症，他们多是为长期的这个低剂量的这一些叠加的因素，所以说呢，与年轻患者增多也是高度相关。
1: 嗯，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一束月光的朋友想咨询一下李教授，他说得了乳腺癌之后五年生存率就是只能活五年左右的意思吗？我们能不能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五年生存率是个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提到肿瘤都会提到这个词。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想五年生存率的话呢，就是说达到了五年我们就基本上算一个临床的一个治愈，不是说只能活五年。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患者经过我们规范化治疗以后可以活很长的时间，包括早期的患者的话呢能够达到治愈。
1: 嗯，所以呢并不是说只能活五年左右哈。另外有一位叫做男的朋友，他发来了一张检查报告，想请李教授来帮忙看一下啊，是他妈妈的一个检查报告。他说妈妈最近这一周啊全身疼痛，不知道是不是癌症，很担心。然后这个是一个乳房的超声检查，超声提示右乳低回声包块四 B 类，左乳囊性暗区二类，双侧腋窝暂未见明显异常淋巴结回声，请结合临床建议进一步检查。想问一下李教授，单看这个超声报告有可能会判断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好的，像我们这个乳腺的这一个检查的话呢，有这一个钼靶，包括 B 超，包括这个磁共振的检查，最终的话呢是靠这个病理来检查。四 B 类的这个结节的话呢，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概有10%-50%左右的患者可能是有一个恶性的程度，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呢，我们建议尽快的到医院就诊，做一个乳腺穿刺的一个活检来明确诊断。
1: 嗯，是不是有可能提示他有乳腺癌的可能性？
0: 是的。
1: 哦，所以要建议进一步的去做一个检查。那大家有相关乳腺癌的问题啊，也可以像刚刚我们这位朋友一样，将检查报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湖南广播的后台，或者在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留言。当然了，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31-8468-1028。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3: 这是感应灯，
10: 这是扶手，
1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2: 好啊，真好啊。
1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5: 养老不离家。

0: 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护乳避坑，远离乳腺癌。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的主任医师李金教授。各位有任何与乳腺癌的相关问题呢，都可以向李教授来进行咨询。那以前啊，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乳腺结节。这个乳腺结节啊，好像的检查率已经是越来越高了。每一次体检之后，女性的同事在一起交流的时候都会说，哎呀，我有乳腺结节。另一个人就会说，没事没事，我也有。好像身边有乳腺结节的女性朋友真的不在少数。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有乳腺结节了，它会不会就发展成为乳腺癌呢？这个问题也想请李教授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4: 好的，确实我看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做了这个检查以后，发现这个乳腺结节，都会问我会不会变癌。其实绝大多数的这个乳腺结节是不会癌变的，但是我们也会通过不同类型的这一个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包括这一个乳腺的钼靶彩超，甚至磁共振的一些检查，来判断这一个乳腺结节的这个类型。如果说是一二类的这个结节的话呢，其实都是一个良性的结节。但是三类的结节的这个恶性的可能性的话呢，是在我们专业术语说是有2%左右。那么这4A类的结节的话呢，也有2%到10%的这一个恶性的可能性。那么4B类的结节，也是刚刚有这个观众提问的，他妈妈是4B类的结节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有10%到50%左右的可能性是恶性的。那么是4C类的结节的话呢，我们有50%到95%左右的是恶性的。当然我们还有5类的结节的话呢，就95%以上。那么还有6类的结节的话呢，也就是我们经过了这一个病理穿刺活检，已经达到了一个确诊。
2: 原来结节还分到了1到6类，这5类和6类我在生活当中确实是很少听到有人提起，更多见的一般是2类的结节和3类的结节。这2类结节其实恶性的程度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低的，它的乳腺癌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所以大家如果发现体检单上是2类结节、3类结节，其实不用太过于的担心，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去观察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后台也有朋友发来了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哈，也是一个乳腺的超声检查，显示的是右侧乳腺弱回声结节3类，左侧乳腺无回声结节2类。像他这个2类、3类，是不是就是每年观察就可以了？
4: 是的，就像刚刚我所说的，这个2类的结节就是良性的，3类的结节的话呢，我们也不需要过多的去干预，就定期复查。
2: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结节前面还会有一个词叫做有回声啊，弱回声和无回声，这个有没有什么区别？有没有说什么有回声的就比较严重一点，没有回声的就没有关系呢？
4: 是这样的，有回声、弱回声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彩超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就是包括一些囊性的结节啊，或者一些实性的结节等等。
2: 然后我们这位朋友还在后台留言啊，他说，但是医生建议他考虑手术，是不是因为这个结节的大小也有关系啊？
4: 那也有可能，就是说，如果说年纪比较大，这个肿块比较大的话呢，我们可以建议手术做一个切除的活检。
2: 他这个报告显示的大小是26.6×16.7×23.6毫米，这样的一个大小算是大吗？另一个是3.4×1.4毫米，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结节了吗？
4: 超过2公分的这个肿块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像这样的一个肿块的话呢，可能做微创是不蛮好做，还是建议一个常规的手术切除。
2: 所以如果结节比较大，哪怕它是2类和3类，也可能会考虑通过手术的方式去解决。那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像我们乳腺内科啊，有一些

0: 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把这种二类、三类的比较大的结节给它变小，甚至让它消失呢？
1: 这个实性的结节一般是不会变小的，我们会做定期的这一个观察。如果说是没有稳定、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呢，我们就定期的复查。但是如果说在短时间内增长比较快的话呢，我们就一定到医院去就诊。
0: 哦，所以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大小
1: 的
0: 一个变化，增长的速度。
1: 对，
0: 那其实乳腺结节也会有一些比较典型的表现，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就会说，我的结节啊，经常会觉得很痛啊，尤其是在这个生理期的这个之前，会痛得比较厉害。也有一些人呢，发现自己的乳腺结节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那这种比较痛的结节和一点感觉都没有的结节，哪个会比较严重呢？
1: 其实像我们这个结节有良性的结节，也有恶性的结节。那么良性的结节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边界是比较清楚的，活动度也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如果按压也会有一些疼痛，大小的话呢可能会随着这个月经的周期而变化。但是如果这个结节是一个无痛性的，这个结节质地比较硬，活动度比较差，在短时间以内增长比较迅速的话呢，我们就引起警惕。
0: 好，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周周的朋友向李教授提问啊，他说胸部有一个小肿块，如果按压和捏它会有一点疼，但是不去按它就不疼，想问一下这个严重吗？如果要去检查的话要做什么检查呢？
1: 如果说是乳房的结节的话呢，我们是年轻的女性的话呢，我们是首先做一个彩超的检查。年长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一个钼靶结合一个彩超的一个检查。
0: 钼靶结合彩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呢？
1: 不是，就是钼靶，就是这一个乳腺的 X 线检查结合这一个乳腺的一个彩超检查。
0: 它其实是两个检查，
1: 对对对，
0: 都建议来做一下。
1: 对，
0: 我们这个年轻和年长用多少岁来做一个区分？
1: 40岁左右。
0: 40岁以前我们做一个彩超就可以了。那像他说的是一个小肿块，这个小肿块是不是就一定是结节呢？
1: 这个肿块的话，我们可能也有些是乳腺的一些增生，可能考虑是一些增生结节。
0: 所以还是要去做一个检查，
1: 对，
0: 会更加的明确一些哈。然后我们也有朋友在问啊，如果要确诊乳腺结节，常用的检查手段，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超声检查就可以了。那还有人说，是不是要结合一些影像的检查会更好呢？
1: 就是刚刚我所说的，目前我们乳腺的这个检查的话呢，主要是这一个乳腺的超声，包括乳腺的 X 线，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钼靶的检查。必要的时候呢，可能会做这个乳腺的磁共振。当然，最终的确诊的话呢，是靠病理。每个检查有每个检查的一个特点，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对于这种年轻的，尤其40岁以前的这个女性的话呢，首选这个彩超这个检查。那么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一个乳腺的钼靶，那么结合这个乳腺的彩超的检查。那么磁共振的检查的话呢，它的灵敏度比较高。但是它的费用比较高，我们不是做一个常规的检查，主要是对这种高危的人群做一个检查。那么刚刚您所提到的，包括这一个 AI 类AI 的话呢，它不是一个替代，它是一个升级的一个辅助，能够帮助医生看得更加准确、更加全面。最终的话呢，还是靠我们专科医生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判定。
0: 还是要去专科去看一看啊，不能自行去判断。还有一位叫做三分糖的朋友想问一下李教授，他说今年的体检结果出来了，说是有结节，想问一下要紧吗？其实要不要紧，还是要看这个结节的分类啊，我们才能判断。他说另外平时比较爱喝奶茶、吃蛋糕、甜品，想问一下这个饮食习惯跟结节有没有关系？吃甜食会加重结节吗？
1: 这个也有可能，就是说是甜食啊，包括这个高脂的这些食物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这个结节的一些变化。
0: 所以我们饮食啊，先去调整一下，比如说这个甜食稍微少吃一点，然后再来观察一下这个结节的情况会更好一些。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李教授好，目前是在哺乳期。捏在胸部呢会有一个硬块，没有疼痛感，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听说哺乳期的女性是乳腺癌的高危人群，有这个说法吗？李教授？
1: 在哺乳期摸到硬块的话，可能是这一个乳汁没有排干净，
0: 哦，
1: 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
0: 嗯。
1: 当然，就是说乳腺癌的这个患者当中，如果说是这一个哺乳期的这个患者的话呢，他确实的，他的恶性程度是比较高的。
0: 哦，就那哺乳期确实是乳腺癌的一个高发时期吗？
1: 不能说是哺乳期是一个高发时期，如果说
0: 嗯。
1: 是哺乳期的乳腺癌的患者的话，我认。

0: 去医院做一个彩超的检查就可以了。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护乳避坑，远离乳腺癌。你有任何与乳腺癌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咨询。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2: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3: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4: 生命鸟巢？
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3: 鸟儿们也住上了金钟房呀。
5: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垫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6: 我们快点出发吧！
7: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8: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7: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6: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9: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2: 3、2、1，开始。
1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4: 哇，这手艺太酷了！
15: 哇，求量产，求量产！
1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8: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9: 那我能看见了？
18: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大夫，手术怎么样？
20: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9: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8: 我也没有。

0: 见过他，但我知道他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0: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2: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机关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0: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3: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4: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5: 爷爷，粥好了。
6: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7: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8: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6: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8: 茯苓健脾又安神。”
7: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6: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7: 石斛。
8: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6: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7: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8: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5: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9: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本期嘉宾李菁，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主任医师，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乳腺肿瘤学组委员，湖南省抗癌协会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会肿瘤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肿瘤防治分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10: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护乳避坑，远离乳腺癌。节目当中各位有乳腺癌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来进行咨询。如果是长株潭以外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加拨0731的区号，再拨84681028，也可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以及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留言，都是可以看到的。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在想咨询一下李教授啊，他说乳腺结节要做手术，听上去好可怕，想问一下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做一次手术能切干净吗？手术的伤口大不大？如果要请假的话，要请多少天呢？这个问题问一下李教授。
12: 是这样的，这个乳腺结节如果是良性结节的话，就是刚刚我所说的这个4A 以上的结节的话呢，我们是建议进行一个手术。手术的话呢，有这一个微创，也有这个开放性的手术。如果这个肿块比较小的话，就像这个如果说小于2公分，我们可以做这一个微创的手术。像这个微创的手术的话呢，它的这个伤口是不大的，而且都是在门诊做局麻的手术，那所以说一般1天左右就可以。
10: 所以不用太担心，如果要请假也不用请很长时间假，可能在家里再休息个2-3天，我们就能够正常的去复工了。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小乐，他说是不是80%的女性朋友都有乳腺结节呢？
12: 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个女

0: 性的这个朋友的话呢，就乳腺增生。
1: 哦，有乳腺增生，但是
0: 对，
1: 不一定会有乳腺结
0: 对
1: 节。
0: 对对对。
1: 增生是不是比结节要轻一点？
0: 增生其实就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一个疾病，它就没有发生成结节。
1: 哦，但是结节的话，它就可能有良性，有恶性了。所以增生的女性朋友会更多一些，这跟女性的情绪有关系吗？
0: 也有关系，现在目前压力大呀、熬夜啊，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1: 对，还有很多的这个妈妈会说，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就容易被气出结节，所以跟情绪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既然大部分的乳腺结节啊是良性的，像您说到一类、二类、三类啊，都绝大概率都是良性。只有到五类、六类，它的恶性程度才会比较高。那是不是良性结节就可以不用管它了呢？
0: 良性结节的话呢，是觉得是不是不管不顾，然后呢，我们也不要过多的一些恐慌。目前正确的态度的话呢，就是科学管理，那包括我们这个长期的这个随访，长得快的话呢，我们也要当心。当然，像刚刚所说的这种形态不规则啊、固定的话呢，我们也要引起一个注意。
1: 那比如说结节的大小，像您刚刚提到，它长得很快，跟它的形态，还有什么血流信号，这些有没有关系呢？
0: 也有关系，像这个恶性的结节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血流的信号的话是丰富而比较紊乱的。
1: 那这个结节有没有可能过几年能够消失？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像朋友圈啊，还有一些社交媒体上，都有很多人卖一些所谓的这个能够消除结节的茶饮啊，甚至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药膏之类的，说一个比较小的结节，在喝这个茶饮或者是涂抹这个药膏、用这个产品之后，它能够慢慢的消失，甚至不见，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0: 这个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像我看门诊的话，也很多的患者会来问我这个结节会不会消失。其实大部分的这个结节的话是不会消失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生理性的结节可能会随着这个月经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实性的结节，叫纤维腺瘤的话呢，它是不会消失的。那定期复查的话是一个金标准。如果说就刚刚所说的，如果说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就定期复查。在短时间以内增长比较迅速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去就诊。
1: 所以结节它肯定是不会自己消失的。如果你想通过一些什么茶饮啊，或者是外用的产品让它消失，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大家也不要去相信这些非正规厂家、非正规场所购买的这些能够消除结节的产品啊，不是特别的靠谱。然后还有人问啊，他说乳腺结节的人是不是就不能喝豆浆了？
0: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都知道，乳腺癌的发生跟这个体内的激素水平相关，但是这个豆浆的话呢，它是含有这一个植物性的这一个雌激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个大豆异黄酮。这个激素的话呢，对这个人体是没有什么害处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正常的饮用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就是不用喝得太多，但是你说我每周喝一次。这种少量的喝豆浆是没有关系的，不要说有乳腺结节就不敢喝豆浆了。还有很多人觉得乳腺癌的高危人群啊，都是年长的女性，这个说法您觉得全面吗？
0: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因为这一个传统的认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认为这个乳腺癌只是发生在这个中老年的这个女性，但也是这个中老年女性的一个专属病。其实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乳腺癌的这个高危人群的话呢，包括这个有遗传易感倾向的这个人群，例如家族当中有这一个卵巢癌有这个乳腺癌的病史的一些患者，包括一级亲属当中有这个基因检测有这个布拉格基因突变的患者，也或者说以前有这一个非典型增生的患者，或者说还是有这个小叶原位癌的一些患者，在30岁之前做个胸部放疗的患者的话呢，这都是一些高危的人群。
1: 是不是还有这个乳腺癌，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遗传的倾向的？我记得我身边哈，大概是。以前在一个小区里住的有两位阿姨，她们都是因为乳腺癌去世了，然后她们的女儿就会特别担心这样一个问题，好像她们的检查频率会比其他人要更高一些，是不是乳腺癌也有可能会遗传？
0: 不能说是遗传，我们只是说是一些高危人群可能对乳

0: 得乳腺癌的这个几率比别人会大一些。
1: 嗯，所以如果是直系亲属有乳腺癌的话，确实会要比较的重视一下这个问题哈。那避免乳腺癌伤害最好的办法是不是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呢？
0: 确实，我们就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我们预防的一个策略的话呢，我们按照我们这个专业的术语的话，有这个三级预防。那么一级预防的话呢，就是一个病因的预防。那么这个二级的预防的话呢，就是早发现早干预。那么我们三级的预防的话呢，就是康复与复发的这一个预防。
1: 嗯，那我们说有一些女性朋友啊，会在网上看到说，其实我们的乳腺是可以自查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去医院之前，我们自己可以来观察一下自己，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不太对劲的地方。所以想问一下李教授哈，这个自查我们一般建议在什么时候？有人说是在这个月经周期之前，有人说是在之后，什么时间自查会更加的好一些呢？
0: 确实这个乳腺的这个自查是非常的重要。
1: 嗯，
0: 那我们女性的话呢，我们有绝经前的女性，也有绝经后的女性。那么绝经前的女性的话呢，我们是建议月经来潮之后7到14天做一个自查。那么绝经后的女性的话呢，就是每个月固定每一天，就像说啊，每个月的1号做一个自查。为什么这个绝经前的女性在月经来潮后7到14天做一个自查？因为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她体内的雌激素的水平慢慢的下降，乳房的话呢，它相对来说比较柔软，比较松弛，胀痛感也是消失。这个时候呢，时候做自查的话呢，这个肿块是比较容易摸得到的。
1: 嗯，还有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自查呀，我现在是知道时间了，但是这个自查怎么查呢？李教授能不能啊，通过我们语言表达的方式来跟大家讲一讲，女性朋友怎么来自查自己的乳腺呢？
0: 好的，那么自查的话呢，我们主要是看、摸和挤。
1: 嗯，
0: 那我们怎么看的话呢？我们就是站立啊，面对这个镜子，双臂下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乳房是否对称，也可以看到这个有没有肿块啊，这个皮肤是不是有这个破溃，有没有这个橘皮样的一些外观，乳头是不是有这一个糜烂和溃烂。那么摸的话呢，我们可以躺下来，用这个食指、中指和这一个无名指的话呢，我们以这个乳头为中心，然后以这个乳头为中心的话呢，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话呢，进行这个轻轻的按压。那么挤的话呢，我们就是用这个食指和这一个拇指轻轻的挤压这一个乳头的个根部，我们主要看有没有这个溢液。如果说是血性溢液的话呢，我们要引起重视。
1: 嗯，血性溢液就要特别的重视了，这是一个女性自查乳腺的一个方法。所以建议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女性朋友啊，都可以自己在这个月经周期来潮后的大概是1个星期啊左右的时间来自查一下自己的乳腺，如果发现有不太对劲的地方，要及时的去我们的专科来就诊。还有朋友在后台留言想问一下李教授，他说如果做了这个乳腺结节的切除手术的话，是不是做完结节的手没有办法抬起来，而且不能提重物呢？
0: 这是在短时间以内的话呢，这个是建议不要去抬重物的话呢，就怕这个伤口的这个裂开。那所以说一般这个伤口愈合以后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
1: 嗯，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李教授，他说做完乳腺结节的切除手术，切掉结节的那个部分会不会变得凹陷呢？
0: 这个有可能。
1: 如果结节很大的话，确实有可能会存在一个凹陷的情况。嗯，这是回复到我们后台朋友的提问。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护乳避坑、远离乳腺癌的话题。大家有相关疑问，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咨询。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

0: 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4: 等一下，
7: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8: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乳腺癌的问题。其实呢，近年来啊，网络上关于乳腺癌的传闻还是挺多的。比如有人说拍 X 光片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有人说穿戴钢圈的内衣会导致乳腺癌，还有人说 HPV 阳性会得乳腺癌。想问一下李教授啊，刚刚这几个说法有没有哪一个是正确的，还是说全部都是谣言呢？
14: 确实这个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像拍 X 光片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不会成立增加这个乳腺这个风险，因为这个乳腺末靶的这个辐射的剂量都非常低。那么对40岁以上的这个女性来讲，她的这个获益是远远的大于她这一个风险的。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一个穿这一个钢圈内衣的话呢，目前也没有这个高质量的一些证据来说明这一个穿这样的内衣会造成这个乳腺的这一个风险。那么这个 HPV 病毒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也有人说会不会得乳腺癌，其实这个目前的话也没有这个定论。我们 HPV 病毒的话呢，这个感染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这个宫颈癌这个肛门癌的这个发生。那么这个刚刚说喝豆浆会不会造成乳腺，其实前面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它是一个植物性的这个激素的话呢，它也不会引起这一个乳腺的发生。
13: 所以这些说法啊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证据去证实它是真的，所以呢我们姑且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谣言。那提到乳腺癌的治疗，可能大家想到的最多的就是手术的治疗，这个也是我们听的最多的，还有这个放化疗。那咱们乳腺内科有没有一些比较跟这个手术不相关的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能够适合其他的患者呢？
14: 好的，目前我们这个乳腺的这个治疗还是按照这个分子分型来治疗。我们乳腺的分子分型的话呢，我们有这一个三阴性乳腺癌，有这个赫图阳性的乳腺癌，有这个受体阳性赫图阴性的乳腺癌。目前乳腺癌的内科的治疗的手段有包括了这个化疗、内分泌治疗，还有这一个靶向治疗，还有这个免疫治疗。像这个化疗的话呢，也是我们所有这个恶性乳腺治疗的一个基石。像这个三阴性的乳腺癌，包括这一个赫图阳性的乳腺癌，它也是以化疗与靶向治疗为主。那么靶向治疗的话呢，也是针对一些特定的一些靶点进行治疗。像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赫图阳性的这个乳腺，像这样的乳腺的话呢，在整个乳腺的占比在25%左右。对这样的一个乳腺的患者的话呢，我们会进行一个靶向治疗。靶向治疗的药物包括我们现在有这个大分子的单抗、小分子的 TKI， 包括还有这个 ADC 的。

0: 性药物。那么这个免疫治疗的话呢，主要是和于这个三阴性乳腺癌，尤其是这个 PDL1 表达阳性的患者。那么对于 HR 阳性、HER2 阴性的乳腺癌的话呢，我们还有这个类风离治疗，只要 HR 阳性，我们都可以使用这个类风离进行治疗。
1: 所以其实治疗的方式有很多，要根据不同患者的情况来选择适合他的治疗方式。那现在呢，还有很多商家啊，推出了像胸部保健、乳腺保健的这样一些服务，比如说这个按摩，还有一些乳腺的贴、乳腺的理疗等等科技的产品。而且近年来呢，还有一些乳腺疏通的热门项目。这些产品和服务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对于已经有乳腺结节的朋友，做这些有用吗？
0: 确实，这也是我们在平常看门诊的时候被经常问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对于没有这个乳房肿块的这个女性的话呢，做一些比较温和的，包括这个无痛的、不挤压的这一个普通的放松按摩还是可以的。那么对于这一个有术后淋巴水肿的这些患者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到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做这个康复的一些理疗。那么有肿块的这个女性的话呢，我不建议做这一个大力的一些挤压，包括一些深部的一些推拉，尤其是这些不明成分的这一个口服的这些保健品的话呢，我也不推荐。
1: 那为了保证我们胸部的健康哈，您能不能给大家从饮食啊、作息啊、情绪啊，还有生活各个方面给大家一些建议？我们女性朋友怎样来保护我们的乳腺呢？
0: 好的，在作息方面的话呢，其实前面我和大家也分享了，我们要尽量的保持这个早睡啊，不要去熬夜。那这个饮食方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啊，适量的一些水果，包括一些像鱼类啊去皮的这个禽肉的话的一些这个优质的一些蛋白。那我们也要吃少吃这些油炸食品，包括前面所说的一些甜品。那么运动方面的话呢，我们建议在每周做150分钟左右的这种中等强度的一些运动。那么运动的方式，我们也知道有这个有氧运动，也有这一个无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一个快走啊、慢跑啊，包括游泳啊。那么无氧方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一个我们可以做这个像这种划拳的这个运动啊。那么在情绪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少长期的一些高压，少生闷气，不要用忍字字来解决，因为乳腺是最不喜欢这个忍字。那么内衣的选择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选择这个合适的一些尺码。
1: 那这些呢是给我们女性朋友的一些忠告哈，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这样做来改善我们的乳腺的一个情况。那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护乳避坑，远离乳腺癌，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主任医师李金教授。如果线下我们有朋友想要去找到您看门诊的话，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个礼拜二的这一个全天啊，我是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医生。
1: 大家可以在周二在我们的湖南省肿瘤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提前来挂号，找到我们的李金教授。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再见。
2: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1: 儿童借阅室在2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3: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1: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3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4: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5本书都看完了。
1: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5: 1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1: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6: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7: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说设备14万多台， 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界人士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6: 一直没怎么更新，
7: 不太会用那些。
8: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

0: 文字。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4: 来，开个会吧。
13: 来，做个 PPT 吧。
12: 填张表吧。
14: 拍个短视频吧。
1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你的芒果健康家。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5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

0: 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1: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0: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 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

0: 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

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佛总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

0: 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 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

0: 教授田立辉表示，
1: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0: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3: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3: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4: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5: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贯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 具备承接一

0: 电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0: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 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

0: 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5: 我是文员，
6: 我是秘书，
7: 也是伐木工人，
8: 我是客户的伙伴，
9: 我是同事的搭档，
10: 也是树木的敌人，
11: 我是老板的助手，
12: 我是业务的能手，
13: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4: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5: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0: 是湖南，
1: 给你是湖南。
2: 我呀是湖南的。
3: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4: 十二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5次集体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吴汉胜做辅导报告，沈晓明主持并讲话，毛伟民、毛万春出席。
5: 巡视整改在路上，新绕线以巡视整改实效，绘就生态保护新途径。
4: 中国长沙东盟经贸合作总部基地一季度经贸合作及项目投资总额近2亿元。
5: 湘江科学城总投资突破190亿元，湘江科学中心9月基本建成开园。
4: 尽企业见行动，贵阳县多维发力服务企业零距离，助推企业发展，提质增效。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5: 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
4: 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共中。

0: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传达学习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工作开展等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政治责任，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要全力抓好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企业帮扶、经营主体培育等重点工作，精心研究谋划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凝聚抓经济工作的合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以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0: 会议指出，要结合湖南实际，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抓好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加快形成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繁荣兴旺的县域经济，更好支撑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在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提升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促进群众稳定增收等方面下更大功夫，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1: 会议强调，要严而又严、实而又实抓紧抓好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段各项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做好伤员救治、房屋修缮、心理疏导、生活保障等工作，主动配合开展事故调查。要动真碰硬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格执行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方案，压实安全生产属地责任、三管三必须责任，加强监督检查，推动工作落实。要加快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绿色转型，在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完善法律法规、推行智能监管、稳步推进机器带人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进一步加大打非治违力度。要统筹抓好防汛救灾、社会治理等各领域安全稳定工作，坚决打赢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这场硬仗。
0: 会议审议了支持湖南农业大学加快一流学科建设、推动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若干措施，指出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人才培养引育，持续加大学科建设投入，以农业领域改革的率先突破带动全省高等教育机构和体制机制的整体跃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4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5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推动全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盛做专题辅导报告，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0: 吴汉盛从学什么、怎么看、怎么干三个方面深入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为湖南更好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和有力指导。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社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社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着力提高做好社会工作的能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上，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

0: 要着力提升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持续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织密健全党的组织体系，探索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新机制、新方法，稳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结构布局调整优化试点。要着力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全面加强村社区两委运行机制、人员队伍、服务能力等建设，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推动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要着力做好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工作，进一步健全吸纳民意的工作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认真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依法保障各类群体合法权益，持续擦亮志愿服务品牌。要着力打好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主动仗，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及时发现处置各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通过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夯实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要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创新探索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和活力。要着力压紧压实社会工作责任，树牢一盘棋思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自身建设，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继续关注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2024年下半年，省委第15巡视组对新邵县开展巡视，新邵县委扛牢巡视整改主体责任，集中力量解决一批突出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推动新邵生态环境提质，服务质量增效。记者胡雨欣、新邵荣媒张海滨、周胜、李晨报道。
1: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是此次巡视整改的重中之重。新邵县委坚持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实施一问题一专班、一项目一方案，推动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取得较好成效。针对巡视反馈问题，新邵县委举一反三，靶向攻坚，扎实做好龙山区域历史梯矿开采区修复治理，督促企业全面停产搬迁，推动实施生产工艺升级，从源头控污减排，并将紧邻城区的郴州梯业老厂区列为重点整改区域，全面拆除老厂区的老旧建筑物，先后投入资金245万元，对近6万平方米的地块实施覆土覆绿、硬化阻隔，同步完成脱硫石膏渣场封闭壁库，彻底消除困扰周边群众多年的环境隐患。新邵郴州梯业副总经理朱月云：
2: 巡视整改是一次契机，我们借这个东风，把老厂区几十年的环保欠账一次性解决到位。现在新厂区用上了矿浆电解清洁工艺，企业发展真正实现了绿色转型。
0: 傍晚时分，正是休闲的好时光。昔日的郴州梯业老厂区，如今已是整洁宜居的生活小区。在这儿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李，正在家门口的菜地里忙活，唠着家常。新邵县长滩社区老冶炼厂家属区居民李雄英：
3: 以前厂子挨得近，粉尘多，噪声大，窗户都不好开，好多时候都不想去散步。现在厂子搬走了，地也治好了，种上了草，栽上了树，我们早晚都来这里散步，生活完全变了样。
1: 以点带面，系统施治，新邵县全面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县城区空气质量连续5年达国家2级标准，国省考断面水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连续5年100%达标。资江新邵段入选全省美丽河湖优秀案例，龙山区域梯污染治理项目顺利通过联合验收。2025年12月，新邵成功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新邵县居民廖国良：
4: 现在空气好了，江河里的鱼啊、虾都是看得见了，那我们这散步的游玩人员越来越多了。
1: 邵阳市生态环境局新邵分局负责人唐中生：
5: 巡视整改啊，是检验政治执行力的试金石。我们把郴州梯业老厂区这类历史遗留的硬骨头啊，作为突破口，不回避，不敷。

0: 既解决群众集团潮胖的环境问题，更推动全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实现了系统性纯塑。与此同时，针对巡视反馈的政务服务效率不高问题，新邵县推出轻碳化梳理加流程化再造加双轨化服务组合拳，45项覆盖企业和个人全生命周期的联办事项全面落地，大幅压缩企业的办事实现。
1: 药店企业主谢晓松，一年就这企业，要拿这一百多材料，化工啊、铝、水务好几个部门，来为再得一证建材及一工煤，交易套材料，经过销售就全部办完了，给我们企业省了太多的资金和精力。一手抓问题清零，一手抓制度治本。
2: 新邵县正持续巩固生态环保、政务服务等各领域整改成果，既建立重点地块常态化监测机制，又健全政务服务动态优化体系，全方位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巡视整改的问题清单正不断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幸福账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APP、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作为湖南首个面向东盟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中国长沙东盟经贸合作总部基地一季度实现稳健开局。 今年一季度，经贸合作及项目投资总额近2亿元，进出口贸易额达4500多万元。记者梁瑞报道。
0: 走进基地内的进出口产品展示馆，来自柬埔寨、泰国的榴莲果干、椰干、坚果等特色食品琳琅满目，吸引着往来客商驻足。而在另一侧，纺织品、箱包等出海商品整齐陈列，展示着湖南制造的硬核实力。 除了促成贸易，基地还积极促成产业出海。今年4月，柬埔寨西哈努克经济特区产城一体化项目正式进入土地平整，水电路建设阶段。该项目总投资约5000亿美元，由湖南省建筑设计院牵头规划设计，将以中国深圳前海新区为蓝本，招引湖南乃至全国企业参与，共同建设及能源电力绿色化工、金融商务、滨海文旅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城区。柬埔寨王国长沙商务中心常务副主任黄成：
3: 其中14%是城市的建设，6%的是产业园区。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深圳的一个缩小版，涵盖有12大产业，比方说新能源建设、化工、医药、家具、学校、医院。
0: 中国长沙东盟经贸合作总部基地是湖南对接东盟经贸合作的核心桥梁，目前已经和柬埔寨中国国际贸促会、老挝文旅服务中心、泰国投资促进会等多个东盟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入驻服务企业超40家。今年一季度预计引进外资3000万美元。中国长沙东盟经贸合作总部基地商品出海办公室主任龙正：
3: 二季度，我们将重点布局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东盟国家，搭建喜香盟商品出海共享展厅，全程陪跑服务湘南制造企业扬帆出海，深耕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
0: 作为湖南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的标志性工程，湘江科学城正抢抓黄金期加速建设，总投资已突破190亿元。 核心引擎湘江科学中心9月基本建成开园。记者程琴报道。
4: 湘江科学中心总占地约425亩，总建筑面积约43.3万平方米，总投资约63亿元，包含5大件。其中科学交流中心是湘江科学城面向国际举办科技论坛、学术交流与高端会务活动的平台。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湘江科学交流中心幕墙和土建已完成 98%， 机电工程完成 90%， 已开始设备初步调试。会议中心精装修完成 85%， 室外园林乔木已经开始种植，整体进入收官冲刺阶段。湘江科学城科学交流中心项目总工程师龚业新：
5: 接下来我们将全力冲刺，确保在6月30号之前实现优质履约。

0: 此外，湘江创新馆、科技服务中心、湘江启航港、湘江创新港等项目也向着630节点建设目标冲刺，幕墙施工均已经基本完成，加速推进绿化亮化工程，同步开展展陈设计及运营策划，争取9月基本建成开园。
1: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科创机构落地也接二连三。作为创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的引领区与核心承载区，湘江科学城鼓励校企携手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协同创新中心，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搭建产业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在无人驾驶、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打造未来产业应用场景，目前已吸引70多家优质研发机构抢先入驻。湘江科学城长沙管委会规划建设局高级工程师周志能，
2: 包括上海交大的湖南高等研究院，包括我们湖南的湘江创新院，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未来要引进的跟北京怀柔科学城合作的一个怀柔实验室的一个基地，接下来的话也技术班会把我们的整个片区予以带动。
0: 来关注进企业建行动专题报道。在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中，郴州贵阳县聚焦4个维度全链条服务企业发展，通过筑牢产业发展链、打通资源保障链、激活增长动力链、优化营商生态链，为市场主体精准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欧阳宇轩报道。
1: 走进贵阳高新区湖南金港邑家居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赶制一批卧室家具配套部件。整齐运转的智能生产线上，一块块板材经过切割、封边、打孔等工序后，被加工成各类床板配件。这批订单即将发往澳大利亚。2025年，企业通过品牌推介会实现了海外业务首次拓展。
0: 金港邑家居2018年经招商引资邀请，将工厂从佛山搬迁至贵阳家居制造产业园，2020年5月正式投产动工。当前拥有卧室家具生产线6条。湖南金港邑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莫丽娜：
3: 我们听说贵阳有这个湖南省级重点家居制造产业园，就是慕名而来的。从拿地建厂到投产、办事办证，基本没操过心，都有专人为我们指导，我觉得是很好的。
1: 家居制造产业园的抱团发展，实现了上下游全链条供应，一些配套设施和企业能够直接对接，降低了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生产，提质增效。莫丽娜：
3: 好的营商环境对我们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来了之后也是得到了更好的发展，除了传统业务有所增长，还拓展了外贸业务，我们今年的产值大概能够达到2亿。
0: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不仅仅让企业享受到政策补贴，贵阳县以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为抓手，着力构建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路径。当前贵阳高新区现有国家级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3家，高新技术企业40家。
1: 作为一家专注于环保涂料产品与工业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企业，湖南地精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拥有30多项专利，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2025年，公司获评诚信企业授牌，银行当即追加1500万元信贷额度，资金活水的汇入顺利解决了研发资金缺口，进一步推动企业创新发展。贵阳高新区营商环境局工作人员蒋红凯：
4: 下一步，贵阳高新区以打造全省一流营商环境为目标，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服务企业发展，深入提振市场信心，确保各类企业在贵阳高新区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着钱、充分被尊重，全面提升贵阳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
0: 来关注综合消息。14号，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湖南省启动会暨警示教育会在长沙市召开，标志着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在检查地域上持续覆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在检查对象上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在检查重点上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

0: 近日，省工信厅印发湖南省算力券补贴政策实施细则。根据细则，算力补贴由省级财政安排，用于支持符合条件的算力需求方购买合规算力服务。补贴标准方面，2025年10月27号到2028年10月26号期间，企业通过合规供给方购买算力资源、算力服务、模型服务及国产化算力适配服务，核按实际结算金额不超过30%的比例申领补贴，单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1: 近日，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印发《湖南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行动方案》，以芳草计划为统领，聚焦机制、资源、教学、队伍四大维度，致力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湖南经验。
0: 14号，根据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官方公告，原定于2026年5月22号到24号在湘潭举办的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主要活动，因故推迟至2026年6月26号到28号举行。
1: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公布2025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评选结果，由湖南美术馆自主策划的两大项目成功入选。其中，面具、迷宫或游戏的主人、挪面具艺术体验展获评优秀展览提名项目，这也是该馆民间美术系列展览连续两届获此荣誉。儿童美育品牌项目种子派对童年艺术计划、家校社协同美育项目获评优秀公共教育提名项目。
0: 14号，湖南省公务员局发布消息，根据湖南省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安排，将组织实施湖南省2026年补充录用公务员工作，全省共计划补充录用公务员426名。
1: 铁路12306发布通告，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7: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9: 我的笔在哪里、啊、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1: 妈妈，
12: 等一下。
13: 不行，
1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8: 哎呀，我的鞋子！
15: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7: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

0: 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2: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给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5: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5: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6: 11号，省安委会印发通知，即日起在全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连日来，湖南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持续开展排查整治行动。13号，省应急厅检查组采取4步2直方式，深入湖南湘煤宝源矿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调度指挥中心、井下充电同事等地，现场检测智能化系统运行情况，发现企业辅助运输监控未达智能化标准、运行低效、人员冗余、安全监测预警滞后等问题。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要求企业全面校准各类智能系统，保障数据真实连续，升级 AI 视频分析、电子围栏等技术，推动安全管理从人治变智治，从源头杜绝违规作业，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在长沙，消防部门对部分高层建筑小区以及临街商业、民宿等营业场所进行突击检查，检查人员重点围绕居民小区消防设施配置、疏散通道管理、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应急处置能力等关键环节开展排查。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麓山门消防站副班长孙浩：
7: 烟杆这个地方的话，那个标签不撕它能有用吗？你不知道那个出厂之后那个标签撕了之后它才能感应到那个烟雾吗？
6: 在餐饮、住宿等营业场所的检查中，检查人员发现餐饮后厨存在易燃杂物堆放、灭火器随意摆放、燃气罐存放不规范等问题，同时督促从业人员严格遵守用火用气操作规范，落实日常巡查制度，及时消除火灾隐患。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麓山门消防站副班长孙浩：
8: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沿街商铺、民宿场所消防排查整治，同步开展消防安全上门培训。
6: 在醴陵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来到宏泰出口花炮制造有限公司实地检查，目前企业已全面停产。执法人员在设药机械设备的检查中发现，该设备的螺丝和部分结构件生锈，不仅影响设备精度，更可能在摩擦、静电等条件下成为隐患导火索。执法人员当即要求企业现场整改。新邵县聚焦燃气供应源头与居民用户终端，全面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行动中，检查人员对全县7家燃气企业的燃气储存设备逐一进行细致检查。检查人员还走进居民家中，重点检查燃气管道、软管、阀门等设施，以及居家用气环境，引导居民规范安全用气。湖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无人车、无人机等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打通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配送服务效率大幅提升。乡村人口少，分布散，传统配送路线长，时效慢，如今这一难题正被科技破解。一大早，蓝山县创品国际智慧物流园一片忙碌，工作人员将分拣好的快递包裹、生活物资装上无人配送车，车在智能终端同步录入配送信息，规划路线，无人配送车自动驶离园区，顺着蜿蜒的乡村公路驶向各个行政村。在排下村便民服务点，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轻松取件，以前快递层层中转，要好几天才能到村里，现在

0: 无人配送车直发直达，当天就能签收。现在每天进村快递超20000件，村民收寄包裹方便又省心。蓝山县塔峰镇排下村村民邱小丽，
1: 现在有无人配送的这个车进村了，又在我隔壁拿包裹，很方便，一下子就拿到了，又不要钱。
0: 带着快递去，带上农货回，无人车高效运转，不跑空。在蓝山县老井眼家庭农场，种植户们将一筐筐清晨采摘的新鲜黄瓜装上恒温的无人配送车，一小时就能送到县城商超、菜市场。无人配送车可续航180公里，能满足县城周边50公里范围内村镇的配送。蓝山县老井眼家庭农场种植户黄志刚，
2: 像这个黄瓜送到县城里去之后呢，没什么损耗，一斤呢它市场价它可以多给我们4到5毛钱，一亩地算下来的话可以征收2-3千块钱。
0: 如今湖南多个城市开放无人配送车路权，无人车的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今年岳阳市中医医院上线无人车智能药品配送，使用的顺丰无人配送车载重约1100公斤，最高时速可达50到60公里。工作人员将煎煮完成的中药汤剂放入配送箱，在智能手机上操作 APP 完成参数设置，无人车按照预定路线行驶，15分钟就到了第一个配送点。患者赵女士，
3: 这送汤药14个月用，对于我们老人来说很方便，不需要跑去儿子医院。
0: 无人配送车和快递点合作，将煎好的中药送到快递点，市民有空的时候就能取走，价格比快递更便宜，患者也可以申请无人车配送上门。湖南还开通无人机物流专线，在益阳市龙陵产业发展中心，一架搭载电子元器件的工业级物流无人机沿着预设的专用低空航线精准飞行，2点间直线直达运输，50公斤的电子元器件只花了3分钟就配送到了指定位置，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运输成本低至每公里1块钱。益阳市天和电子有限公司事业二部总经理蔡道，
4: 之前我们是专门请了一个专职司机，一台车去运输我们的材料，现在用我们的无人机呢，就是把我们的成本降下来。
0: 作为全国最大的铝电解电容器制造基地，龙陵产业发展中心共有104家电容器及配套企业，目前已完成10个应用场景初步需求调研，敲定5个无人机机场点位，实施园区内部、跨园区、产业链上下游3类配送。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从出口地区来看，对各大洲的出口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对非洲出口28.25亿美元，同比增长61.6%，涨幅最大。13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等9部门印发湖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着力稳定我省房地产市场，精准对接民生需求。此次新乡十条是在2025年湖南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基础上的优化升级，重点围绕存量商品房收购、住房以旧换新、好房子建设、3个1住房工程、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方面，制定了相关支持举措。新乡十条于2026年5月13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3年，如遇国家政策调整，以国家调整后的政策为准。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通知，2026年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设立民营经济发展专项，即日起符合条件的企业及项目可申报。本次专项支持分为2类，一类是高成长性、高价值性、强创新性民营企业投资建设项目，省预算内投资将给予核定总投资不超过30%的补助，重点项已开工并可在2026年形成实物工程量的项目倾斜。另一类为奖励事项，对2025年首次进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项

0: 的企业，给予一次性200万元奖励。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印发《服务台资企业发展的10条举措》，从建立联系服务机制，支持台资企业融入我省产业链供应链，支持台资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畅通台资企业合理诉求解决渠道等10个方面，进一步优化政治营商环境，助力台资企业在湖南高质量发展。根据举措，将建立联系服务机制，明确专人对接联系全省台资企业和投资项目，及时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及诉求，积极帮助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长沙山水洲城风貌独特，湘江之上有13座洲岛。记者13号从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长沙正系统编制湘江洲岛保护与利用规划，推动洲岛文旅体深度融合。本次规划确立新城江州绿链、湖湘文旅画卷总体定位，打造一江串多岛、一洲一主题、整体城画卷的全域风貌。规划以湘江水上线路为纽带，串联人文、运动、生态、田园4大功能组团，坚持生态为基、文化为魂、轻量介入、全民共享的发展路径，实行分类引导、一岛一策、错位赋能。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桃江县米儿农场场主、桃花江柿饼粽非遗传承人郭美华正抢抓产销旺季，带领村民赶制非遗粽子，以匠心守护百年技艺，用产业带动一方共富，让古老非遗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新生机。上午9点左右，大沥岗镇黄道伦村米儿农场的生产车间里，暖意融融，粽香弥漫。几名村民围坐在一起，分工协作，洗粽叶、泡糯米、折粽斗、填米压实、捆扎编织，赶制桃花江柿饼粽的各道工序井然有序，娴熟流畅。桃江县桃花江柿饼粽非遗传承人郭美华：
2: 我们个日本准备机，18道准备机，分为3下辆车。个寓意非常好，寓意叫做步步高升、头头圆圆，又好看又好吃。把我那个非遗粽子给回了文化。
0: 郭美华介绍，桃花江柿饼粽古称丝饼粽，是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百年传承历史，既承载着夫妻的团圆之意，又寄托着对先人的追思之情。在他看来，非遗的生命力在于传承，更在于带动乡亲增收致富。他深耕非遗产业发展之路，坚持选用当年新鲜粽叶与本地优质糯米，最大程度保留山野清香与软糯口感，让传统风味契合现代健康饮食理念。在这里包粽子的务工人员多为周边留守妇女和脱贫户，近年来他们都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今年62岁的陈训英在这里务工已经6年了，是米儿农场里的一名老员工，也是包粽子队伍里的总教头。每年端午节前的1个多月时间里都在这里包粽子，去年端午节前的32天时间，他从农场里领走了12600元工资。桃江县大沥岗镇黄道伦村村民陈训英：
3: 你那个的这水那样俺不多俺多的那个上十回了，包到过去整的搞得网多了，原来是在联系了银行我里边找啊，也要几万块钱。
0: 据了解，米儿农场常年带动30余名闲置劳动力就业，端午旺季人均增收可达7000元，让乡土闲置劳动力变身非遗产业发展主力军，线下精工制作，线上云端热销。在柿饼粽包装现场，郭美华拿起手机开启现场直播，向网友展示饱满翠绿的柿饼粽，细致介绍非遗技艺与生态原料。桃江县桃花江柿饼粽非遗传承人郭美华：
2: 你看我们的这个粽叶都是采自新鲜当年的新鲜粽叶，然后用的是本地的优质糯米包出来的粽子，我们是要经过6-7个小时的蒸煮，蒸煮出来冷却以后把真空包装，然后再用高温杀菌，这个吃起来软糯香甜吧。
0: 短短2个小时直播，订单量突破1000单，线上线下订单已排至端午节之后。在直播现场，记者注意到来自新化县的几位电商专程前来取经，现场观摩包粽子技法，亲手体验折粽、捆扎等工序，学习非遗产品直播带货技巧。 郭美华介绍，近年来每当端午节前夕，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商前来参观学习，交流非遗产业发展经验，柿饼粽的非遗影响力持续扩大。自2017年涉足电商以来，郭美华打造生态采摘加非遗制作加直播注销全产业链，把传统土特产做成增收致富香饽饽。目前农场年电商销售额超100万元，累计带动周边150多户农户增收300多万元。桃花江柿饼粽还入驻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亮相全国舞台，成为展示桃江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0: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9: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11: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9: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还有位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饮食精粹新编》。